0: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
0: 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志趣开悟新港，盛起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金南园 B 区开园仪式在天开金南园开悟新港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金南园 B 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贡献、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金、服联动基础。同时，金南区科技局围绕金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金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港，紧邻南开大学金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金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金南十百千万金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金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金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金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金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三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新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双林街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喊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鑫、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金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金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3: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绒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4: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地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一种人民生天的一种信念和态度，
5: 看这样
4: 研制我们的国家的最高成功。 在想，我们作为这个青年大学生，怎么样在当下这个时代去践行我们的这种长征精神。
3: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人艺、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斗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5: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赛马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而我见过它的另一种模样。
6: 我叫温嘉兴，一个在津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00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7: 来理塘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理塘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5: 2023年8月8日， 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7: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6: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8: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6: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9: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就在天空之城礼堂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这边最高这个塔 N0335 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又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10: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非常快的，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5: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9: 高反礼堂海拔本来就有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筋、支膜、浇筑，这把全都白费了。
5: 礼堂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9: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从升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项目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11: 那段时间大伙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2个月的攻坚，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工期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杆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6: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有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材坐索道上山。
5: 2023年12月12日，今天又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没想到高海拔建塔这么难，师傅定下来了，大伙儿直接守在山上。塔材运输到了，如何在高海拔严寒地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是摆在师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9: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取暖措施，工人们去山上嘛，只能住帐篷，山上也没办法生火取暖，到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零下20-30度，然后工人们只能靠多穿点衣服，身上多盖点被子，靠这个方式取暖，说实话过程非常的辛苦。
5: 随着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将全部导线顺利牵引到位，天津送电电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在川西9个标段中率先实现全线贯通，获得了当地政府建设各方的一致好评。
6: 2024年8月10日，晴，全线贯通的大日子，意义非凡的一天，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塔来太自豪了，多少苦和累走到今天都值了。川五标是津上工程中环境最恶劣的一段，也是这条国家“14五”能源大动脉的关键一环， 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7: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6: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甸东宋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
3: 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8: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原。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但是呼吸道症状相对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食欲下降、有轻度的流鼻涕、鼻塞或者是咽痛的症状。但是有一些低龄儿童呢，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的肺炎的，包括比如说出现喘息、明显的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发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甚至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那在北方地区呢，由于在秋冬季节啊、冬春季节它比较寒冷啊，所以大家可能倾向于在室内进行活动，大家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也减少了，所以就造成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在冬春季节，可能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情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用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那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现在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 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源的传播。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唱。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目前是，从目前角度来说，它是绝对的金标准。我个人认为，从体外它不是这种镜子进去检查这种情况，它我没有经历过，也没有特别的这种发言权，但是我不是特别推崇做这种检查。主要我们还是刚才说的眼见为实，金口金刚的传统胃肠镜是目前主流的筛查手段。
0: 临床医生还是比较推崇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胃肠镜的筛查手段啊。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信广告，是吧？还是要到临床医生的这个诊室啊，我们来做实地的筛查和这个评估，会更准确和科学一些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依旧通过我们几种方式啊，2353-0909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另外呢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听友群，也可以留言。另外视频号上呢，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直接在公屏上啊给我们互动留言。好，网上呢还有很多这个养胃防癌的偏方啊，比如说吃大蒜啊，比如说喝绿茶哦，还有吃秋葵啊，说可以防癌，并且很多中老年朋友深信不疑啊。我们在这儿呢也一并请医生给我们讲讲，这些食物真的能够防胃癌吗？能不能靠食补来代替刚刚我们说的金标准常规的传统的胃肠镜的检查？
1: 其实这种其实我们说叫食物疗法，其实你像大蒜呀，它里面有大蒜素，包括这个绿茶红茶里面有

0: 有茶多酚，从一些这种临床数据，不是从一些这个实验的一些数据上来说的话，目前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认为这个大蒜里面的大蒜素和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但是它的基本上样本也是在细胞层面以及动物实验方面，但在人体的这一方面的研究的话，目前没有，所以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认为说吃大蒜或是这个喝茶以及这个秋葵，它可以抗癌，这个目前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成立。然后主要的还是前面跟大家提到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包括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长期的反复的溃疡病的这种病人，还是要做筛查进行早期的防癌抗癌。
1: 好，再次提醒大家啊，食补不能防癌抗癌啊，科学筛查才是硬道理啊。好，除了普通的这个中青年患者之外呢，好，刚才导播老师已经跟我说有热线打进来了啊，我们先接听一下热线，听听这位朋友什么样具体问题要咨询陈康医生啊。我们来请陈医生戴上耳机。好，我们来接听二号线。喂，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是二线。
1: 哎，对，您有什么问题要
2: 现
1: 咨
2: 在
1: 询
2: 我
1: 吗？
2: 把半导体关上啊。
1: 哎，好。
2: 啊，等等啊。
1: 嗯。
2: 哎，你好，你好，我是二线。哎，等我把半导体关上。
1: 好，您把它拿远一点也可以。
2: 哎，好，您
1: 好。
2: 啊，主任，主任您好，我去年啊哈，我在肿瘤医院哈，我做那个，胃镜，那是老年筛查，查出来我有0.3的那个胃息肉。我今年还入查吗？去
0: 一
2: 年
0: 年了是吗？
2: 0.3的息肉，
0: 啊，我说是去年筛查到现在一年了是吗？
2: 对，去年7月份嘛，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
0: 明白。这种情况，我建议是今年可以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对比一下去年的一个位置跟大小的情况。如果说比去年的这个息肉明显有增大的情况的话，是直接可以把它切掉的。如果说从镜下来看的话，它一看就是这种，比如说胃底腺息肉呀，或者是炎性的这种息肉，或者是增生性息肉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定期观察，可以不用处理也可以。
2: 啊，我也不懂，当时我也没问他这个息肉在哪个位置。刚才您说了，三项，您再给我说一遍，
0: 炎性息肉，像这种炎性息肉的话，如果0.3公分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可以定期观察。如果是胃底腺息肉，也是可以不用观察的。只有比如说，它会像这种像腺瘤样的这种息肉的话，是需要把它切除的。所以这些得需要这个内镜大夫的个人的临床经验，从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如果说当时没给您切或者没建议切的话，就是可以观察。今年可以建议进行一个复查的一个胃镜，再看一眼。
2: 有一个是胃底腺，胃底腺，还有一个什么？
0: 增生性息肉和炎性息肉。
2: 炎性息肉。
0: 对，是的。
2: 啊，那我今年再查一次是吧？
0: 对，可以再查一次。
2: 好，感谢主任。
0: 好，
1: 好，哎，好，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那好，感谢。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来和我们直播互动啊。如果您平时呢经常出现胃肠部的一些症状反应啊，或者家里人呢有胃肠病史，筛查上有一些困惑，检查上呢有一些犹豫和顾虑，包括术后养护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的是陈康医生啊，另外曹连群医生呢也在导播间全程守候，为大家记录问题啊，对接专家来进一步答疑啊。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啊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啊，并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好，既然这位朋友问到了这个息肉的问题，我们就跳到今天的第14个问题啊，程医生，我们来讲讲息肉。做胃肠镜，如果发现息肉，是不是所有的息肉都要切除？另外，不同息肉之间有哪些区别？您再给大家，这个详细的来讲一讲。
0: 其实息肉的话，我们从这个临床分型，包括病理分型上，包括比如说有这种腺瘤样息肉、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以及包括这种像胃存在这种特殊的胃底腺息肉，以及这个结直肠上有这种锯齿状的这种息肉。其实这种各个息肉，大家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只要是抱的，主要是抱腺瘤样息肉的，是必切，肯定要把它切掉的，因为它是存在一定恶变的一个风险。

0: 减的。如果是有这种炎性息肉的话，在胃上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以观察。如果结直肠的话，如果是有炎性息肉的话，还应该进行一个排查，有没有这种炎性肠病的这种风险，然后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如果是胃底腺息肉的话，如果在胃上的话，抱的胃底腺的这种息肉的话，它是基本上是良性的，也是散发的。如果是不是特别大的话，是可以定期随访观察的。
1: 嗯
0: 啊，然后具体的息肉的类型也是具体来判断。然后综合一句话就是，如果是大夫告诉您了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不要犹豫，不管是在胃上在结直肠上都把它切掉。
1: 好
0: 啊，
1: 好，
0: 嗯，
1: 有位朋友发来留言了，他说这个胃肠息肉切除之后啊，是不是就彻底安全了，不会再长，不会癌变了？另外想问问程医生，像这种情况术后需要多久复查？另外饮食和生活上有哪些禁忌的地方吗？
0: 嗯，明白。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切完以后我会不会再长呀，或者是复发什么的？第一个问题可以回答您，它是有一定的复发概率的。为什么我刚才讲这个胃肠镜筛查会在转年会再进行的胃肠镜筛查呢？因为咱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啊，做胃镜还好，做肠镜它整个瓣膜是一环套一环的，做肠镜它是允许存在一定的漏诊率的，因为它整个的肠，如果说肠道的准备不是特别充分，然后有些大便会贴在这个黏膜上，它会看不清肠道黏膜的病变。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做过一次息肉以后，一般建议12个月以后、一年以后重新进行一个复查。如果说它是有可能再复发的，如果有就切，如果没有的话，转年再做一次。连续2年如果说都没事的话，3-5年以后再做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切。做完胃肠息肉以后，刚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新生的溃疡面，然后前2-3天主要是流质饮食，然后保证一个溃疡面的一个肉芽组织的增生，一个创面的一个修复。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答到的问题就是我是否后续还要进行再筛查，那是当然的。如果今年有息肉的话，我们建议一年以后的话可以再做一次，再看一眼看一眼，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以3-5年以后再复查。
1: 嗯嗯，好，嗯好，我们继续戴上耳机啊，我们还有热线打进来了啊，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来电。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4号线啊，4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专家你好。
1: 你好，
2: 专家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在2年前做胃镜，这个说是胃底有裸露黏膜可见，一直径约0.1厘米大息肉隆起，黏膜上光滑光软，然后说是后壁黏膜可见多条状充血，可见一直径0.2厘米大小息肉隆起，表面没上光纹，我不知道我2年了，我需要复查吗？
0: 你这个从第一次的胃镜表现来说，我刚才没听错的话，应该是0.1公分和0.2公分，是吧？
2: 啊，对。
0: 这个太小了，然后如果黏膜表面光滑了，可能就是个黏膜隆起下的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像这个情况的话，从大的概率来说它应该就是良性的一个东西，并且也特别小。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说您的年龄也允许，2年了可以做筛查对比一下它的肿物大小有没有继续长大呀，有没有看情况。如果说没有继续的长大，就定期随访就行，就可以观察。
1: 好，听明白了哈。哎，好，就这样，好，再见。好，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提出您想咨询的问题啊。今天呢，在导播间一直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曹连群医生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这部直播热线。好，我们继续和程康医生来聊。那其实直播间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个高龄老人的治疗问题啊，像比如说这个老人80岁了啊，或者80岁往上了，如果查出了胃癌，像年龄这么大了，还是不适合做手术？另外，做手术还有没有，它的一个实际的意义呢？
0: 对，其实我们在今年和去年就这几年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高龄的病人。最高的年龄我们做过85岁左右的胃癌的病人。好多家属会问，都已经80多岁了，或者病人本人也知道病情的话，我到底还能不能做手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也算是它的危险因素，但是它不是绝对的这个禁忌症，主要是还要看病人的一个基本情况，比如说心肺功能呀，一般情况有没有这种，比如说就是呼吸功能的这种异常呀，比如病人有没有这个慢阻肺啊，有没有心脏相关的疾病，要综合的进行评估。尤其对于高龄病人，现在我们科常规都进行这个 MDT， 就多学科专家讨论会诊，包括比如说有这种呼吸科呀、心脏科、麻醉科，综合评估病人的一般情况，能不能耐受手术，手术的风险性怎么样。然后第二点就是，手术当然也分根治性手术和解决这个症状的一个手术。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他80岁，他现在一般情况非常好，活动度也很好，但是他不能耐受长时间的手术，那我们做手术的目的和意义在哪呢？我们要解决病人吃饭的问题，日常的生活问题。你做这个手术，你不一定是100%要做的特别的彻底，特别的干净，要给病人解决肿瘤根治性问题，但起码要解决病人吃饭的问题。当然这些也是提前要跟家属要沟通好的，对吧？好，
1: 感谢医生啊，为高龄患者家属啊解答了顾虑啊。治疗确实很多时候是要这个因人而异，个体化进行评估的啊。那像现在呢，医学技术发展很快啊，很多医院呢已经开展了这个胃肠癌机器人手术啊，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神奇啊，非常的先进啊。我相信很多听众网友非常好奇，就是这个机器人手术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它的优势在哪儿？在这儿呢，是程医生给我们来解密一下。
0: 好，这个问题我准备了两张图片，请导播帮我放一下两张图片。
1: 对，再次给大家做介绍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除了广播直播之外，我们也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或天津新闻广播都是可以的。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可能会穿插更多的辅助手段，帮大家来理解啊，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知识。好，程医生，
0: 他这个机器人手术啊，它主要分两部分。现在图片中的第一部分是我们科主任张自立主任进行操作的一个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大家可以看到，两只手是套在这个套圈里，包括脚下也是有踏板，它来控制机械手臂的一个运行。然后第二张图片，请导播帮我传一下。第二张图片就是我们在台上进行一个辅助机械手臂的一个操作，整个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绝对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一个优势啊，就在于它这个机械手臂，当然大家认为就是我们要做机器人手术，是不是就机器人跟我们做啊？当然是，这个是错误的。刚才第一张图片给大家解释了，第一张图片就是我们主任来通过手脚来操作这个机械手臂，在腹腔内进行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精准化的一个操作。然后它这个机器人的优势在哪儿呢？好多人会问，第一就是咱们手啊会存在一定的震颤，比如说我们老百姓会认为，那主任年纪大了，是不是手就开始抖了呢？当然这个机器人这个手臂它就完全了摒除了这个想法，它是手臂特别稳定性的在肚子里进行一些精准的一些操作。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显示器啊，就主任操作这个显示器，它是一个裸眼 3D 的一个效果，它的放大倍数是10倍到15倍，对于这种微小的这种血管呀、神经啊，它的保护，包括一个离段是止血，是一个非常优势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它最重要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机械手臂的这个腕关节活动。对于我们外科大夫来说，他做微创也好，做开刀手术来好，他的手腕的活动度是180度，从正面到反面。但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手臂啊，在腹腔内进行操作的话，他的这个腕关节的活动度是540度。尤其是对于比如说胃食管结合部的肿瘤，以及低位的直肠癌或超低位的直肠癌，对于有保肛需求的病人来说，小骨盆的这个男性病人，在这种特别狭小的空间进行机器人的操作，包括缝合，包括游离，它是具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的，优势非常非常的明显，包括缝合。然后第三点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术者来说非常友好，因为 大家也看到了，整个主刀它是在坐着进行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术，整体的舒适性比较好。当然这个机器人手术还有一个优势来说，目前也在逐渐的一个发展，就是一个远程的手术治疗，包括这个主刀，包括我们主任，比如说主任在天津进行一个机器的一个操作，包括这个机械手臂可以在海南，可以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通过光纤进行传导，甚至可以达到这个10000多公里以上的进行手术的操作就这么个情况。对对对，主要是远程的手术的一个治疗。
1: 哎，在我们印象当中，这个手术室的这个全景啊，除了几个这个外科大夫之外呢，可能就是很多工具啊，上面是无影灯。那刚刚呢，通过程医生的讲解，包括准备的图片，我们看到这个无影灯底下哈、有

0: 像八爪鱼一样，很多的机械手臂在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操作。这几个手臂都有自己不同的功效和作用吗？都可以发挥作用是吗？
1: 对，它这个手臂你可以认为就是相当于是外科医生的手一样，它每一个手臂都有自己的作用，包括有的手臂，它每一个手臂上是可以装这个操作臂的。比如它是一个操作杆，往上面来装操作臂，比如说有剪刀，有电剪刀，有游离的这个钳子，有超声刀，有这个闭合器等等等等，它可以安装外科大夫他做这台手术所需要的所有的这种器械。
0: 非常神奇啊！这个机器人手术在它的这个精准度上啊，在创伤上，在恢复上，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优势了。这也给我们的患者带来更好的一种治疗选择啊。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友、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再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互动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被认定为癌前病变，是不是代表很快就会发展成癌症呢？
1: 其实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在做胃肠镜筛查的时候，对于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其实这种癌前病变的话，它不等同于癌。癌前病变它指的是某种一些疾病的话，它长期不干预，它有一定的概率会发展成癌，但这个概率它不是特别高，时间会非常的久。尤其在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话，一般会在5到10年之内，甚至10年以上才会发展为胃癌，但是它这个概率也只达到0.5%到1%。然后对于像这种抱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接下来就会出现这种肠上皮化生呀的这个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呀，到原位癌，甚至发展为更局部进展期的这种肿瘤。像这种也是我们说到了前面这一点，如果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当然也是定期进行一些随诊和复查，在生活方面少油少盐，少腌制，少烧烤，然后这个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进行规范的这种胃肠镜筛查，基本上就可以考虑不用担心是这个癌变的问题了。
0: 好，癌前病变并不等同于癌症啊，其实是可以科学干预的。我相信呢，刚刚程医生的讲解也缓解了很多朋友的焦虑啊。还有很多中老年听众常年便秘啊，排便不规律，非常担心肠道会出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提给陈刚医生啊，说这个长期便秘、大便干结、排便习惯紊乱，会不会诱发刚才您讲的这个结直肠癌呢？
1: 好，明白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方向是反了。其实是这个结直肠癌可能会引起这些症状，而这些症状它不会导致结直肠癌。然后比如说中老年人出现这种便秘啊、大便干结呀、像这种便秘，其实也是便秘，其实就是一种病。比如说我们说便秘分三种类型，包括这个慢传输性的便秘、出口梗阻性的便秘以及混合型便秘。出现这种大便干结可能是中老年人的一个通病，比如说胃肠功能的一个这个蠕动的一个缓慢呀，包括日常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作息习惯的一个不规律、不正常，导致这种胃肠功能的这种紊乱。当然这种情况它不会导致胃肠道的这种胃结直肠的恶性肿瘤，但是结直肠的恶性肿瘤它可能是存在这种类型的这种情况。所以当长期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出现了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腹泻的交替进行，以及出现了脓血便以及暗红色的这种大便，以及里积厚重，什么叫里，就是结完大便以后结不干净还想再结的这种情况，每天大便次数比较多也不成形，我个人就非常强烈建议进行肠镜的筛查。
0: 现在呢，上班族年轻的朋友啊，饮食作息非常的不规律啊，这种情况很普遍啊，所以很多朋友呢经常会有这个经常性的肚子隐隐作痛啊，肚子疼啊，时好时坏啊等等。在这儿呢也想问问陈刚医生啊，反复的这个慢性腹痛，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它是普通的肠炎、肠道功能紊乱，还是它是不是有肿瘤的一个前兆呢？
1: 明白。其实现在对于年轻病人来说的话，他的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然后他整体的这个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对于这种长期的外卖啊，包括这个重油重盐的饮食，包括睡眠质量各种 不好的情况下，它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慢性的腹痛、反复的腹痛。其实在这块我们要着重的去区分一下，是占位性病变，就是长了东西的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功能性病变。当然长期慢性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比如说我刚刚讲过的，如果有胃癌、肠癌这种临床表现，长期的腹胀、腹泻，然后大便习惯的改变，以及慢性的这种比如说便秘。

0: 液啊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进行一些胃肠镜的筛查。如果说经过胃肠镜筛查以后没有发现明确的这种占位性病变的情况下，那它一类都属于功能性的病变。单纯的我们讲功能性病变，主要还是从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和作息习惯、个人的生活规律上进行改善。
1: 嗯，
0: 如果改善个人的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后，你这些症状它会逐步的进行消失。
1: 没错。
0: 当然如果说改善生活习惯的时候它的症状缓解不是特别明显，可以规律的进行医院消化内科进行就诊，就诊予以这种药物治疗，包括生活习惯的这种辅助治疗的话，一般症状慢慢它都会消失的。嗯，
1: 好，看一下这个问题，说直系亲属有胃癌、结直肠癌病史，自己的患病风险会增加多少？像这类这个家族高危人群，筛查年龄、检查频次需要提前加密吗？其实刚刚程医生已经讲过了啊，
0: 嗯、对
1: 这个问题再有针对性的再给回答一下。
0: 对，像这种有家族史的，像这种病人，我们在病房，包括我们在张自立主任，我们在病房这块经常会有这种父子病和母子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父亲或者母亲是结直肠癌或胃癌的病人的话，他的子女啊，他患病的风险会非常高。当然，这个目前没有临床的特别明确的一个数字会告诉你他会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他只会告诉你是高危人群。我们在病房有很多这种这个月初长辈来化疗，月末然后这个晚辈来化疗，就是高危的这种风险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在确诊这个胃肠癌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家属的一个科普，建议尽快进行胃肠镜的筛查。如果有家族史的，35岁进行第一次的胃肠镜筛查；如果没有家族史、没有高危险因素的，40岁进行人生的第一次胃肠镜筛查。
1: 好，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大家留言啊。蓝天说了，主任好，刚做完结肠息肉手术，17天，2个0.2，2个0.5，病理诊断是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想问一下主任，这是良性的吗？需要多长时间再做一次胃肠镜呢？现在有时候会结黑便啊，这属于正常吗？
0: 第一个问题就是，切了息肉以后，0.2、0.5公分，最后病理报的是一个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刚才我给大家科普过这个息肉的一个类型，刚刚讲过了，如果是腺瘤样的病变的话，是一定要切除，它是有癌变风险的。这个像它报的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再往后就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再往后就是原位癌，就是局部的一个恶性病变了。当然，诊断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话，它只是将要后期可能会有发展为癌的一个情况，已经完全切掉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风险了。复查时间的话，我个人建议1年以后重新再做一次肠镜进行一个复查。当然我刚刚讲过为什么要做呢，第一个复查下息肉的情况，第二个是有些病人肠道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它是存在一定可能有漏诊率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没有看到的小的可能没有看到。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问题我看一下啊，今天问题还挺多的。就是黑便有的时候。
0: 黑便，对，想起来，对。黑便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需要警惕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总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近期有没有吃过相关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胃口药，比如说这种 B 剂胃黏膜保护剂，它在吃完之后它大便会影响大便颜色会发黑。第二情况就是有没有吃过类似于影响大便的这种食物或者是水果，它也会影响大便，比如说长期吃火龙果的影响大便颜色的，大便可能经过肠液经过胆汁的这个融合以后排出来也是有点发黑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咱们说的临床上的原因，就是黑便我们一般会提示临床大夫会有上消化道出血的风险，比如说胃黏膜出血、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出血的风险，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进行胃镜的筛查。
1: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也谢谢陈康医生的耐心解答啊。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近尾声了啊，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听完今天的全部科普，很多听众和网友都特别想知道我们最实用、最简单的这个胃肠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我们最后再问一个全民都适用的问题啊，同时也欢迎有个性化的问题听众朋友呢，也抓紧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普通人日常想要有效预防胃肠癌，您觉得最关键最有效的生活习惯有哪些？接下来呢，我想请陈康医生呢，从我们饮食啊、作息包括运动复查分别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0: 好，然后从饮食习惯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讲究就是低脂高蛋白饮食，
1: 嗯，
0: 然后。

0: 吃大便通畅，保持大便的一个、这个通畅性吧。
1: 嗯。
0: 正常作息，不要熬夜。
1: 好，
0: 祝大家生活愉快。
1: 谢谢程医生啊，非常实用的、贴心的提醒啊，带给大家很多的帮助啊。谢谢您带来的专业科普。我想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啊？
0: 我在这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和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门诊时间是礼拜五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可以挂到胃肠外科、普通外科以及肛肠外科的门诊。
1: 好，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线下找到程康医生啊，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啊。非常感谢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同时呢也感谢导播间的曹连群医生啊，全程耐心解答我们的听众网友的热线啊。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围绕胃肠癌早期筛查早期症状啊，筛查年龄、检查方式、各类的诊疗手段啊，常见的健康误区等问题，逐一给大家进行了讲解和解答，帮大家走出我们的认知盲区，再次强调了早查早治在胃肠肿瘤防治当中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在早癌筛查、内镜、微创、常规手术，包括我们机器人手术以及患者全程管理上我们的一些专业优势，能够为不同年龄、不同病情的患者啊定制科学的诊疗方案。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帮助啊。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专家。那本期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再见。

0: 金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

0: 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今漫步京城，古建文物诉说着城市过往，非遗技艺演绎着市井烟火，传统文脉正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近年来，天津在文物保护、活化、非遗传承、创新等领域有哪些新的举措、新的亮点？如何加强文物活化利用和非遗保护，让千年文脉潮动津门？今天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天津市民间传统艺术协会会长、天津理工大学教授卢俊瑞，欢迎卢委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几位来自文旅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处副处长祖双喜，欢迎祖处。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市文旅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的副处长严亚平，欢迎严处。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以及市文旅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三级调研员葛慧明，欢迎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各处。我们几位待会儿跟大家会展开详细的交流，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天津在文物保护包括传承创新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啊。近年来天津持续的推进非遗系统性的保护，目前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方面的整体资源家底儿是怎么样的，在保护体系搭建、政策制度完善方面我们重点做了哪些工作，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请葛慧明葛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4: 好的。我先把咱们那个我市的非遗家底儿啊，先给全市人民做一个汇报。截止到目前呢，我市共有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有49项，市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357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6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8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82名，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473名。在体系搭建方面呢，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国家、市、区级三级名录体系。在政策制度方面，我们近两年啊，重点做了以下的工作。首先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度。2019年，我市实施了《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按照条例搭建的框架，我们不断充实制度的内容，先后出台了《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天津市区域传承发展计划》《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3年到2025年等。二是挖掘非遗项目，将更多的优秀文化纳入代表性项目名录。2021年，我市有14个项目列入了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我市公布了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107项。三是加强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有计划的更新代表性传承人库。2025年，我市有16人列入了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我们也启动了市级第五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认定工作，开展了传承人传承活动评估工作，督促传承人队伍更好的传承，及时发放传承人补助，开展传承人培训。四是融入了国家和市的重点工作，为促进文旅融合，评选了4家非遗区域书场、20家市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77个市级非遗传承体验基地。在如上合等重大外交场合都展示了天津特色的非遗，东西部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是加强理论研究，我们与10所高校签订了协议，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葛处的介绍啊。这是在非遗的我们家底儿方面和保护传承政策制度完善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全市的文博场馆举办了近300场展览和将近5000场了，4900多场的社交活动啊。其中哪些项目在活化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如何让展览和文物更加的吸引年轻人？我们现在觉得年轻人是未来是一个消费的主要的市场和势力啊。在这些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请市文旅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的副处长严亚平严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今年以来呢，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全面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这个新时代文

0: 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推进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始终加强对这个全市各博物馆展览策划的指导，树立品牌意识、精品意识，持之以恒地抓好落实。今年截至五月底呢，全市各文博场馆已经举办了各类展览300余个，开展了社教活动是6000多场，接待观众是将近700万人次。一些精品展览呢，斩获了国家级的荣誉，比如说，天津博物馆《文明印记：中国古代工艺文物精华展》入选了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展的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入围奖项。卢运万千、京津冀的中国古代炉具精品展呢，立足3地的馆藏资源，深化京津冀的文博协同。圆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的孤上苍影14舱的遗址考古成果展呢，深挖大运河漕运的考古资源，擦亮了咱们本土历史文化的名片。在社教活动方面，我们不断地创新社教载体，培育特色的品牌项目。像今年的博物馆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期间，我们正式揭晓了年度的博物馆社教优秀案例，像西花厅遇上海棠花、平小金云上社教等20个项目呢，分别获得了优秀奖和入围奖。此外，在深化这个馆校合作方面，跨学科文博课程建设方面呢，我们组织青少年开展了这个藏品的讲述大赛，分享藏品、馆藏文物的主题研学等特色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呢立德树人的教育职能。第二个方面呢，在活化利用方面呢，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品牌叫博物馆里过传统节日。这个活动呢是今年第2年被列入了民心工程。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紧扣民心工程的这个要求部署，确定了以古今交响、精彩华章的这个年度活动主题，以一馆为主、多馆联动的活动原则，以这个传统节日为切入点，以我市馆藏文物资源为依托，突出京派特色，通过展演、学玩等模式，营造博物馆里过传统节日的沉浸式氛围，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情感连接的桥梁。春节期间呢，我们全市各博物馆开展了这个金马今年文博迎春的春节系列文博活动，举办了主场发布和主题活动，推出了展览和特色的社交活动，一共是140多项。活动呢，创新推出了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红色研学、云端观展呢等多元的内容。多个场馆呢也进行了这个延时开放、增设公益讲解和线上导览，这些全方位优化群众的观展体验。文化周以周来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推出了红色宣讲、文艺展演、美育思政，还有沉浸式展区、专题展览等20多个的这个精品文化项目，打造了以花传情、以史育人、以文润城的这种新的文旅模式，用以呢来传承伟人精神，弘扬优良家风，涵养清风正气。文化周期间呢，主场馆呢共接待了观众人次呢是3.4万人次，其他各馆呢也积极呼应那个主场馆的活动，推出了50多个展览和50多项社交活动，接待观众主要文博场馆接待观众是21.6万人次，其中外地观众呢占比是将近71%吧。我们的这些活动呢，极大地丰富了群众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在总结前期公案的基础上呢，积极谋划好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让文物真正的活起来。
1: 也很快了哈，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
0: 嗯、
1: 好，感谢严处的介绍。我们也充分地依托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空间，还有我们馆藏的这些资源哈，开展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也听到，其实我们也打开了这个大门和围墙，把更多的这个资源呢，跟社会去接轨，让这些文物，包括文物背后的这种文化，走到大家身边哈。除了刚才介绍这些博物馆的丰富的活动、非遗的传承的保护的一些工作，我们天津在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方面，是不是也开展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天津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啊文物建筑哈、这些方面我们是如何来做的？我们来听一下市文旅局文物保护处副处长祖双喜祖处的介绍。
2: 我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3新3亮工作部署，集中展示我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活化的最新成果和实践成效，充分

0: 发挥优秀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完成法国工艺局旧址、吉鸿昌旧居等20余处文物建筑活修缮活化利用，并对外开放。2025年呢，我局组织推介了6项历史文化资源盘活案例。比如说法国工艺局旧址，就在咱们承德道上，已经成为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呢，在修缮之后成为了天津金融展示中心和金融机构服务中心。天津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旧址就化身成为了创意之城产业运营服务中心，入驻了数字设计科创企业，成为公共开放共享的创新型空间。那么今年呢，我局又组织了2026年度的这个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优秀案例的征集推荐，经过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严谨的遴选呢，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天津求学遗址，五大道近代建筑群顾维钧旧居保护利用这两个案例呢，被推荐为年度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优秀案例。那么我们立足于公益导向，盘活存量资源，通过修缮加展陈加文旅体验这种创新模式，让沉寂老建筑转变为可参观、可研学、可互动的公共文化空间，来促进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1: 好，感谢组书的介绍哈。听得出来，我们以往可能介绍会更多的都是保护，现在是保护和利用在并重哈。
0: 对，
1: 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的卢委员了。卢委员是持续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刚才文旅部门啊，我们三位处长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结合您的调研，您认为当前我们在加强文物活化利用，还有非遗的传承保护等等这些方面，还存在哪些有待加强的地方？是不是能给我们举点例子来说明？
2: 刚才三位处长啊介绍了咱天津的一些工作，你像非遗认定啊、各类文化活动、文物建筑的修缮开放，这些很多地儿我也都去过，是吧？都参加过。确实，咱天津呢，这个文化文脉还是非常深厚，
1: 是
2: 吧？就本身的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你看，咱沿着上这个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现代文化，包括咱现近代建筑，那这些呢，都构成了咱的文化特色，包括红色文化，都是非常鲜明的。所以，咱的非遗项目呢，也是非常多，这种资源呢，非常丰富。但是现在呢，应该说，咱通过这些年呢，做了大量工作，确实各方面都是有明显的提升和变化。要需要加强的事儿呢，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典型的呢，我说从相对宏观来说呢，一个是咱这些非遗和文化项目的系统整理，这个分门别类，因为上这个非遗啊，涵盖的内容太多了，应该说有个系统的梳理。这方面的事情呢，可能通过学会跟相关部门、高校、研究部门一同去做，更加有效。
1: 很专业的一些事儿，
2: 专业的事儿，把它脉络拢清楚了，咱们做规划、做项目的植入，才能够有更好的针对性。第二一个呢，还是载体的建设。咱有大批的展馆，现在也是很多都开放了，效果不错。但是呢，专业化和一些对于非遗特点呢，有一些这个针对性不是很足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从去年承接了天津市民间传统艺术协会，我们是主动态艺术、舞龙舞狮啊，所有这些都我学会的。但这样的一些展演的载体和场所，实际是不多的，是吧？但是它呢，在文化艺术的体系当中呢，还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也就是说，各种文化载体、非遗载体，还有它的载体的建设，还有它的呈现形式，这个也是需要认真梳理，是吧？完善的一个过程，这也是需要多方面协调、推动才能有效。第三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和咱的经济、文旅商体展结合，咱提到的，怎么能够有效的把各种这种文化和包括这种非遗呀、是吧，能够有效的和咱这个旅游还有商业、包括咱的其他的一些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
1: 是，
2: 这些呢都是咱需要认真研究完善的事儿，而且呢这些事儿都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推进。
1: 好，感谢卢委员啊，看来我们确实要更好的我们做好这个文化传承啊，包括非遗的这个保护的一些工作，还需要更多的这个去下功夫，包括系统性的整理，刚您说到了载体的一些建设，跟商旅体 各方面的一个整合融合哈、啊，包括给我们这些非遗的传承人有更好的一个舞台，更广阔的一些舞台，可能都需要我们相关部门下更多的功夫。
2: 是，现在非常重要的是现有的。

0: 这些博物馆和成熟的载体以外，再开发什么样有效的载体，是吧？这些呢，是因为我觉得是未来哈需要重点推进的一块事情。
1: 还需要更大的一个空间啊。好，我们想问一下文旅部门对于芦苇园的这个调研当中提到的问题，是不是也有所发现，或者是我们也有所感受哈？如何来做出回应？相关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正在做一些针对性的工作？相应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听。葛鸿明果处啊，来给我们做下回答好吗？
2: 好。芦苇园对我们非遗的调研啊非常的深入，他也经常在一些提案当中啊给我们提出非常中肯的非常珍贵的建议。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芦苇园及其他的各位委员这种建议啊能落到实处去，在这些工作当中啊把我们这个传承人的队伍啊建设好，把我们这个文化传承好。人是传承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抓好人的这种队伍的建设，对能力的提升，还有这个传承活动的开展，
1: 将来有可能会给他们更大的一些这个展示的空间，包括给他们一些这个训练活动的空间嘛。
2: 那是肯定的。
1: 现在也是相关的各级部门可能都共同努力在做的一些工作。
2: 是的，是的。
1: 好，感谢葛处。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推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应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建议，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也会记录整理，把您的一些意见诉求或者是很好的建议提供给我们的政协委员和相关的负责同志。好，来看看一些大家的问题哈。这位网友叫京哈，他提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特别的关注哈。他说我经常带孩子去博物馆，但每次都容易迷路啊，有限的时间总浪费在盲目逛展上，请问怎么逛才能在有限时间内看到精华展品？另外呢，他还想问人工讲解是怎么预约的，收费吗？这个我们先请博物馆处的杨亚平副处长结合我们天津的情况来给回答一下。另外我想问问，就如果去外地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使用的攻略，能不能顺便一起说说？
3: 其实是这样的，现在呢各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各位这个游客呢就是可以登录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他们的一些精品的展览啊会在这个上面进行宣发，您可以根据它这个宣发的这个时间还有内容，一些这个通过浏览它的这个海报图片大致了解它的这个展览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按照这个时间，也是通过它的这个官方公众号去进行预约，
1: 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
3: 对，
1: 叫按图索骥啊。
3: 对对，实际上现在就是全国各个博物馆吧，都有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都可以去进行预约。在讲解问题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像我们的局属博物馆吧，既有收费的，也有志愿讲解，具体的讲解的安排时间，也是通过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了解，或者是拨打他们的这个预约电话预约。节假日的时候，他应该上午和下午分别安排了志愿讲解，感兴趣的这个游客呢可以参加。
1: 比如说您搜一下天津博物馆，或者是什么美术馆啊、自然博物馆，看他的官微里边会有详细的一些介绍，
3: 是的，
1: 包括这个各种专门专题主题展的这个时间，
3: 对，
1: 还有怎么预约他的一些相应的讲解，
3: 对，包括他的社交活动都是通过这个平台。
1: 我们相应的这个4900多场活动啊，有些也是在这个平台来发布的。
3: 基本上都从这个平台发布。
1: 好，非常感谢严处的回答啊。还有一位姓刘的网友给我们来留言说，假期邀请外地朋友深度体验天津本土文化，目前呢有哪些精选非遗特色旅游线路？有没有可以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非遗体验的基地和特色场馆？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吗？这个问题要问一下葛处。
2: 咱们市这种旅游的线路还挺多的。市里的国旅啊，包括各个区的文旅部门啊，都在积极的开发推广这种那个非遗特色旅游项目，因为它是深度文化游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体现。
1: 是。
2: 给大家介绍几条，你像那个金门故里匠心不渝的非遗特色旅游和那个滨海新区的滨海非遗特色之旅，这两个条线路啊，是荣登了全国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的榜单的。金门故里匠心不渝非遗特色旅游项目呢，它串联了古文化街、银博园、古县庄镇、葫芦炉、杨柳青木板年画、泥人张、天津手工地毯、盛西福、老美华、达人堂、风筝卫这些非遗项目，串点呈现，形成了工业体验游、民俗文化游。线路内容包括展馆、生产线参观、 动手体验，非遗传承现场讲授。咱们那个

0: 滨海非遗特色旅游呢，这条线路呢途经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汉沽国际版画藏书票馆、茶店文化创意产业街区、北塘古镇、朝音寺、太平葫芦文化创意中心、崔庄古枣园这些旅游点，可参与古法、制盐技艺、汉沽飞茶、汉沽女书、北塘风灯乐会高跷、朝音寺庙会、柳仙传说、大古龙灯、太平葫芦烙画等十余项项目体验，通过品鉴、观演、参演、体验等形式，将非遗融入这个产业的链条，为游客体验天津文化提供很好的这么一种机会。
1: 其实我们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升，或者说对于文旅的这种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变化。以前可能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现在更多的我们大家愿意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还有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手工技艺。比如刚才说这金门故里，可能您去逛古文化街，正常从街上走一圈是感受不到刚才各处说到的这些很有意思的技艺文化的哈，可以走进这些相应的一些展馆啊，里边有一些博物馆什么的。滨海新区这个可能更多的展示到它的海洋文化和它的一些地方的民俗文化。
0: 对，
1: 哎，确实是不错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再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让孩子近距离体验学习非遗，能否介绍一下近期面向青少年的非遗体验活动，并如何报名参与？您就介绍点最近的吧。
0: 其实我们为了这个咱们广大市民有更对这个非遗有更好的体验，前两年认定了77家市级的非遗体验项目体验基地，这个体验基地呢都是全时对咱们市民开放的，但是呢都因为它是不同的实体，咱们需要给他们进行预约，这77家呢涵盖了传统工艺、传统音乐、传统医药、曲艺、民俗、体育、游艺、杂技等，涵盖种类比较多，基本上把咱们10大类的非遗项目全部涵盖了，
1: 而且动静皆宜，不管是大家喜欢哪一类的，比如喜欢武术的或者喜欢画画的，都能找到自己很心仪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对，这些项目呢都可以和他们场馆体验基地联系一下，看看他们那个时间的安排啊，体验的内容啊，在我们那个局里面的官方网站啊，那个右下角它有一个那个所有文旅服务项目及场馆活动的一个查询，如果说你不方便查询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助你联系协调。
1: 那咱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您能公布一个吗？
0: 好，8360-2650，
1: 8360-2650哈。
0: 对，
1: 好，这个大家如果具体有一些想要咨询的，可以打到我们的市文旅局的非遗处哈，来了解具体的情况。节目也逐渐的接近尾声哈，我们再来想请文旅部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今天正好是这个正日子，具体的活动情况，我们准备了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大家能感受到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魅力。
2: 那么今年的遗产日期间呢，我市各级的文化旅游文物部门聚焦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传承利用，盘活存量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精心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宣传展示我市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共同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那么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呢，国家文物局确定今年的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那么我们局呢联合南开区政府，在本周四也就是6月11号，在南开区的古文化街玉皇镐前广场举办了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津市的主会场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进行了我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成果展示，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优秀案例推介，我们又聚焦城市遗址保护与长城研究性保护等领域，开展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的推介活动。那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呢，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了2026年的遗产日的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工作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市文化旅游局呢在今天6月13号在天津美术馆会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发布非遗与旅游融合成果第二批天津非遗好物，组织非遗老字号市集以及互动体验活动。那么在整个的遗产日期间呢，我市的各文化旅游单位还将举办180余项文化活动，会依托文物古迹、考古遗址、博物馆、纪念馆、非遗传承基地来推出参观研学啊、精品展览啊、主题巡展、文博讲堂等多样化的服务。

0: 务，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1: 嗯，好，非常感谢祖初。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想简单的小结一下啊，通过我们的交流和探讨，包括回答了一些朋友的具体的问题，对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让千年文脉潮动进门，让它这个文化更加潮起来啊，想问问卢委员还有哪些建议和思考，包括文旅部门还有哪些打算和安排。我们先听听卢委员。
2: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交流，是吧？有这么多信息，尤其是咱局里各几位处长带来这么多的信息，
1: 嗯，
2: 可以说现在咱的城市的文化活动是日益的丰富多样了。但从我来说呢，也是觉得有一个深一步的思考啊，
1: 嗯，
2: 就是咱的文化活动将来沉淀一下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现在对于咱们的文化包括非遗传承这些活动呢，
1: 嗯，
2: 需要跟咱城市的建设和有效的结合起来，也就是文化传承发展呢要与城市建设发展要一并规划一并推进实施。这里头呢，你看咱现在全国会有很大一个范围很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在这里头尤其是上社区整体文化怎么嵌入，可能都是新的场景，它将来是一个既有规模又有沉淀，还得有水平，
1: 嗯，
2: 还得形成老百姓日常的文化生活的东西，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咱景区设计，现在实际上大量景区啊融入文化因素，现在怎么能更好的有特色的设计？
1: 是
2: 你在天津的景区怎么体现天津的文化的根脉和天津的特色？
1: 嗯，
2: 是吧？这些呢也是需要认真考量的。
1: 嗯，
2: 再一个呢，刚才多位谈到教育研学，也就是更重要的是咱们传承人和文化的带头人的培养，尤其新一代。
1: 嗯，
2: 这个呢实际也是多部门都关注的，我想这个呢是在后面不但要精心设计，可能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咱是需要精心打造。
1: 嗯，
2: 那一批新的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出来，
1: 嗯，
2: 这个文化的发展包括的文化的这个层次水平，传承发展的质量才能够更有效的体现。
1: 嗯，
2: 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是需要加强去
1: 才能够持续保持旺盛的这种生命力啊。
2: 是，
1: 好，非常感谢卢委员，非常感谢今天几位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也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让天津这座城市呢文化味道更浓，同时呢更加有生命力，更加有它独到的魅力啊。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4: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5: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6: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5: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6: 哎呦，快说都有嘛。
5: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6: 嗯。
5: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6: 哇。
5: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6: 哎呀，真不少啊。
5: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6: 嗯，
5: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6: 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 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7: 水电咋走，墙咋刷，不懂别抓瞎，功课做足吧，装点好时光，明明白白把钱花。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的，我们叫一档新开播的、全新打造的节目，叫做《装点好时光》。今天呢，是我们开播的第一期节目啊，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问候大家，在周六的上午陪伴您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节目开始，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王志。如果说这个咱今天这节目就不能光介绍我了，我为什么要做这档节目呢？因为装过几次房，所以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经验。但这里边呢也吃过亏，再从大的方向来讲，我就算是装修小白了，这里边吃过亏上过当，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还得请咱的嘉宾给大家讲讲。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开始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他是来自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吴会长。吴会长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吴会长是叫两头都门清，但是只帮老百姓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尽情的来发问，有什么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问吴会长。吴会长呢，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用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特别简单的一两句话给您说清楚说明白这装修的这些事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档全新节目《装点好时光》，是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的节目。今天呢，就算是我们正式开播。其实在今天之前呢，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一直在找一个节点开播，但是我觉得今天开播的意义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到这个六月份以后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认知上来讲，进入到了装修的旺季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开播，给大家呀，咱们多讲点干货啊，让大家避避坑是吧？少走点弯路。当然了，既然是我们的节目首档节目的全新开播，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福利，由我们和咱们天津市家居装饰协会，咱们共同打造。凡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互动过程当中参与，甭管说是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参加互动，都有机会获得一共是10份。啊，准备了10份奖品，因为这奖品我看了这个实物了啊，非常非常的好。什么呢？墨蓝孔雀碗盘杯8件套一个组合，一个大礼包大礼盒，非常的漂亮哈。我觉得大家您就冲这个，我们这拿出来这个真心诚意，你也得参加一下我们这个节目互动。而且告诉大家，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啊首播第一天咱送点福利。还有咱每期节目都有福利，目的就是让大家实实惠惠的，咱不光能学知识，还能够把大礼包拿回家。另外今天还准备了一些特价的电器，一会儿我们慢慢来给大家说哈。来，先还是请吴会长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您看吴会长，我这光我说了是吧，您是重量级的嘉宾，得给大家好好讲讲，就我们当时咱要策划上这么一档节目，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特别是从咱们的协会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目的就是帮助大家？
1: 今年呢是15开年的第一年。然后呢，我们协会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服务部门、服务机构，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啊、业主朋友啊，还有消费者，去答疑解惑。
0: 是的，
1: 在我们这个行业内，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给提供一个服务和咨询。
0: 好，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想咨询的事儿、想问的事儿还很多，因为咱毕竟咱不是干这个的，而且装修呢对于咱普通百姓来讲，你说咱这个一生当中能有几次装修的经历是吧？
1: 对，
0: 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可以了吧。您要是10次以上，您就是干装修的，
1: 对，
0: 您就算是从业人士了，对吧？咱自己家居生活当中，咱没有这么多次装修的经验，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人啊帮着咱，给咱把把关，给咱导导航，告诉咱这装修里边的坑有可能会在哪儿。今天我们第一期节目既然是头一期，咱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我们从这个装修合同的签订开始说起。会长，这个合同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它的意义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
1: 这个王老师提到合同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装修也是最重要，
0: 嗯，
1: 最直白，
0: 嗯，
1: 按照我们理解，合同就是体现契约精神，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合同啊，说心里话，我都看不懂，
0: 是吧？
1: 花里胡哨的合同太多了，
0: 嗯，
1: 这首先我认为就是装修在当中，老百姓啊，可能和消费者朋友不太明白。这个合同是指甲乙双方的，
0: 嗯，
1: 就是业主和装饰公司、装企、设计师工作室所签订的，
0: 嗯，
1: 这么一个契约，
0: 嗯，
1: 这个契约里应该就是规定了，
0: 嗯，
1: 要做什么，
0: 嗯，
1: 该规定的就规定了，
0: 嗯，
1: 不该规定的呢，现在也是太多，
0: 也都给规定了，
1: 就是现在的合同抄起来一本，
0: 嗯，
1: 空泛的内容太多了，而且不切实际，
0: 嗯。
1: 就是这个消费者和听众朋友们也容易这个
0: 落到这个陷阱当中，
1: 上当受骗，
0: 因为咱不清楚不明白，甚至于这个合同里边的这个坑在哪儿，到底这个咱不知道啊。
1: 而且随着新的这个形势，我们又出现一个网签，
0: 网签合同
1: 啊，这个网签呢，倒不是不主张哈，
0: 嗯嗯，
1: 就是不规范的地方还有很多，
0: 嗯，
1: 所以呢，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业主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嗯，
1: 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嗯，
1: 认识到合同对你装修，既是第一步，
0: 嗯，
1: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双方的约束，
0: 哎。这是说到这个合同，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重点和这个会长一起来聊聊关于合同的事儿。所以各位，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装过修，特别是在装修过程当中跟合同有关有一些疑问，咱可以来进行咨询。还有呢，就是有可能您此时此刻正在研究装修这件事儿，也正在起草装修合同，那今天您算是来着了。您可以把这个合同里面到底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哪些应该是限定好的，哪些呢你不应该对我进行要求，咱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详细的来说说。甚至于咱不清楚，直接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来问问吴会长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现在正式开通，23530909，23530909。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互动，用手机微信搜索并添加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您发送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在广播这一端在播出，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品牌天津。现在呢我们也在天津新闻广播旗下的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够听得到，也能够通过手机看得到。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既然是我们装田好时光的第一期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式开播，开播就一定会有福利，目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多参与，让大家这个少走弯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应时应景，为了咱节目开播，和协会咱们共同拿出来了十份开播大礼包。如果您想要这个开播大礼的话，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甭管您是打进直播间的热线，发送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互动咨询交流，哪怕您就说祝贺一下我们节目开播，我觉得这都是有机会的啊。只要您发来信息打来电话，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系统当中了。墨兰孔雀碗盘杯八件套的组合给到您，这个是免费赠送，目的就是让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开播的这个喜悦和快乐。当然在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联络，或者是想要联系领取，或者是在节目之外有关于合同、关于装修各种的问题要咨询，也可以打电话139-0216-1908。您现在也可以打这部电话啊，139-0216-1908，在节目之外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另外今天呢，这个吴会长在节目开始之前也特意告诉我，今天也还上了很多的福利款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如果您正在装修，那今天吴会长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款您要用抢的速度啊。今天呢首先带来第一款是 LG 的洗烘塔，大家知道洗烘塔吧，有洗有烘，放在咱们的这个洗衣间、洗衣房，或者是放在有的这个小户型或其他户型放在阳台都可以啊，这个位置洗烘塔 LG纯进口的啊，原价呢是20000多，在网上的售价京东618大概是在16800左右 LG 的啊。今天打进电话以后 8500，给到大家，只限一台啊，只限一台，纯进口的，这是福利价。另外 ，LG 的进口的超薄洗衣机，今天给到大家两台，特价只要3200元。再给您两个福利，一个是衣物护理机，不知道各位了解不了解衣物护理机啊？是这些年来应该说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设备啊，一个装置，放在我们的衣帽间其实是很合适的。它就像一个衣柜一样，打开之后呢，可以对我们的衣物进行有效的护理，包括保证它的恒温恒湿，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好材料的衣物啊。今天呢，我们的衣物护理机原价19000多块钱，今天把前面的10000去了，咱不是抹零啊，咱是直接去整，把10000去了，值9000块钱给到大家。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慕斯，大家知道慕斯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床垫的啊，真皮床床架加上慕斯的床垫，1.8米的啊，大床啊，不是那个单人床啊，1.8米的，对吧？
1: 对，
0: 两个加在一起今天只要7999，但是这些都是要用抢的速度，因为数量是有限的。如果您正在装修，差这几件的话，我觉得今天绝对合适，比这个国补价格还要低啊。打电话1390216-1908，打这个电话来抢1390216-1908。这也是为了我们今天这档全新的节目《装点好时光》正式开播给大家送上的一份福利。喜欢的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刚才咱们和会长一直在聊到这个合同的重要性了，所以我还想问问您，您看在这个合同当中啊，刚才说到一个话题，就是有些是没必要的，甚至连会长都看不懂的合同，那咱老百姓，咱没装过修的能看得懂吗？那哪些是我们装修合同当中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咱们必须得有的，必须要进行约定的？
1: 首先呢，我跟那个广大的业主啊，和听众朋友啊，做一个沟通。首先大家，我想说说大家不知道的。
0: 好，
1: 这个装修在民用装修领域，就我们指400平米以下的民建装修，目前市场是没有标准规范的。
0: 哦，
1: 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住建部强制执行的这个标准规范，是指公建的方面。
0: 哦，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市场化行为以后啊，我们可以说这是个真空领域，我们毫不否认，因为我们就是这项工作的执行者，是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合同，外面绝大多数，很多见了某某机关什么什么建设部门的主管监制，什么工商行政方面的这个监制，这些都不是真的，这些都是有些人印出来的，卖给装饰公司的。
0: 哦，啊，这里边从这合同首先都可能存在问题。
1: 对，因为你们翻过去之后会发现里边给你规定的东西，举个例子啊，首付65%-70%，这属于什么呢？按照合同法属于霸王条款。
0: 哦，
1: 因为这个付款方式就是业主和这个装饰公司要互相约定的，
0: 你不能说一方强制。
1: 哎，对
0: 一定要付到多少。
1: 对，而且里边谁由谁解释这个合同，没有解释，这个合同是甲乙双方的，没有第三方裁定，所以这个是严重的违规的合同。这是我们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如果你追问这个合同来源，他会告诉你我是买来的
0: 啊，
1: 在哪儿买来的不知道。你说这个东西是老百姓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吴会长，您说人家还告诉您说我这合同是买来的，可能人家不会说，说合同，我们这行业都得用这个合同啊。
1: 啊，对，
0: 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买来的，是吧？可能还有各种的话术，他会告诉你我这合同是有效的，我这合同是真的，你就得相信我这合同。
1: 所以说呢，这个部分业主啊，消费者朋友在上当受骗的第一步，噩梦也。

0: 开始了，
1: 是
0: 吧、啊？
1: 会长，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有听众打来热线电话，现在咱们来接听一部电话。
0: 好的，
1: 请您戴上耳机。
0: 好的，
1: 戴上耳机，咱看看啊、我们的听友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来，三线，您好，是您电话。
2: 哎，您好。
1: 哎。
2: 哎，那个给您添麻烦了啊，主持人和那个周末那个市长。
1: 哎、会长，会长，
2: 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那个，我也告诉您，问您一下。
1: 嗯。
2: 嗯，如果80平米的房子是二手房。嗯，装修大约多钱？孩子新买的，还没那个好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先给人家那个什么了，先给人钱定下来了。
1: 嗯，
2: 您不正好有这活动吗？
1: 嗯，
2: 我给问问。
1: 嗯，
2: 80平米大约多钱？
0: 我这个很负责任跟您说啊，因为我没见到您的房型，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具体情况，但是我用行业内的，因为我们这个协会，既负责装饰又负责材料哈，
2: 对
1: 对
2: 对，
0: 这个，如果就是说二手房的话，改造你首先需要拆砸，
1: 对
2: 对对，
0: 是吧？
2: 对对，
0: 就是垃圾。清运
2: 啊，对，
0: 垃圾清运，您这个
2: 得花钱，
0: 得2000块钱。
2: 哎，对对，
0: 我先给您算笔粗账啊。
1: 哎，对对，
2: 您说您说，
0: 你拆砸得要几千块钱是吧？
1: 对，
2: 对，
0: 是吧？
2: 嗯，
0: 然后您重新做地采暖是吧？
1: 嗯，
2: 还不知道呢，这房刚给人交完了那什么那个钱还没拒绝，
0: 我大概去跟您说说吧。
2: 正好有一节目，我就想快点问问，
0: 哎、
2: 要搞嘛？好呢，就找您这儿了。
1: 嗯
2: 啊、
0: 我快速的回答您哈、
2: 哎，
0: 我这不能干活啊。
2: 谢谢谢谢。
0: 就是我们用设计、施工和材料三分开的原则。
1: 嗯，
0: 如果您建立在这个中档之上的，
1: 嗯，
0: 就是中高档的，
2: 嗯，
0: 应该是不超过20万。
1: 嗯
2: 哦，
0: 差不多，哎，就能下来了。
1: 嗯，
0: 180平米哈，
2: 80平米，
0: 因为您是分体空调，就我给您粗算的啊。
1: 嗯嗯，
0: 因为你要细算这个两大单子了，咱一时也说不清。
1: 细算就得是根据您的这个房型，咱看具体的了，是吧？
0: 对，哎，好不好？
2: 好，
0: 好吗？哎，这个或者您留个电话，我们
2: 行，我跟孩子说完以后，他要找嘛，让他跟您联系，具体怎么回事？
0: 好，
2: 哎，好嘞。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0: 不客气
2: 了，
0: 哎呦，
2: 谢谢
0: 客气了，
2: 谢谢，
1: 嗯，好，
2: 谢谢，
1: 就聊到这儿啊，
2: 谢谢，哎，
1: 好，
2: 哎，
1: 再见，
2: 哎，
1: 嗯。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房子装修的总的费用在哪儿？你看，包括这个问题问的就在这儿，特别是在合同当中，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房子的总费用这块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我们刚才吴会长，因为我们没见到这个房子，我们不知道它要装修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标准，但只能我们大概估算，我们不超过20万，但是合同当中会具体写到。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装修呢，你说8-9万到20多万，
1: 嗯，
0: 我给他一个就中高档的标准，
1: 嗯，
0: 只能是估算。
1: 对，
0: 这个合同里，我觉得应该注明你用所用的材料，
1: 嗯，
0: 品牌，
1: 嗯，
0: 型号，
1: 嗯，
0: 不要。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一个照明灯，
1: 啊，
0: 没有品牌，
1: 嗯，
0: 没有型号，它就没有价格对比。
1: 是。
0: 这个就是问题。
1: 嗯，
0: 说第二个呢，你比方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啊，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洗衣机，
1: 嗯，
0: 有品牌，有型号，有价格，
1: 嗯，
0: 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说你施工方，
1: 嗯，
0: 你要提供辅料，
1: 嗯，
0: 你辅料清单有没有？
1: 哦，
0: 是吧？你比方说
1: 用的什么管线，
0: 我们哎什么管线
1: 啊，
0: 地暖使用什么标准，
1: 嗯，
0: 是龙骨使用什么，
1: 嗯，
0: 这个欧松板使用什么品牌，是多大的，
1: 嗯，
0: 有多少平米，这些是计算施工量的标准
1: 啊。也就是说，这里边如果是有品牌的、没品牌的，是吧？这里边价钱可能是差着很多，
0: 差的很多，一天一地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一是这个。第二个，刚才我也在讲了一下，
1: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些这个整装，
1: 嗯，
0: 用极低的价格，
1: 嗯，
0: 去怎么说呢？用个不恰当词儿叫勾引消费者啊，对对对，
1: 都过来，啊，
0: 然后我再去增，比方说我规定了，
1: 嗯，
0: 我是点位啊，电的点位是30个。
1: 嗯，
0: 那大家知道，就三口之家30个点位是远远不够的，
1: 是不够用的。对，
0: 哎，你最起码你得70-80个呀，
1: 嗯，
0: 是吧？那我增加一个点多少钱？
1: 嗯，
0: 这个就是问题。
1: 嗯。

0: 再有一个橱柜，
1: 嗯，
0: 啊，好比衣柜、橱柜，我这2.5平米是赠送，
1: 嗯，
0: 那谁家厨房超起来不得4.5平米吧？
1: 是
0: 啊，是吧？剩下的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这也是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讲了，合同一个是从法律规定上，
1: 嗯，
0: 哎，一个这个，
1: 嗯，
0: 再有一个，我提醒消费者朋友，
1: 嗯，
0: 注意一定要签上一项
1: 啊、
0: 嗯，就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就是出现任何工伤意外。与业主无关，
1: 哦，
0: 这是保证你的最基本的权益。因为这个我们也发生过故事，我不妨和听众朋友讲讲。
1: 好，
0: 如果你没，就是你签上这条，
1: 嗯，
0: 如果出现意外或者工伤事故，
1: 嗯，
0: 啊，这个施工人员告到你，
1: 嗯，
0: 你还要担负一定的相应责任。
1: 哦，
0: 如果你不签上这一条，那你承担85%以上责任。
1: 哦。所以说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点在装修合同当中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合同当中的模板里头，
0: 没有，
1: 不是标板里头的，
0: 没有体现过、
1: 嗯、
0: 这个合同的模板是没有的
1: 啊、哦、
0: 我们只是说我们天津市市场监督委出了一个，在 N 多年前出了一个示范合同文本，
1: 嗯，
0: 他们这个就是套那个再加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
1: 嗯、
0: 我认为这是不严肃的，
1: 嗯，
0: 哎，但是确切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听众业主之间的权益，
1: 嗯，
0: 没有做到、
1: 嗯、啊，
0: 我只能说到这儿。
1: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装修过程当中，一个是刚才说的这品牌是吧，主料辅料的这个品牌包括型号都要写清楚，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价钱，大家可能关注的是价钱啊，价钱是一方面，除了这个价钱以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与业主方能直接写与业主方无关，还是说是
0: 可以
1: 直接写到这个，那就由装饰公司来承担全责，
0: 法院是用这个认定的
1: 啊，
0: 嗯，
1: 好，那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您是哎跟哪一家装修公司在谈，一定要把这一条写进去，刚才要说要装修要签订合同的，我觉得现在就直接能用得上了，
0: 对对，
1: 嗯，
0: 你可以和这个装饰公司约定，
1: 嗯，
0: 我可以现在我们比方说我们大的装企或者央企，
1: 嗯，
0: 提倡什么呢？我们提倡零追加无增价，
1: 嗯，
0: 就是在合同里就直接注明，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这个都是对我们消费者朋友利好的消息。
1: 是的，
0: 最主要的一个，
1: 嗯，
0: 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
1: 嗯，
0: 就是把钱花在阳光下，
1: 是的，
0: 装点我们自己的好时光，
1: 没错，
0: 哎，
1: 会长太好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品牌天津视频号在收看的是我们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本档节目呢是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和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由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问题都可以来问，节目以外呢也没问题，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协会工作人员来进行沟通，您记好电话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有30分钟，每周30分钟，时间很短，节目以外更多的您来打电话 139-0216-1908 139-0216-1908，打这部电话。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期开播，所以10份开播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啊，墨兰孔雀碗盘杯8件套的组合，另外还有像刚才讲到了 LG 的洗烘塔的这个，应该说今天是一个超大的福利价，只要8500块钱，还有 LG 超薄洗衣机3200块钱，这都是限一台限两台的啊，多了没有。衣物护理机也是一样，原价19000，今天只要9000块钱。慕斯的真皮的床架加上床垫，今天二折组合给到大家7999，您可以到市面当中去进行对比，这比网上比国博价钱更合适，说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只限在节目当中的一个福利吧，就算是我们开播的大礼包给到大家，
0: 会员单位对我们这个阳光市场的一个期许。
1: 是的是的是的，吴阳会长今天也是联合了 包括像宏远电器等等的啊，很多这个我们的装饰材料的一些企业，家装的企业共同来分享，来做我们这期节目。另外呢，也是刚才在节目进行当中，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一个信息哈，说我觉得吴阳会长讲的非常好，但是我们想咨询就是关于设计方面的问题，所以也提一个建议，说吴会长能不能

0: 是感谢主持人王老师啊，
1: 没有。
0: 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期许。
1: 嗯。
0: 我们要做的事儿还很多，
1: 嗯。
0: 我们也是刚刚起步，
1: 对。
0: 为百姓、为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做我们自己的，不能讲是贡献，是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吧，我
1: 嗯。嗯。
0: 认为是可行的。我真诚的希望，广大的业主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能够监督，
1: 嗯，
0: 让我们在阳光下，这个真正的做好服务。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惠民平台还有我们思想会，我们旗下还有很多，像我们还有几百名设计老师，是施工队伍，还有四五十个，是吧？我们会员企业呢还有400多个，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全方位的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服务，
1: 是的，
0: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用答疑解难的方式为听众朋友贡献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力量。
1: 太好了！当然，我想在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可能就会有很多朋友打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13902161908，拿着自己家的装修合同，可能要请会长给看一看。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大家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节目之外来进行联系哈。您记好电话13902161908，13902161908，抢这个大礼包也打这部电话哈。

0: 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3日，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3天了，距离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到来还有5天时间，让我们继续带着感恩之心，带着敬畏尊崇之心，带着愉悦幸福之心，共同期待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学员们都准备了哪些健康大礼呢？这段时间老师一直在围绕着这个话题掰开了揉碎了啊，分享给听友们啊，学员们来听。但是每天依然有很多啊听众朋友和学员们在问第7届618医文化健康节的大力情况。这为什么呢？是因为老师没讲透，跟老师没讲透有关。主要原因呢，有很多学员们那不能连续关注老师的课时内容，你不能连续关注，你就不能了解的全面。连续关注的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大礼，你肯定的也能了解个8899了。那应听众朋友们的一个要求，那老师今天这期课时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将继续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分享那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带给大家的大礼。大礼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修心的，一个是修身的。修心这块呢，老师送给大家的是修心秘籍，修心秘籍。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第一道有奖问答题，第7届 618一文化健康节，老师送给大家的修心的健康大礼叫什么名字呀？那这道题是不是白给的一道题？要多简单有多简单，再简单不过了。那这个秘籍呀，拿到手之后，即使自己不识字，让家人让邻居读给你听，每天呢都读上几页，哎，你每听一次，哎，你都有一次新的感悟，你就按照修心秘籍里老师教你的修心方法去做，你的心性慢慢的就变得有能量了，那心性有能量了就有爱了，那这样啊慢慢的贪嗔痴慢疑给你带来的怨恨恼怒烦就会离开你啊，那慢慢的啊，你的仁义礼智信五德啊，之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厚，那慢慢的你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啊情志就会变得平稳，慢慢的哎，你就会发现你各个脏腑机能啊得到了提升，啊，你的精气神儿哎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身体里的各项啊不健康的生理指标啊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最关键的一点，你容易获得幸福感。现在好多好多人没有幸福感，为啥？这就是心性出了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呀，心性不修，有形的身体永远是修不好的。所以学员们，老师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修心秘籍每个人必须人手一本，尤其是失眠的人、焦虑的人、抑郁的人必须人手一本，当长辈的把修心秘籍给孩子们看一看，那孩子们不信，那就说明他跟老师的缘分很薄，那就不是老师啊要度的人。他要是信，你就照着做，对孩子呢有百益而无一害，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出第二道有奖问答题，第二道有奖问答题有点难了啊，修身的修身的丹药一葫芦里边有多少丸，一葫芦当中有多少丸，每一丸当中有多少味本草。这道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老师常说呀，不管你吃老师推荐给你的健康产品也好，还是方药也好，我们首先一定要了解这个健康产品和方药，在了解了之后，你带着敬畏心、感恩心、尊崇心 去吃的。那这样给你带来的调理效果会好上好多倍呀。千万千万记住，他们是有生命的。那老师他的生命我怎么看不见？我也看不见。那这个生命叫什么呢？叫气，叫气。大家记住啊，像十天干里的阴阳五行之气，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哎，这叫无形的。你吃下去的虽然是有形的，但这些有形的最终要换成无形的能量来帮助你调理气机和气血。这个呀，过去我跟学员们都讲过的，带着感恩之心啊，来吃每一丸丹药，你去感受一下，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啊。那今天这节课时啊，老师再跟大家讲一讲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吃它的好处。那可寡糖我们知道了，那可寡糖，那这个物质从哪儿来的？阿拉斯加的深海里的帝王蟹的壳里来的啊。帝王蟹在深海两三千米的地方，为什么啊那么生命力那么活跃？哎，为什么繁衍能力那么强？为什么呀？而且它很少有病啊，很少有病。哎，一生当中不得肿瘤的这么一个海洋生物。那可寡糖是糖吗？不是，它是唯一带阳电荷的小分子的物质，唯一带阳电荷的。哎，阳是不是就是热呀？是不是就是热？对，是不是就是火？对，它就是给细胞补火的。那细胞变异都是寒的、湿的。哎，细胞寒湿大的原因就是细胞阳的动力不高了。哎，为啥这个阿拉斯加的帝王蟹它长不了肿瘤？你给肿瘤细胞打到它身体里它也不长。为啥？因为可寡糖针对于细胞的这种寒它能给它化掉。那化湿的作用弱，但是去寒的作用强。哎，它能增加细胞的活力。因为阳胃动嘛，对不对？阳胃动，胃暖，向上的、向外的，这都是阳的能量的一种特性。那可寡糖不是糖，大家记住啊。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你可以大胆放心的去用可寡糖细胞因子，大胆放心的用。唯一遗憾的就是这种物质非常贵。那很贵，老师为了让学员们在修身的过程中啊，尽量的能少花就少花，能不花就不花，所以这些年来哎，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老师一直没有让大家花过钱去用。遗憾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不能常年供应。哎，只有在每年的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啊，还有啊一文化的周年庆啊会提供，但也不是百分之百每年都会有，可能啊明年就没有了。那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因为现在这阿拉斯加帝王蟹啊，帝王蟹提取的这个可寡糖细胞因子现在呢很难买得到啊，就不好采购了啊，不好采购。具体什么原因我也在了解。 那今天再讲一讲这个诺丽果酵素。诺丽果酵素啊，是我发现的啊，非常非常神奇的啊一种水果啊里边自然发酵而出来的物质。这是有一年呢，我去三亚，我这个人全国各地呀、我都要去一去，这叫云游。多跟大自然那个拥抱。因为我对天地是非常敬畏的，那不是一般的敬畏，所以对自然当中的每一种生命那也是敬畏的啊，也是敬畏的。无意当中看到了这个茉莉果这个果园啊，当时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水果，长得呢很丑啊，很丑啊，但是呢你仔细观察的啊，仔细观察的这棵树啊，有刚开花的啊，有的是这棵树上啊有花有果，有刚结的啊，有年轻的啊，有中年的，也有成熟的。成熟的果子都掉到地上了，那我就很纳闷啊，掉地上了为什么不摘呢？啊，为什么不摘呢？就在这个疑惑的过程中，那这果园的那个拥有者啊，秦老啊，就过来，哎呦，这老爷子啊，精神矍铄，那皮肤别提多好啊，那精气神倍儿足啊。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赌了一下啊，对赌了一下，然后就这样最终成为了朋友啊。打那之后我才知道啊，这个诺丽果酵素对人体生命的健康的作用那么多。那这个诺丽果这种果子呢，当地人热带地域的人们都把它叫做什么，叫细胞果，细胞果。那这个果子不烂，蚊子也不叮，蚂蚁也不咬，老鼠也不吃，鸟也不吃。为什么？又酸又涩不说，臭啊，有毒吗？没有，什么毒也没有，因为臭啊，口感也不好，没人吃的。但是呢，在自然环境中让它去发酵，一发酵出来这个汁液啊，那这个汁液喝了对人特别好啊。大溪地的土著人发现了诺丽果，又发现了诺丽果酵素，所有大溪地的土著人都把这个诺丽果酵素当什么呢？当这个所谓的圣水那去喝那上帝给予的一种能量他们讲这所以这个当地的土著人寿命很长，跟同一纬度的人的寿命比他们延长了一倍。关键是那里的土著人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那居住的环境也非常差，但是呢人的健康度非常棒，很少得病，尤其是没有得类风湿红斑狼疮这样病的人，那也没有得肿瘤的。科学家就开始针对大溪地当地的这些土著人进行这么一个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他们的长寿，他们的健康都是因为喝了诺丽果发酵的这个果汁

跟他有关。哎，后来科学家给起了个名叫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就这么来的。哎，勤劳的女儿呢，也是。到那个大溪地那里去考察，他是一个植物研究者，很有权威的一个教授。他呢就把这个大溪地的这个诺丽果引到了海南，找了一块净土，不能有任何污染的地方，在这里就。开辟了一个诺丽果种植的果园，所谓的种植就没有多少人工干预，也不需要上肥，也不需要上药，就看着，别被人给偷走了就行了。就这样呢，我知道了诺丽果酵素这个物质，就这样，我把诺丽果酵素第一时间，带给了我的学员们。学员们通过这些年，应用诺丽果酵素，收获的健康特别多，外用的，内服的，表现出来的效果都特别好。我记得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学员还跟我分享，他家这个外孙儿啊。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他把他每天喝剩的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给孩子涂抹在皮肤上，他抱着的心理是试试看，他认为这喝都有这么好的效果，往皮肤上抹，那效果也差不哪儿去，歪打正着。歪打正着，孩子很严重的皮肤病，竟然好了。我还记得有一位姓丛的学员跟我分享，他和他老伴儿，喝嗑瓜糖诺丽果酵素，带来的收获，他老伴儿呢心疼他。他老伴儿呢也没有吃修身的丹药，就跟我练练六字诀归心法，顺应四季的法则去饮食、穿着、修心。嗑瓜糖诺丽果酵素呢，他在吃，修身的丹药呢给他老伴儿吃，他认为呢，自己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这诺丽果酵素每天就吃2周，都在晚上临睡觉的时候吃。这吃了半年多，他发现自己的头发越来越黑了。那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原先那这老花眼很严重。现在这个老花眼缓解了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奇迹，过去早上上厕所排尿的时候都是沫，而且还没劲儿，喝了半年的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现在尿里没沫了，而且排尿还很有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过去呢，头抖，头抖，控制不住，医院说这是帕金森氏症，我说对，是帕金森氏症，我说这就是肝细胞不好了，肝内生风了，他说六字诀的虚字诀加强2个小周天吧，我说嗑瓜糖诺丽果酵素呢，对这个病是有好处。但是呢，你要能配合上内修方药会更好，因为家里的经济没那么宽裕，老伴儿的病重，病种还多，所以他还是没有吃修身的方药。

就是一天两只，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那时候还没加科广糖进，这吃了这个几个月，他发现这个头不抖了，他老伴发现，就你这个说话，头不抖了，可以说这是，在医学上都不能理解的，说帕金森氏症，吃一个，保健食品类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还能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记得还有一位姓董的学员跟我分享，他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叫视网膜，色素变性。那这是医学上的一个难题。那这位姓董的学员呢，他每天喝四支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每天喝四个，再加上这个虚自觉，一天加强两个36次的练习，再加上吃这个修身丹药，再加上他往这个眼睛里进行滴入，像用滴眼液一样，用这个纯净水给它稀释一下，然后洗眼睛。后来我教他用熏法，熏法怎么熏呢？熏法就拿一个杯子，把这个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倒进去一支，然后再加上点开水，水越开越好，不要倒满，半下子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眼睛对准杯，眼睛睁开，让那个热气儿来熏它，熏那个眼睛，还别说，效果挺好，跟我分享说这个眼睛看东西，能看着了，这原先看东西都看不到了。可以这么说吧，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学员们分享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收获好的效果的特别特别多，还没有听到哪一个学员说吃了它没什么感觉的，没有，没听说过啊。那这个诺丽果酵素对细胞的一个作用，一是对细胞能提供全方面的营养，二能修复受损的细胞，能增强吞噬细胞的一个吞噬作用。那吞噬细胞就专门吃不好细胞的，吃病毒细菌的，它能增强吞噬细胞的一个作用。为啥它能增强吞噬细胞的作用呢？因为诺丽果酵素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巴碳酸，那这种物质是强碱性的物质，是吞噬细胞最喜欢的，是人体呢不好细胞最讨厌的，就这一个巴碳酸，可以说我们常年去用，你人体的整个细胞的抗病能力就会增强很多倍很多倍的。关键是诺丽果酵素里边它不仅仅有巴碳酸，有针对细胞所有需要的营养物质，细胞你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我这里都有。诺丽果酵素还有一个作用，能延长细胞的寿命，能让变异的细胞停止变异，所以诺丽果酵素的抗肿瘤作用，在大白鼠这里的试验，也不差于，不差于科寡糖细胞因子。就这样我把两个非常好的小分子物质融合到一起了，好上加好，一加一大于二。这些年学员们呢，通过科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的一个联合应用，可以说人人呢在健康上都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有的新听众，我们没有吃过科寡糖诺丽果细胞因子的，在这次618一文化健康节

0: 到来之际，啊，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老师呢，都会根据不同的政策，给大家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啊，配赠，啊，免费配赠。这个健康大礼，今年年底能不能有都两说的了，所以这次呢，能多储备的就多储备点，看看时间，老师今天这期课时传道设计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想参加有奖问答活动的，抓紧时间啊，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啊，答对了，我们将能啊获得精美的健康礼品。那这个健康礼品随机的。好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详细耐心的给大家又讲了一节课，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听课笔记。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然后我再把老师给大家出的两道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大家看一下记录下来没有。第一道题是第七届618义医文化节老师送给大家的修心的健康大礼叫什么名字？第二道问题是修身的丹药一葫芦里有多少丸，每丸有多少味本草？好，如果大家知道答案，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吧。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只要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固五脏之本，延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义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义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义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义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义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义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灵丸以五大义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义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1: 这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的这位听众朋友。楚女士你好。
3: 你好，导播好，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楚女士，出生在75年农历11月20日。我与老师结缘已有2年的时间，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不吃缓季节的蔬菜和水果，和你结缘学习了意义文化。我这次呢，想通过老师的宝贵时间，了解我一下你，这不是卖那个骨骼增生灵那个药吗？我的左手有腱鞘炎，我想了解一下，我可以吃吗？就是修和养元那个骨科风痛胶囊。
1: 症状现在目前是肿胀啊，还是疼痛啊？
0: 就是大拇指的根下面，不是每天就在翻左手动脉嘛，那个地方疼痛，然后上面的关节，它就是上下不听使唤了，就是医生说是腱鞘炎，我已经打过2次封闭了，封闭针，去年打一次，今年大概是3月份打过一次，
1: 这不
0: 所
1: 去根
0: 以，
1: 儿打封闭针，你这个
0: 是
1: 本
0: 的。
1: 来这个病它是啥呢？它不是五脏六腑来的病，这个病呢是因为你局部的啊肌腱这块过于劳损了，外伤啊，局部的这个啊腱鞘这过于劳损导致的。你看有很多那个上学的孩子们，然后那个指关节疼。然后到医院一看，说腱鞘炎，就是长时间的一个握笔姿势，最终导致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的那些打麻将的人，喜欢用那个啊指甲去触碰那个麻将，拿捏那麻将，
0: 打麻将。
1: 也会得这种病。它跟那个你五脏六腑没关系，啊，它这属于一个过劳伤腱鞘炎，打封闭针意义不大。B1、B12加那个利托卡因没意义，就只能缓解疼痛。骨骼风痛胶囊呢是治疗风寒湿痹症，跟你这个呢还不是特别对症，但你可以试着吃一吃。你这块现在是红还是白色的？
0: 什么？我的手指吗？
1: 对，就你指关节疼痛这个部位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
0: 它没有颜色，就跟右手的手指是一个颜色，没有红也
1: 那
0: 没
1: 一
0: 有
1: 个颜
0: 白。
1: 色你就可以吃，要是红就不能吃。你可
0: 还
1: 以
0: 有那
1: 吃一盒，吃一盒要不疼了，那就说明非常有用呗。
0: 老师，我想再问你一下，我在吃您的宝贝，吃你的那个通脉方，还有那个绞股蓝，还有自己炖的四逆汤，同时吃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可以吃吗？
1: 不影响。
0: 不影响啊。
1: 对对对，骨骼风痛胶囊是治疗风寒湿痹症的药，是那个专药。等到绞股蓝总干呢，是降三高的，软化血管的，去湿气的。然
0: 是
1: 后那
0: 的。
1: 个通脉方是那个去除血管里斑块的。
0: 老
1: 不
0: 师，
1: 影
0: 我
1: 响。
0: 想，好的，叶老，我想问一个，去年给你打过通过电话，你给我的像素是2650380，这个数我一念2到3遍5遍，为什么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不管是什么时候念这个像素，我就会打那个哈欠，就是我们这里农村说，就这样，这样的很欢快的那
1: 那不
0: 种。
1: 就是得气了吗？
0: 那个
1: 这
0: 是
1: 个
0: 得
1: 气
0: 气
1: 就
0: 了。
1: 是说给你的是降气法，所以你这时候的眼睛就睁不开，就困。
0: 对。
1: 降气法，那2650是气往下降的。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念2650，你是颈椎不好吗？还是冠心病啊？
0: 我也不是，我去年给你通电话，我就是睡觉，白天做事可以，没有影响。晚上睡1、2个小时，我的左手指和右手指痛，整那个肿痛麻木，就是
1: 要
0: 医
1: 颈椎
0: 生
1: 压的可能是，
0: 没
1: 这个是
0: 有，
1: 调
0: 我就
1: 颈
0: 是
1: 椎的，
0: 平。
1: 那你就念1650，
0: 1650。
1: 1650380，你试一试，
0: 好的好的，
1: 你看
0: 还
1: 看
0: 有一
1: 你这
0: 个。
1: 个

0: 对这个橡树疗法还很敏感。
1: 哦，
0: 有这种
1: 是的，
0: 现
1: 是
0: 象，有的时候我就念，像我要念是念2650、380，一会儿我就睡了，一会儿就睡
1: 对对
0: 着
1: 对，
0: 了。
1: 是。
0: 它这个对睡眠挺好，这个主要改善颈肩肌的气机运行。
1: 哦。
0: 那然后呢，养心安神的，养心健脾。没事，你要困了呢，你就自然睡一觉。睡起来之后呢，还可以念这个数。
1: 好的。月老，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怎么每次就是感觉到是我体重偏胖是有一点，然后我一动就是温度超过25度，我就比别人正常人的温度高，然后我眼一出汗就是满脸，眼睛睁不开，晚上空调打在25度差不多，要不达到25度，我是一夜没办法睡觉，就是那个躺平那个点颈子。眼睛上半身和像初年你跟我说我是阳不入阴，可能是那个病。
0: 阳不入阴，体内湿气太多了。
1: 哦。
0: 哪年生人？
1: 我是75年农历11月20下半夜出生。
0: 那金那个那不是金运不及的年份生的吗？
1: 哦。
0: 金运不及年份生，金主收敛呢。
1: 哦。
0: 你这收敛之气打小就不足。
1: 哦，
0: 那给收敛之气，这个念2650是主收的，
1: 哦，
0: 可以，收敛之气不足，
1: 哦，收敛，
0: 然后对木的制约不够，反向的木这块呢，就容易过亢，因为木是主生发的，所以你一动就出汗，这不就生发吗？因为金对其克制不利嘛，
1: 哦，
0: 那你可以平时用这个黄芪12克。麦冬8克，五味子6克，煮水当茶喝。
1: 哦。
0: 这个是往下降的，
1: 哦，
0: 都是往下降的，补金的。
1: 哦。
0: 这个就补金的一个方子。
1: 哦哦。
0: 你喝喝这个方，几天就不出汗了。
1: 哦，好的好的。
0: 你看体内湿气还很多呀。
1: 对的对的。
0: 给湿气排霉的。排湿这个季节就吃红小豆啊，冬瓜。
1: 哦，红小豆，
0: 冬瓜炖羊肉啊，
1: 哦，
0: 红小豆煮水喝，红小豆加薏米煮水喝都行。但这个排湿，排的是表湿，真正要想把里边湿排出来，必须得用绞股蓝总丸，加四味汤。
1: 月老，我初年给你通话，你说，到这个冬蜜夏至的时候，你给我说什么药膳，那是什么东西啊？我想从这次
0: 那就是配去寒湿的。
1: 哦，
0: 冬月大夏至时间没到呢，快
1: 到
0: 入伏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
1: 哦，好的，
0: 我再给你个方子，然后局部这个腱鞘疼痛这个部位，你涂抹点这个沈阳红药喷剂。
1: 沈阳红药喷剂。
0: 对，你就不要再打那个封闭针了啊。
1: 哦，好的，谢谢。
0: 打封闭针之后留后遗症不说，时间长一。
1: 对对对。
0: 还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太感谢月老了，你这是我们的好老师，我去年和你通话，好多身体都有不行，让你调理了大概有半年多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0: 哈哈哈，对吧？
1: 真的，
0: 慢慢来，
1: 是的，这是我们健康的引路人嘞，
0: 观念转变了，人变智慧了。能懂得不逆道生活了，那身体慢慢都会纠正过来，就有个过程。顺道生活就是在保护自己，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
1: 好嘞，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再见，
1: 感谢袁老身体健康，所有的紫檀地老师万事如意。
0: 好，再见，再见，
1: 辛苦了，好，再见，
2: 好，也祝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万事如意。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四川省巴中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任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好。
3: 老师，我来自于四川新月。今年61岁了。1964年农历10月23日出生。我跟老师结缘已经有5年了，每天都听老师讲课，知道了不吃寒凉的东西， 不吃番薯、蔬菜和水果。老师啊，我没有跟你学意义文化之前，我有心慌心悸，人乏力，不想吃东西，没有胃口。自从吃了羊灵丹、绞股蓝总肝、青青胶囊以后、以上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血压以前60-90，现在的血压80-130。以前心慌心悸，别人拿根针掉在地上都吓我一跳。自从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之后，这些问题都慢慢改善了。老师啊，你给我们这些宝贝真的是太好了，感谢老师辛苦的付出。老师，618意义文化节即将到来了，在这先提前预祝意义文化节举办满远成功。老师，今年3月份我家里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大的一件事情啊。我的旧病复发，心慌心悸，人乏力，不想吃东西，没有胃口。现在啊，人都站不起来了。还有失眠、紧张、害怕。人还发抖，手脚冰凉。老师，心跳到115，有时候还跳到117。不想出门，也不想与别人交流。当时我没有办法，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是焦虑抑郁症，然后就吃上了西药，就是管睡眠的，还有调节情绪的，抗焦虑的。老师，太痛苦了，我太难受了，生不如死。住了20多天的医院，回来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请老师给予指点，谢谢老师，感谢老师。
0: 这跟今天这个5-6-7有关。这今天这个5-6-7加上这个天干地支丙午年呢，天地火加上5-6-7当中的水运太过，所以水火相搏，今天焦虑的人老多了。焦虑的呀，失眠的呀，抑郁的呀，老多老多的。这就是天地气机对我们的影响。那这样的影响我们怎么能把它规避掉呢？那就是修心性，心无杂念。自然而然的这个气机对我们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那除了修心呢，就是调气练气。归心法这方不会练吗？
3: 会练啊，我每天早上都出去花园练2个小周天，下午在家里3点多钟又练2个小周天。
0: 归心法啊，归心法好好练。
3: 归心法，归心法也在练，67诀也在练。
0: 练完得不得气呀、
3: 原来以前得气，得气的特别好，现在没有那么明显。
0: 得让他得气，就是说心静不下来的时候，你就先别练，必须得让自己心静下来。无欲无求的去练气，那这样的话气他才能动起来。无所求。所以今年618这个意义修心秘籍呀、你拿到了之后，你就按照修心秘籍去修心性。这样的话，这个焦虑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化解了。现在有很多精神病类的医院治这个焦虑症的用药不管用的，我教这样的学员来修心性啊，慢慢的就都过来了。只有修心性才能解决焦虑的问题。你看我们修行之人没人会得焦虑症。就修行人没有得焦虑症的。 得焦虑症的都是啥呢？就是怕失去，啊，怕失去，然后呢，大喜大悲的，这七情不稳，还是就没看透世间万物的规律，哎，所以这时候呢，情绪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呀，
0: 所以你这个问题不要去考虑吃药的问题，只要晚上给觉睡好，晚上吃什么药能让你睡觉呢？哎，你就吃那个养血安神片。
3: 养血安神片，嗯。
0: 哎，再加上那个炒酸枣仁儿和生酸枣仁儿，各50克。
3: 哦。
0: 量得大点
3: 儿。
0: 哦。啊，这个量呢，在药点上是没有的。你用，但是这个量呢，就对于抗焦虑人、睡不着觉的人，喝它就能睡着觉。
3: 哦。
0: 嗯，每天就晚上喝，每天晚上。啊，9点多上床之前，哎，然后呢就给他喝上，
3: 哦，
0: 哎，喝完之后你念橡树，我给你一个解决焦虑症的橡树，
3: 嗯，
0: 400，
3: 嗯，
0: 380，
3: 嗯，
0: 260，
3: 嗯，
0: 这个就抗焦虑的，治焦虑症的，
3: 哦，
0: 嗯，非常管用，
3: 嗯，
0: 然后其他产品正常吃。
3: 嗯，
0: 啊，晚上5点到7点的烟灵丹，不在正常用吗？
3: 在用啊，正常在用。
0: 你给他这么的，你上午9点到11点一丸，
3: 嗯，
0: 晚上5点到7点一丸，你一天2丸，
3: 嗯，
0: 啊，上午9点到11点一丸揉成8丸来用，
3: 嗯，
0: 晚上那个5点到7点这个呢是一丸揉成6丸的去用。
3: 嗯，
0: 能记住吧？
3: 能记住。
0: 嗯，然后呢？还有啥产品？绞股蓝、四逆汤。
3: 有。
0: 正常吃。
3: 老师，那个四逆汤，我还有这个煎煮的这个四逆汤。
0: 啊，有煎煮的四逆汤。
3: 哦。
0: 煎煮的四逆汤里边加龙骨、牡蛎。
3: 嗯。
0: 哎，龙骨、牡蛎、茯神。
3: 嗯。
0: 每样各30克。
3: 嗯，
0: 哎，龙骨、牡蛎、茯神，每样各30克，完了再加生半夏。
3: 嗯，
0: 生半夏加30克。
3: 嗯，
0: 但得多煮一会儿啊，这一个附子单独的拿出来煮。
3: 这个附子一次用几袋啊？
0: 90克。
3: 哦，90克，一袋10克，用几袋？
0: 对，煎两个小时之后，然后其他放进再煎。
3: 嗯，
0: 再煎2个小时。
3: 嗯。
0: 啊，多煎一会儿。
3: 嗯。
0: 嗯，量能量出不来。
3: 嗯。
0: 这个一天喝2次就行。
3: 哦。
0: 嗯，等有橙汁的那个四逆汤，那个你多储备点。
3: 嗯。
0: 因为那个里边的附子跟这个不一样。
3: 嗯。
0: 嗯，那个里的附子呢，那个我用的黑豆用的比较多。
3: 哦。
0: 偏重于对。那个肾阳起到补充。
3: 嗯，老师，我还有这个瓶儿装的那个，嗯，一天吃3次，一次吃9只，嗯，行吗？
0: 一次3只，一天9只。
3: 嗯。
0: 对，这么吃行。
3: 嗯。
0: 啊，这么吃你对焦虑症好的会快。
3: 嗯。
0: 哎，人的心阳要不足了，心气要虚了，人就是最容易焦虑的，叫心神不定嘛。人才会心慌。
3: 哦。
0: 嗯。
3: 嗯。
0: 记住了吧？
3: 记住了，老师，我是1964年10月23日出生，你看看我这个出生的这个天干地支对我有什么印象啊？
0: 我说你几月份生？
3: 10月23，亥时。
0: 那是一个动土。
3: 哦、
0: 动土，五运太过。动土，你身体当中的寒湿之气非常重。
3: 嗯。
0: 嗯，肝胆气机不畅。
3: 哦。
0: 嗯，你就不要考虑太多了，就你心事太重了。
3: 哦。
0: 嗯，你的心事特别重。
3: 哦。
0: 你越重，对你越不利。你现在肝胆气机是不畅通的，先天土太厚了。然后这个土呢，
3: 哦、
0: 还是动土，在冬月。
3: 哦。
0: 啊。
3: 嗯。
0: 嗯。你就按照老师今天的指导先调，弱者道之用、
3: 嗯、
0: 你什么都别求去修。
3: 嗯。
0: 啊， 然后以后在任何事情、

0: 慢慢的就好了，你就按照我的指导先、
1: 哦、
0: 先调调几天。
1: 哦。
0: 啊、哦。嗯。
1: 好的，老师，感谢老师。
0: 哎，每天都感恩自己，感恩身边的所有朋友，
1: 嗯、
0: 没事就闭目养神，念相术啊。
1: 嗯，好的。
0: 嗯。
1: 感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嘞，谢谢，感谢，感谢。
2: 好，希望您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也希望您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明，又在周末和您见面了哈。
0: 是的，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0: 没错，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此刻的户外温度27.1摄氏度，今天预报哈全天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此刻的风力呢，东南风微风，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对，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带好雨具吧。
0: 是的，
1: 备不时之需哈。
0: 嗯，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此刻的指数为83，空气良级水平，大家可以正常的在户外活动，易敏感人群应该减少外出了。
1: 到了盛夏时节了，金灿灿的麦子熟了，田野间一派丰收的景象。
0: 是。
1: 各个市农区也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时节哈。
0: 嗯。
1: 就在前两天，本市滨海新区的小王庄镇热闹举办了开镰节，正式拉开了夏收工作的大幕。
0: 是。
1: 田间地头，农机轰鸣，农户忙碌，大家抢抓晴好天气，抢收粮食，全力保障夏粮的颗粒归仓啊。
0: 对，那么今年小王庄镇的夏收进度到底如何，收成怎么样，后续的夏种和田间管理又将如何推进呢？此外，小王庄镇还有哪些独具特色的优质农品，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一起走进田间地头，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1: 是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哈。
0: 嗯，
1: 又是一年的麦收季了，看到田间丰收的景象，您是怎样的心情，有没有参加过麦收、插秧等等这样的农事活动，现在您所看到的乡村感觉有哪些新的变化的发生呢？欢迎跟我们来说说您的感受。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语音、图片或视频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等待着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交流啊。来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四位嘉宾啊，他们是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副镇长张长涛，南河顺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令，小苏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月森，和刘岗庄村农发家庭农场的负责人蒋晨静。各位啊，将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带大家走进滨海小王庄。来，
1: 欢迎大家的到来。
0: 是的，欢迎各位。
1: 嗯，我们接下来首先到村里面去看一看。
0: 好，
1: 好，我们先到南河顺村以及小苏庄村去看一看啊。
0: 没错。

0: 两位书记先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介绍哈。村里的现在的麦收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哈？包括各自村麦田一共有多少亩，本轮夏收预计投入了多少台收割机开展工作呢？
1: 好，王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哎，王书记，
2: 我们村现在有2000多亩小麦。今年一共投入了9台设备。等于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麦收已经结束
1: 啊，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其实我们说刚才咱一开始就讲到了周四，是吧，才刚刚开始，本周四啊才刚刚开始。
2: 对的
1: 啊，到今天是周六，咱们已经结束了，
0: 也就一天多的时间。
1: 对，大概一天多一点就结束了。
2: 是这样。因为今年的天气啊，比较雨水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前期啊就把那个小麦的收割日程已经排到这个收开镰节以前，我们就已经动手了。
1: 所以实际上开镰节是周四进行的，但是在开镰节之前，我们陆续的已经成熟的就开始着手收了。
2: 对，
0: 陆陆续续的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
2: 我们村一共是收割了4天。
0: 4天的时间，那也很快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好，
1: 咱们村呢？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村南和顺村呢，一共是7021亩小麦。然后我们比这个小苏庄村呢，时间稍微要多一点。我们是一共用了13台设备，总共是用了6天的时间，但实际上也是从昨天。就是算是所有的小麦全部收割完毕了。
0: 那今年我们村里的小麦品质啊，包括产量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跟往年相比
3: 产量还是很好的，可能是因为去年播种季节吧，下了几场雨，这个伤情比较好，所以今年部分较好的地块呢，这个小麦能够达到亩产1000斤以上。
1: 所以你看这个雨啊，这个对我们的农作物生长，在关键时期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对，
1: 但是在
0: 保证了土壤的伤情，
1: 但是在收获时期呢，它又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3: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叫这个靠天吃饭啊，
3: 对，
1: 就是这么说的，
3: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问问我们的岳森书记哈，在您村里面今年这个小麦品质和产量怎么样？
2: 今年小麦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前期这个雨水大，有一些部分倒伏吧，但是呢，总的产量应该是，没有减产多少。表现很好。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它的品质啊，产量，我觉得可能从数字上能说啊，这个品质大概我们有几个衡量的标准吗？
2: 一个是它的容重，颗粒重，再一个呢是看看小麦，就是说在因为今年雨季嘛，有没有黑头，有没有发芽这种，但是呢，今年就是说由于抢收的及时，虽然说在收割小麦的时候雨水比较大，但是呢，收到库里的小麦应该是品质很好的。
0: 也就是说还是提前有预案，提前有各种方式去应对可能的一些天气的变化，是不是？其实下收的时候，农忙时节，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紧哈，任务重啊。
1: 对，刚才说到昨天已经收完了，
0: 对，
1: 而且昨天晚上傍晚就有雷阵雨，今天全天预报都是有雷阵
0: 雨
1: 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抢抓农时其实就体现在，可能就是在这一两天，可能就在这半天，也许就几个小时。
0: 对，是的，而且我们除了是抢收之外，还要抢种，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农时一定要卡得非常的紧。
1: 对，
0: 我
1: 们从这个，我看这个，二位书记哈，一位是我们这个岳森书记，应该是年长一些，应该在村里边非常有经验，是吧？然后这个朝令书记呢，更年轻，更充满着活力，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现在对于农业来讲哈，我们刚才说了，抢收，收完了这一季以后，我们后面要种什么？该种玉米还是种什么？
3: 种玉米，
1: 种玉米了，
0: 种玉米
3: 对
0: 哈，
1: 该种玉米了。所以这个不光是抢收，这个时间节点把抢种也很重要。
3: 对，现在有一部分村民，就是收完立马就种上了，也已经种了一部分了。现在是属于陆陆续续的， 再铺开。
1: 嗯啊、嗯，虽然这个朝令书记年轻，但是看对农业哎了如指掌啊。
0: 是，那我们村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部署啊、保障工作？
1: 嗯、
0: 比如说可能协调，因为大家都会在这个时间去抢收、抢种哈。
1: 对，
0: 农机调度啊，包括道路的疏通啊、嗯，包括可能我们在时间节点上，包括什么时候收哪片、种哪片，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整体的调度，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岳森书记？
2: 是的，
0: 嗯，
2: 这个现在啊，农机啊，是我们那是一个大难点，
0: 大难点，大家都在用，
2: 都在抢收抢种，
0: 是，
2: 所以说有我们今年就是从浙江和我们临近的河北，调来了收割机和这个播种机，
0: 嗯，
2: 从村里的这个，因为我们那儿正赶上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也协调这个工作单位，把他们就说田间的道路啊，这个每个节点都提前我们部署了，
0: 嗯、
2: 打通这个每一个地块的道路，让它收割的设备车辆可以通畅的通行。
0: 嗯，好，那其实我们可能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还要再前置。就是说我们在收的时候大概有就是四天或者是十几天的时间整体的，但是我们在这些调度啊、打通道路啊等等还要再前置，是不是？
2: 我们在
0: 什么时候就开始联系这些农机了？
2: 麦熟以前
0: 啊，
2: 就是说咱小麦要成熟以前，
0: 嗯，
2: 就是十几天二十几天我们已经把这个设备什么的都定死了，
0: 都定死了，
1: 嗯、
2: 对，
0: 嗯，就是一声令下哈，开始干，那我们这些陆续的工作就开展推起来。
1: 对，因为这个季节这个时节哈、啊
0: 嗯、
1: 这个农机其实是非常繁忙的，它自南向北开始收割、
0: 嗯、
1: 而且不光是收咱小王庄，
3: 对、
0: 嗯、
1: 收咱天津是吧、
0: 嗯、
1: 包括周边的河北也有一部分这个也需要我们来提供农机作业服务，所以提前的这种预定包括我们时间的这把握非常的重要。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统筹学，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个对，非常的需要精密的计算哈。
1: 对，
0: 嗯，
1: 二位村书记，我觉得说的都挺好。我们请这个蒋总哈，跟我们来说说咱们这个从家庭农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吧？
0: 嗯、
1: 我们叫刘岗庄村的农发家庭农场，今年是不是也种了我们的小麦？有什么样的特色？哪些品种？
4: 嗯，是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农场种了两个品种，一个是中麦886，还有一个就是杰麦20。
1: 嗯，
4: 相对于这个杰麦20来说呢，中麦886它的主打的一个优势就是抗倒。
1: 嗯，
4: 它的这个可能它也是一个强劲的小麦啊，是属于这个国家一级强劲小麦的。它的口感，从口感上来说呢，我们说这个中麦886它的强劲度比较高，然后呢弹性比较好，咬劲儿十足。那么这个面粉呢，这个小麦推出来的面粉就适合做咱们这个面包啊、嗯、做这个咱们面包或者拉面一些这些需要筋性比较高的这些面团啊。那么这个杰麦20来说呢，就是旱碱麦，它是属于一个中筋面粉啊、推出来的这个面粉属于一个中筋性的。这个小麦呢，后面就用于咱们比如说蒸个馒头啊，包个包子呀、啊
1: 嗯嗯、
4: 啊，用于这种面粉。
1: 刚才说了好多这个小麦的品种，
0: 嗯，
1: 这个其实对于咱听节目的可能我们的市民朋友不太了解啊，这对于咱农户呢，我们种植角度来讲可能听得懂啊，然后这些号什么代号什么大家可能不太懂，
4: 是的，
1: 能不能用就是咱老百姓的这个餐桌上的语言再给我们描述一下这几个品种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或者说在制作过程当中适合做什么呀，有哪些特点啊。
4: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中麦886呢，就是说它这个筋性比较高，
1: 就是韧劲儿大，
4: 对，韧劲儿十足，咬劲儿十足，
1: 适合做面食，就是做
4: 适合做面包
1: 哦，适合做面包、
4: 拉面，这种延展性需要比较 高度的这种，
1: 得撑开的，
4: 对，
1: 撑面
4: 得撑开的这种，
1: 哦、
4: 对，嗯，
1: 这是这个小麦的特点。
4: 是的，
1: 要普通要蒸个馒头啥的呢？
4: 对，这种咱们就不需要用这种高筋面粉了。
1: 哦，叫高筋面粉。
4: 嗯、
0: 对，我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到市场上或超市上东西去买的时候，高筋、中筋还有
4: 低
0: 筋面粉，
4: 是的，
0: 是不是？
4: 嗯、
0: 啊，那我们在咱们的农场当中，我们的就是客户大概会喜欢什么？
1: 啊、
0: 类型的，您是不是种也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就是市场的需求来去种？
4: 是的，
0: 嗯，
4: 一般来说，嗯，大家需要中筋的比较多，
0: 中筋、
1: 哦，
4: 因为这个符合大众的日常，
1: 嗯，
0: 就做啥其实都行，
1: 都能用得上，
4: 是的、
0: 嗯，
1: 对。但这种高筋的可能就是，我觉得就适合那种特别会做面食的人，
4: 对，专业角度来说，
1: 专业角度，
4: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就是。你看这个高筋面粉，有很多人他们专门在家里做面包，或者说做那种还不是常规的，
4: 嗯、
1: 说普通放个面包机里做。有好多人就研究这种面点，做专门做这种面食。
4: 对，因为现在嗯，可以说在这个
1: 嗯
4: 面包的这种延展性、延伸性有很多很多产品，已经不只局限于咱们普通吃的这个面包片儿、吐司片儿，
0: 嗯
4: 啊，也有现在。嗯，可能接近市面一种，比如说贝果，
1: 嗯，
4: 什么恰巴塔之类的、
1: 嗯，
4: 这种都需要非常筋度高的这种面粉去制作。
1: 嗯，
4: 那么出来的它的这个咬劲儿，嗯，是如果这个面包没有这个咬劲儿，那么它可以说这个面包就有点失败了。嗯，
1: 哦，
4: 嗯，
1: 所以你看，
0: 产品特性决定了它要什么面粉，
1: 对，
0: 对吧？
4: 是的，
1: 就单纯你看都是做面包，现在这面包跟面包也不一样，有人追求这就刚才说的这种咬劲儿，有人说我就是要那种特别
0: 软
1: 软糯糯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的核心其实是面粉就不一样，
0: 嗯，
1: 小麦的品种就不一样。
0: 是，那我们这些小麦品种，包括我们出来的出粉率啊等等，是不是也是不同的品种，肯定有它各自的一个特点？
4: 嗯，是的，嗯，比如说咱们农场今年种的这两款品种呢，
0: 嗯，
4: 那么中麦886它的这个出粉率。可能就相对于这个杰麦20来说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啊、
1: 嗯、
4: 那么杰麦20这个出粉率是高的，嗯
0: 嗯，那都是我们本土的品种吗？还是说是我们选择了外地的品种过来种？
1: 嗯，
0: 还是说我们是提前对，我们现在整个种植的面积有多少？
4: 我们现在整个种植的面积大概有1000多亩，
0: 1000多亩、
4: 嗯、
0: 那还挺也不少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
1: 对呀、啊、
0: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也挺费力的。那岳森书记呢，这是他说的这两个品种在我们的
2: 这个
0: 种植当中
2: 啊，
0: 嗯，
2: 是咱这个本土的品种，
0: 本土品种、
2: 就是适用于咱盐碱地，
0: 哦、
2: 等于面粉的这个出粉率也好，或者是咱现在就是咱平常家庭，常吃的一种面粉，
1: 嗯，
2: 比如说蒸馒头也好，做水饺也好，
1: 嗯，
2: 都口感都比较好，
1: 嗯。
2: 另一个呢，它适应于咱当地的土地和气候，
1: 嗯嗯，
2: 抗盐碱，
1: 嗯，
2: 抗旱，
1: 哦、
2: 嗯。
1: 对，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咱本地的这个特点哈，抗盐碱，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地块确实是盐碱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种植之前，除了这个品种它就有它的特性以外，是不是我们还要对土壤进行改良，提前有需要做这部分的工作吗？三位谁给我们讲讲？
2: 现在由于这个原先这个化肥用量比较高嘛，
1: 嗯，
2: 现在农村都适应着在土壤改良上，我们村的都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
1: 嗯，
2: 现在一般人们在用有机肥，
1: 嗯嗯，
2: 去替代化肥，
1: 嗯，
2: 减化肥的量
1: 啊。
2: 所以说，土壤现在，由于这个水利设施的完善，
1: 嗯。
2: 等于盐碱化逐步的也在消减，
1: 嗯，也在消减，然后我们的这个土壤条件也越来越好，
0: 嗯，
1: 再加上我们的小麦品种其实现在也在做着提升啊，抗盐碱啊，产量高啊，抗倒伏啊等等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个出产出来的小麦品质越来越高。就像刚才蒋总说的哈，其实这个不同的品种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用途。我想问问蒋总，在咱们的农场比如说会不会你亲自这个主理操刀给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做点烤点面包啊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
4: 由于本人这个厨艺啊，
1: 特别了不得。
4: 嗯，也不是那么高。那么相对于自己呢，就平时爱蒸点包子啊，
1: 你看看
4: 蒸点饼什么的。所以，我也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杰马二零可能更适合我们、
1: 嗯、
4: 啊，可能更适合我。嗯
1: 嗯，
0: 那我们整个的农发家庭农场，它大概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包括我们的这个农场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4: 我们这个农场呢，主要有农作物种植，然后是果蔬种植、
0: 嗯、
4: 还有咱们这个提供这个农业机械化的这个服务。 大概
1: 对，我们今天前半段咱们就聚焦到这个以小麦为主的这些大田作物、
0: 嗯、
1: 后半段呢，我想再可以给我们来讲讲咱们的果蔬这一块，也就是我们的设施农业啊，再给我们好好的展开介绍介绍。那从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也在提供这个农机设备啊，也提供这些装备啊。现在我们的农场当中有多少台套啊这样的一些收割的设备？
4: 我们收割的没有，然后也是我们从外面调过来的。但是我们农场呢配备了这个两台拖拉机，有这个长发还有雷沃2004。那么这两台机器呢，就是在咱们这个比如说收割完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抢收，
1: 对，
4: 那么抢收完了之后就是抢种。我们这个拖拉机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就是抢收后我们抢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场还配备了两台大疆的农用植保无人机。我们这个无人机呢，就是在这个小麦灌浆期我们用到这个一喷三防。然后还有咱们种完玉米之后防治病虫害啊、然后咱们这无人机就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1: 所以说根据这个我们不同的特点，然后我们也购置一些不同的农业机械设备啊，目的就是满足周边，包括不光是我们自己在用啊，也满足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使用啊，
4: 是的，
0: 需求、
1: 对，反正就是互相互相补齐短板。我们这个有的是收割机的比较多，我们就没必要再去购置重复购置这个收割机械了，对吧？我们就把这个像植保机啊等等、这个无人机啊等等啊，把这些给它购置齐全。
0: 对，也去打一个差异化哈，
1: 是
0: 不是？就是我们在农机特别需求量特别大的时候，那我们其实相对应的我们的拖拉机的这个使用率和订购率也挺高的，是不是也很忙？今年
4: 是的，今年也非常忙。
1: 目前我们都收完了这些小麦，主要都销售到哪里呢？我们这个朝令书记给介绍介绍。销售的话，是有人上门过来收吗？
3: 对，一般都是，这其实有一部，就因为每年都会种这个小麦嘛，所以说一大部分村民，实际上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渠道
1: 啊。
3: 不过还是有一部分人会选择观望，就是，就像之前咱们说的，这个小麦，你包括很多这种农产品，他们等到成熟了之后，他们这个价格是持续在波动的。用我们农村人话说，就是随行就市，它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个波动。你比如说前两天这个小麦可能是比如说到了1.1左右，今天可能就到1.05，里边1.15，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1.0几分钱
1: 啊。
3: 所以说这种它出售的时候，会有一部分村民会选择先，就特别是大户啊，把这个小麦存起来。存起来之后可能等着过一段时间，等到小麦这个收割都完毕了，过段时间可能一下立马在这个小麦价格就涨上来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大部分人选择出售。不过像我们村呢，有一部分这种小块种植吧，可能它就是只是自己家的这几亩地种完之后，它也没有必要这个存的必要了。像现在我们村可能已经卖出了30%左右的这个小麦了。
1: 也是随着收，随着也就销售了。
3: 对，一部分是这样的
1: 啊，也就卖了。
3: 对，
1: 更多的呢，可能这个70%呢还在观望一下，
3: 对对，
1: 看看后期的价格走势。
3: 对，
1: 但是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存的问题了，对吧？那我们收完这个小麦以后，我们存怎么办呢？朝令书记和约森书记看给我们介绍介绍，村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设施，存储的设施？
2: 今年由于这个小麦的这个收割期啊，雨水比较大，我们协调了这个我们当地的企业，把这个库房腾了2栋4000多米的平米的库房，用于这个重量大户，给他们把小麦 收到这个库房里，
1: 嗯，
2: 避免这个被雨水这个浸泡，
0: 嗯
1: 啊，这也叫颗粒归仓啊，嗯，
0: 对，提前都已经做好了很好的一个销售的准备，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3: 包括村里边有一些这种种植合作社，啊，
1: 嗯、
3: 种植合作社他们自己也准备了一些地方，就是平时就是用来可以作为仓库，
1: 嗯、
3: 然后到了这种成熟的季节。就作为这种小麦或者是粮食之类的这种存储。
1: 嗯
3: 嗯
1: 嗯，好。张震，您看啊，刚才这个从两位村书记再到我们的家庭农场，其实大家从具体点位上都介绍的比较多了哈。特别是上这本周四啊，我们的小王庄镇的开联节正式的拉开了大幕。麦田当中当时也是非常的繁忙。因为我们那个在做节目可能没有去到现场，我们的记者有去到现场哈、啊、给我们回来描述说现场特别的壮观，我想请您再给我们讲讲当时的那个场景吧。
5: 没错，王老师，就跟您说的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年第五次举办全市开联节活动了。
1: 嗯，
5: 三项活动呢对我们这个整个天津市的一个说这种对小麦的一种收获呢至关重要。
1: 嗯，
5: 它不仅光了下收，还有下管和下播。
1: 嗯，
5: 这个三项工作嘛正在抢收，今年呢结合以往我们有了丰富的经验，与以往相比呢，今年无论是在这合作社参与率上，包括农机设备的这种参展率上，比以往都有一个新的提升。今年呢有来自全市30家农机合作社企业共70余台套机具呢进行了展示，同时呢今年也加入了这种智能化的展示。今年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些新型的采摘设备，包括番茄呀、草莓呀，采摘设备都已经上新了。今年呢，更是更值得庆幸的是呢，今年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种植技术呢，也在上面有所体现。所以说，今年呢，更是一场空前的一种从盛况上比较大，从技术上的一种革新。
1: 嗯，
5: 也为我们呢今后的工作呢注入了新的力量。
1: 嗯
0: 嗯，
1: 好。
0: 有新的就是农品的展示，同时也有新技术的一个展示，
1: 没错，
0: 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哈。
1: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开联节，每次在搞的时候，这个现场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一看。要不还有就是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应该看看。
0: 嗯、
1: 现在呢，咱们天津随着这个小栈道的种植，逐渐的面积在提升，是吧？小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大米怎么来的，可能了解的比较多了。
0: 嗯、
1: 特别是像插秧啊等等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包括这个收割，哎，让他们都能够对大米的生产过程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这个除了米饭怎么来的以外，我们这馒头怎么来的呀？
0: 面粉怎么
1: 和出来
0: 的
1: 呀？对吧？也需要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也能够知道，这都是我们的主粮啊，是吧？这些五谷杂粮在到底怎么生长出来，都应该让小朋友感受感受。嗯，对，所以就是说这样的活动应该吸引大家的关注。
0: 对，嗯，我们每年的这个开联节大概的时间都是在这个月份吗？
5: 每年结合以往的经验嘛，因为在南部片区啊，
1: 嗯、
5: 成熟的相比北部片区啊，多少早一点，所以集中在6月10号左右。
1: 嗯，
5: 每年的一个固定的时候。
1: 嗯。
5: 都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
0: 好，那全镇今年我们的小麦种植总面积大概是多少？包括我们现在的下收工作，看刚才两位书记说到他们各自的村基本上已经是结束了，那我们全镇呢、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吗？
5: 嗯，今年呢我们共种植了5万亩地这个小麦、大苏5万亩，截止到目前呢刚才来的路上呢，然后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统计，
1: 嗯，
5: 现在已经收了差不多快4万亩了，
1: 哦，
5: 嗯，还有
0: 20%
5: 不到9000亩地，
1: 嗯，
5: 就已经都收完了，
1: 嗯，
5: 今年呢也是商品也是比较好，所以抓住时候呢，我们也在抓紧的进行一个抢种，
1: 嗯，
5: 这样呢能够保证能够在顺利的收完之后呢，能够顺利的能够种上玉米，
1: 嗯，
5: 这样呢就能保证一个丰收的一个提前的。就可以看目前商情啊，
1: 嗯，
5: 应该是能够保证正常的出苗了，已经。
1: 嗯，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就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在我们节目的准备过程当中，也许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全镇的这个整个收割可能就结束了。我觉得很有这种可能，是吧？
5: 对，我们预计，快的话应该在今天晚上，慢的话到明天，
1: 哦，
5: 剩下都一些边角地块了。
1: 哦，大面积的已经，比如说能下机器的，基本上都收完了，
5: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动作非常快，9000多亩哈，
1: 是的，
0: 也就需要用半天的这个时间哈。
1: 对，
0: 那真的是已经全面实现了这个机械化的作业了，是不是已经？
5: 没错。
0: 嗯，
5: 随着这些年来咱市里包括区里对这种农机设备的更新呢，包括一些政策支持啊，
0: 嗯，
5: 现在整个我们整个区域呢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的一个实现机械化的生产，
1: 嗯，
5: 包括从种到收，
1: 嗯，
5: 都是一体化，包括这无人机的质保，
1: 嗯。嗯
5: 这一块全都实现了机械化，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引入这种智能化的这种监测系统，
1: 嗯，
5: 然后对这种灾情啊，包括我们的用肥啊，包括这自然天气啊，
1: 嗯，
5: 进行一种实时的监控监管，这样呢，便于我们精准化的一些服务。
1: 是的。嗯，还记得在去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时候，我们美丽乡村说的节目组也是进行了一场特别直播哈，
0: 嗯，
1: 叫五朵金花庆丰收。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小王庄镇，那个时候我们的直播开场呢，就是从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之一的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从这儿开始了我们的直播。
0: 是的，当时其实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里面能够看到呀。多少台的大型机械化的设备，是不是还上去实际操作了一番哈，感受了一下。
1: 本来我们今天也想邀请负责人来的，但是这个张震也跟我们说，说现在正好是
0: 最忙的时候，
1: 最忙的时候，对，所有的这些农业机械全在地里头，都在那忙活着啊。但是虽然说我们没有这个采访到负责人，但是我想请张震给介绍介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旺达农机合作社，坐落在我们的镇里，其实。对我们全镇的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其实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当然也为我们全镇的这个机械作业包括我们的抢收抢种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5: 没错，旺达合作社呢现在是全国100强农机合作社，
1: 嗯，
5: 在我们镇呢有一个示范引领作用，像这样合作社呢我们有2家百强就是国家级合作社，
1: 嗯，
5: 还有大小其余家的这种其他的小型农机合作社，
1: 嗯，
5: 我们都在做一个扶持和一个帮扶，让他们呢更好的这种成长，更好的发展，
1: 嗯，
5: 为辖区乃至周边呢做好一个服务。同时，旺达呢作为咱一个杰出的一个代表，
1: 嗯，
5: 他也是承担着我们镇域内的一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1: 嗯，
5: 他自己不仅有几千亩地，他还帮周边的一些这个户家做好一个托管服务，
1: 嗯，
5: 就是说从种到收，老百姓呢都不用管。
1: 嗯，
5: 他们统一的进行一个从这个种子采购、化肥采购，到最后的播种、植保，最后收获、销售一体化服务，这样老百姓能够省心的、省心省力的完成。
0: 嗯，
5: 他们集中化采购呢，也能够降低的这种成本，同时呢，给老百姓呢变相的实行了这种增收。
0: 嗯，好，老百姓只要把我的这个地托管给。我们的旺达，然后我们就等着收钱就可以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这么说哈，
5: 嗯。
0: 好，那这里为我们整体的下收工作还做了哪些细致的安排？比如说在粮食的晾晒呀，啊，仓储保管方面，还有哪些配套工作呢？来保证我们的颗粒归仓。
5: 嗯，今年呢，我们也是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呢作为摆设突出位置，压实粮食安全主体责任。今年呢也是综合建设年嘛，以这个为抓手，我们这前期呢提早部署、提早谋划，这种把这种压实镇里、村里合作社、中央大户这种他们责任，然后从咱的这种抢收抢种、秸秆管控、田间防火、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农机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了部署。同时呢，今年呢我们也是应对极端天气，包括今天来的两个村书记，他们也是主动作为，把村里的这种村委会大院敞开，给老百姓呢适时的做一个粮食的晾晒场地。今年呢，我们辖区呢也有一家这种粮食烘干塔，在刘网庄村，它是丰溪合作社，
1: 嗯，
5: 给他协调了。如果后期呢，因为今天前期收获完之后，后期得需要进行一个晾晒，
1: 嗯，
5: 如果说后期晾晒的时候呢。真的天气也不好，就得需要紧急烘干，我们也对接完了，可以紧急启用烘干塔，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1: 哦，
5: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想了很多的预案的。
5: 哎，对对
1: 对吧，各种的方式方法，从储存到烘干，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麦收之后的我们的秸秆处理，其实这也是一个 大的方向。针对这个秸秆处理呢，其实原来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啊。秸秆呢，它不能够一烧了之，这个污染环境，这也破坏我们的整个的生态哈。那我们现在镇里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秸秆处
0: 理
1: 方
0: 式？
1: 对，
5: 没错，刚才您说的确实也是我们关心一个重点。每年那种秸秆燃烧啊，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困扰。
1: 嗯，
5: 但是随着近年来这种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
0: 嗯，
5: 慢慢的呢，这种通过秸秆还田或者打块犁田的方式，
1: 嗯，
5: 然后使这个地力呢就要提升。
1: 嗯，
5: 今年呢，我们延续以往的这种经验的做法，
1: 嗯，
5: 根据这个土壤的这种情况，这个适宜打块犁田的，我们就进行犁田；适宜还田的呢，就利用这回下播的时候呢，就是前面进行深松。就是把它翻到地里，再进行播种两种形式，然后进行一个秸秆处理。
1: 嗯，
5: 那同时今年呢，我们也是村队也是主动作为，各村包括合作社主体，他们组建起了巡逻队伍。
1: 嗯，
5: 在这种秸秆的燃烧、秸秆露天焚烧这一块呢，做到一个群天候的一个巡查巡视。
1: 嗯，
5: 这样呢，能够保证呢，咱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能够保证秸秆利用呢到最大效率。
1: 嗯，
0: 要一种是把它重新又埋回到地里当中，
5: 对对，还田了，
0: 还田；还有一种就是把它给割走，
5: 犁田。
0: 哦，
1: 嗯，其实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来，这个秸秆的处理始终是一个难题，我觉得
0: 是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大家去很关注的一个点哈。
1: 对，两种方法其实也是在探索，是吧？
0: 嗯，
1: 目前看来。也都找到了一个方向，反正不管怎么样处理，是还田也好，是犁田也好，
5: 嗯，
1: 但是总之你不能进行秸秆焚烧。
0: 对
5: 对，
1: 对吧？
0: 嗯，那犁田之后呢？我们是有其他的一些处理方式吗？
5: 犁田之后啊，它有专门有收割，
0: 嗯，
5: 它有那个有需求的这么地方，
0: 就收走了，
5: 收走了，
1: 嗯，
5: 他们再进行后期的利用。
0: 嗯，
5: 哎，
1: 嗯，可以做加工成饲料
5: 啊，
1: 加工啊等等。还田以后，这个有比如说农科院等等这项的技术做依托吗？就还田之后会给我们的这个
0: 土地
1: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它就好比一种生物制剂一样，
0: 嗯，
5: 就像类似于蚯蚓一样，
1: 嗯，
5: 蚯蚓在地里这种做深土，这种深松，
1: 嗯，
5: 把土壤呢透气性增加，它也是一样。它的植物它有秸秆，它有那种尤其小麦秸秆，
1: 嗯，
5: 它中空结构啊，它放到地里之后，它会使它周围的这种土壤透气性好啊，
1: 哦，
5: 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根部的这种吸收，营养的吸收。
0: 嗯
5: 嗯，
1: 对于这个特别是像那些相对板结的土地啊，这样一下呢倒起到了一个这个透气
0: 的
1: 作用，
0: 一个作用，
5: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在就是我们要回填的这个秸秆，它的这个长度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的标准？
1: 它要打碎了是吧？
0: 嗯，
5: 对。现在随着这种机械化，现在这种慢慢的普及，包括设备提升，
1: 嗯，
5: 现在的这种秸秆的长度呢，就是那种粉碎长度呢，
1: 嗯，
5: 基本上控制在10厘米之内了。
1: 嗯。嗯，对，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作用，要不你说太长了它也没法
0: 再放进去了，
1: 再放到地里。
0: 对对对，放地。所以说是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机械化能够改变了很多很多，我们可能很多一些我们现有的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这个机械化的话，你是无法完成的，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5: 没错。
0: 嗯，那我们现在一年一度的这个夏收工作至关重要，也是为我们接下来的农业生产会打下很好的一个坚实的基础，是不
1: 是？
0: 是的，下种工作同时也就陆续开展了。
1: 对，
5: 没错。
1: 三下：下收、下种、下管，是吧？
0: 嗯，
1: 那刚才说了收啊，咱再说说种。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种植玉米
5: 。
1: 嗯，
5: 种植下玉米。
1: 嗯。
5: 截止目前呢，现在刚才我们上午统计一下，
1: 嗯，
5: 现在目前应该播种了1.7万亩了。现在下玉米。
1: 嗯
0: 嗯。
5: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紧盯几个大的农机合作社，抓紧时间进行一个抢播工作，这种抢种。
1: 嗯，
5: 现在来说，以前都有一句说法，就是早种一天呢，可以早收3天。
1: 啊，
5: 所以这个时节和这时令啊，它不等人。
1: 嗯，
5: 现在我们合作社也是黑白的24小时。这个说句实在话，就是用我们农村的话说，就是人歇车不歇，车在24小时在连续的在作业。
1: 嗯，
5: 保证用时间来换取这种以后丰收的这种宝贵的这种空间。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策划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
0: 嗯，
1: 张胜也在跟我们讲说，我们 这个是现在是这一年当中最忙的
0: 时候，最忙的时候，
1: 最忙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在请的时候，这个又想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请到小王张震这个相关的同志来到咱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一年就这么一个重要节点，但是又担心别回来耽误了农时，是吧？所以这还挺难的。所以今天这个二位书记也承担了很多，给我们也讲了很多哈。
0: 是。
1: 说到玉米。也就是说下三下当中的其中重要一环哈，就是种的这一环。玉米我们是不是也像刚才蒋总讲的一样，我们也有一些玉米的主要种植的品种，我们是什么类型的玉米，有没有这方面的，蒋总给我们来说说。嗯，我们种的是什么品种。
4: 我们农场呢今年种的是奇农131。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是那种
0: 糯玉米，
1: 糯玉米、水果
0: 玉
1: 米，还是说作为
0: 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也就是这些的分辨哈。
1: 对，其实我们说
0: 是什么样的？
1: 对，面向的是普通百姓，大家可能就想知道，还是那种所谓叫老味儿的那个什么笨玉米、老玉米，
0: 对 对，
1: 是吧？还是说我们是生吃的、鲜食的，还是叫以后要磨成粉、做成粮食作物的？
0: 嗯，
1: 二位书记。
2: 我们现在播种的玉米啊，一般都是作为饲料，或者是推成玉米面儿，
0: 就是要有二次加工的，
2: 对，
1: 不是鲜食玉米，对吧？
2: 不是鲜食的，也不是那一种糯玉米，因为我们那儿是大面积的播种啊，都是这种，一要产量，第二要有收益的，这个我们地区整个的播种面积很大，所以说那种像您刚提到的糯玉米、鲜食玉米，它是局部地区要播一部分
1: 啊，
2: 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去播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饲料用玉米，还有就是做成这个玉米面是吧？加工成粉，对，这可能还是一个主流是吧，或者叫大量的用户。鲜食玉米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对，
1: 但是其实
2: 一小部分
1: 但是我觉得啊，常连书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就是现在随着很多这个健身人士是吧，很多白领，他们对于这个玉米，用玉米去替代这个粮食作物，也不能替代，本来也是粮食作物，
3: 粗粮的
1: 比重，对对对对，
3: 逐步的增加，
1: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对于这种玉米也是有需求的，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或者我们叫也会种一部分。
3: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啊，
3: 像这种糯玉米、甜玉米，我们镇上也已经有这个先进经验了，像这个东湾河村他们这个依托村里的这个合作社，已经种了很多年的这个，它是两种玉米都有，实际上我们也尝过，也就是所以说就是这种玉米呢，实际上在我们小王庄镇这个地域上，应该来讲它还是很适合在这上面生长的，对，所以说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有在考虑，自己规划出，因为我们村今年呢，我们计划留出200亩左右的这种自用田，我们也想去，不过刚才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刚才说的这种品种，还有一种是那种青丝，它是可以直接作为这种牛羊的这种饲料的，它是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而且呢这种它对于土壤啊，对于这种季节呀、比如说雨水啊，它可能对这种要求不是那种
1: 特别高，
3: 对对对，而且它呢也在这个过程中也不需要去弄太多这种化肥啊，这种就是它很好生长，所以说对于村民来说，这种是一种比较简易的，比较省事的，还能够保证它有
0: 收
3: 益
0: 的，
3: 是这种品种，
1: 嗯
3: 不过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糯玉米啊、水玉米啊，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渠道的问题，如果就是咱们农民嘛，看天吃饭，等到了收成的时候，如果说找不到的这个合适的这种销路的话，有些情况下他要是能卖出去还好，如果卖不出去，他就完全是今年这一年就白干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对，
1: 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先找到渠道再去种植，还是说我们种出来以后再去找渠道，那就要衡量一下，就看看我们整个的性价比了，说白了咱农户忙活一年就看这性价比是吧，我们到底投入多少产出多少，我们 卖这种叫所我们觉得附加值高的玉米
0: 鲜货，
1: 那在市场上它是不是能够有卖出好的价钱来？
3: 这种它是一定价格会高的
1: 啊、
3: 哦，就是它一定要比青丝那种价格高。
0: 但是它可能在销售的这个整个的周期来说的话，
3: 嗯、
0: 它可能会更短一些、
1: 嗯，
0: 是不是？
3: 对，
0: 嗯，
3: 实际上就是我没卖过玉米啊，
1: 嗯、
3: 就是这种鲜食玉米确实是我没有说销售过，
1: 嗯、
3: 但是之前。我们村还有一部分这个冬枣，
1: 嗯，
3: 啊，这个冬枣的销售过程中就完全是这样，
1: 嗯，
3: 因为自从我开始卖冬枣之后，我就经常关注冬枣的价格，
1: 嗯，
3: 你要按照我们现有的这种情况来讲，
1: 嗯，
3: 在村里边，这种等着别人来收，那他们这种价格会压得非常低，
1: 嗯，
3: 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每天它的行情价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3: 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只能通过我们村委会。或者是说依托镇政府来给扩大这个销路，
1: 嗯，
3: 还有一点就是从网上直播，
1: 嗯
3: 啊，像这个冬枣销售的过程中，我是拿它举例啊，
1: 是都是
3: 我之前啊，对对对，我之前到那个超市随随便便扫一眼，它的价格都在十几块，甚至有些已经到了21.9，
1: 嗯
3: 啊，那21.9是我印象非常清楚的，
1: 嗯，
3: 因为它那个枣的，因为我那天看到那个枣的品质。
1: 嗯，
3: 非常不好，
1: 嗯，
3: 就是跟我们村里生产出来的这种差的很多，
1: 嗯
3: 所以说这个销路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它能在超市卖那么贵，
1: 嗯，
3: 为什么我们生产直接生产出来的这个
0: 嗯
3: 销售没那么贵，所以说这个种是一方面，我觉得销售对于我们农民来讲，对于他们这种提高他们这个收入来讲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1: 是的，
3: 对。
1: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不敢去轻易尝试，
0: 对，不敢轻易尝试，
1: 对吧？我们种上以后，对吧？到底能不能
0: 比较高一些？
1: 哎，我们能不能拓宽出这个销售的渠道？我们也知道这东西卖得好，是吧？咱这地其实也适合种，
3: 对，
1: 对吧？
3: 嗯。
1: 但是就是说要考虑到从种的那一天就得想着销售卖的事儿。
0: 对，我觉得是可能要从我们的张镇这块来整体的统筹，是我们来去可能去帮助我们的农户去更好的去扭转，或者说是帮助他们更好的卖。
1: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土地面积可能就是这些了，那怎么提高单位面积的附加值？
0: 对，
1: 嗯，
5: 对，今年呢，我们也是，我镇呢也是将劳务树立正确正义观，
0: 嗯，
5: 持续巩固做工建设年活动。这一块今年呢我们也是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
1: 嗯，
5: 今天呢姚村书记他也是在我们这边片区建设的一个村队之一，
1: 嗯，
5: 他们村呢通过这种建设施大棚让我来提高果品的产量和附加值，
1: 嗯，
5: 同时呢今年我们这个片区建设呢里面还包括重点就包括了电商直播间的建设，电商直播间，
1: 嗯，
5: 同时建完之后呢还要继续孵化培育一批年轻富有干劲儿、思想超前的一批销售，然后来进行一个直播带货，同时呢拓宽渠道。今年呢，我们针对这种冬枣，以前呢冬枣最行就是被这种商贩打压的这种情况呢，今年这种和美片区建设呢，我们也申请了保鲜库。
1: 嗯，
5: 通过保鲜库呢建设保鲜库，来应对这种市场的。冲击，
1: 嗯，
5: 平时呢假如说我们冬枣下来了，因为冬枣它不易储存，
1: 嗯，
5: 如果说今年收成比较好，这个枣商们过来看了给你压价，你怎么办呢？不好应对，保鲜库建完之后呢价不好我们存起来放几天之后呢能够来提高这种价格的优势，这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还要紧盯其他的一些农田的设施建设，
0: 嗯，
5: 包括充分利用高温田建设，包括水利工程，然后来实现镇域的一些种基础设施提升，来从而来实现呢，综合好品质、好的这种产量。
1: 嗯，
5: 另外呢，我们也是对接了咱市农委和咱区农委的农副中心。
1: 嗯，
5: 他们能够提供这种技术的支持、技术的这种帮扶，来有精准的指导，因地制宜。这样呢能够发挥出本地的一些优势，
1: 嗯，
5: 从而带动我们镇域的发展，
0: 嗯，
5: 这个村队的这种镇域的发展呢离不开村队，村队呢离不开这种农民的发展，
1: 嗯，
5: 农民富了地方就发展了，
1: 嗯，
5: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一个愿景，
1: 嗯
5: 这样呢从而呢以这种实干以实际处处为真正能够解决当地的贫困难和贫困的这种 角度呢去发展、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
5: 这样呢能够来助力我们的乡镇性发展，从而呢实现地方呢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好，嗯，其实你看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已经从这个大田作物小麦一直开始往经济作物上在转哈。对，一直在聊，在聊的过程中也在转，而且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嗯，咱们就以这个小苏庄村为例，其实呢，也在发展着特色农产品的种植。据我所知，我们还试种了巴旦木，还有马铃薯等等，这些就应该就算是叫经济附加值更高一点的了哈。岳森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嗯，
2: 这个巴旦木啊，是我们2022年，
0: 嗯，
2: 去的河南三门峡市，
1: 嗯。
2: 这个以河南巴旦木生态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1: 嗯，
2: 签署了这个种植协议，他们保技术，我们这个给我们提供苗木，
1: 嗯，
2: 2023年我们开始种植40亩，今年是第三年嘛，树的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2: 今年初步建果了，
1: 嗯，
2: 预计明年可以这个有一部分收益
1: 啊，它也是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
0: 对，3-4年就得是不断的去种着它、养着它、护着它，然后才能见果，是不是？才能有这个收益。
2: 它是一种树，
1: 嗯，
2: 就是
0: 它得长，
2: 它要有生果。生长期的，
1: 生长期的，
2: 对，
1: 但是不管怎样，至少我觉得我们的从村的角度来讲，从全镇，哎，都在做着尝试，
0: 对，
1: 在做着创新啊，
0: 是，
1: 而且呢，村里还叫建起了第一个智能的无土栽培的大棚，因为岳森书记，这无土栽培大棚就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那个叫水培啊等等的营养液的培植，这是一个概念吗？
2: 这个无土栽培啊，
1: 嗯，
2: 我们是通过去浙江农科院，因为我们这儿处于这个地矿和这个土质的限制，因为我们这儿处于盐碱地嘛，种植过程中由于地的盐碱或者是什么呢，大棚里种植啊，就是重插，一个作物要是重复种2年到3年，它的根腐病啊，各种这个病态
1: 都来了
2: 很多。
1: 嗯，
2: 这个器物栽培呢，是一种新的技术。
1: 嗯，
2: 就是把植物种在一种容器里，种它的根生长在空间。
0: 哦，
2: 等于是通过肥的有效配比，等于让植物生长在空气中，它是那么
1: 种，这么一种，
2: 没有不怕虫擦，没有缓苗期，把幼苗插在里面，
1: 就可以生长
2: 的。
0: 对，我们主要种什么呢？
2: 我们这棚是今年的1月份才交付我们使用，1月份交付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了很冷了嘛，我们种的西红柿，从种植到收获表现还不错，因为第一年嘛，再一个呢有一个差异，它这个技术是浙江丽水那边过来，南北的差异，水气温都有差异，所以说我们也在探讨，也在一点点实验，说今年的西红柿收获还是比较不错的，从产量到这个植株的长势，证明这个技术已经是在我们这儿引进来，已经是成功的，等于是今年计划是8月份，我们再种植第二茬西红柿，
1: 好，
2: 等于应该在阴历年前吧，
1: 嗯，
2: 我们西红柿可以上市。
1: 太棒了，
0: 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哈。我们再来问问我们的朝令书记哈，我们的村里一边抓传统农业，还引进了新希望养猪项目和风电项目，是吗？
3: 对，
0: 这两大产业的发展情况，包括给村集体增收啊、村民就业带动作用，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3: 这还是有一定的带动作用的。像这个新兴旺猪场啊，是我们村里这么叫，他们公司的名称是新六合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也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公司。当时在我们村一共是投入了应该是5.4亿元这个投入，现在有生猪是10万余头。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一方面还是占地吧，但是这个价格呢要一定是就是村民还是比较认可的。另一方面呢，它这个建成了以后，因为它生猪很多嘛，它这个人工啊包括它建设期间呢，实际上是给我们村还是提供了比较可观的这种收益。对于村民来讲呢，现在每年呢，每年过年吧，这个新兴猪场也会给村里边发点福利。每年能有个10万元左右的这种额外的这种小收益吧，对于村民来讲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这种农业创新角度呢，我们村之前也引进了一部分这个冬枣三代品种。这个三代品种相较于之前的这种一代品种呢，它有一个就是产量高，而且这个管理过程呢要比一代冬枣要容易很多。你像现在每年一代冬枣现在就在疏枣期了啊，每天都要去地里边的。然后之前还引进了一些这个从郑州科学院引进了他们这种新的这种蟠桃这种品种。反正是农业方面呢也只能从这种新品种啊新这种角度来看看，尝试一下是否能够再发展一下村里这个经济，给这个村民做一个这个增收。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我们的蒋总啊，
1: 是
0: 我们的农场当中还有哪些特色，包括我们现在有哪些农品正在上市。
1: 对，刚才咱说光说大田了哈，说说设施农业。
4: 好，现在呢咱们大棚就只有这个精彩8号的西红柿了，因为大棚现在已经接近这个休棚期了。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精彩八号。这个精彩八号这西红柿呢，它属于一种水果类型的西红柿，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铁皮柿子。这个西红柿呢它就是生吃口感是最棒的。然后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充足，然后酸甜也适中。然后咱们大棚在盛果期呢也种了其他的这些个果蔬类吧。比如说这个蜜源19号的甜瓜，还有这个羊角蜜，还有这个手剥西瓜，这三种咱们种的这个瓜呢，可以说它就是清甜类型的啊，可以这个甜呢不齁嗓子，然后呢入口是比较脆的，然后汁水充足，这个大家也都是比较喜欢吃的啊。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水果黄瓜，清甜入口爽脆，还有这个白菜瓜也是主打一个清香型的清甜型的，就是可以说用水灵来形容吧，就是入口非常好啊。然后咱们这些个瓜呢就是都是现摘现吃，口感比较新鲜的。
0: 也是主要是采摘为主。
4: 对的。
1: 太好了哈，所以大家在这个我觉得农场这儿咱得多去，是吧？既看看大田作物是怎么生长的，又能够进行采摘，是吧？也吸引着市民游客。其实是不是到了这个采摘季，也会去的人也很多？
4: 是的，我们采摘季每年都挺忙的，有很多就是游客慕名而来。
0: 其实一年也挺忙活的哈，
4: 是的，
0: 就是闲不住哈，不光有机器，还有人力呀。
4: 是的。
1: 行，但是这个这是一个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那么一个好地方。
4: 是的
1: 啊。好，我们的节目应该说接近尾声了哈。张震，您看刚才咱们通过两位书记的介绍，还有这个蒋总哈，我们农场负责人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从各村也好，各企业也好哈，都在依托着自身资源走出差异化的农业发展道路。所以节目的尾声，想请您简单介绍介绍我们镇里是怎么来进行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布局高效农业，又是怎么整合特色农业资源，做强全镇的农产品品牌的呢？
5: 这样我们也是通过现在的一种政府的全域规划，现在呢我们结合前期的这种全域土地综合治理，现在我们把这种空间布局呢现在是做计划做一个调整，下一步呢进行实施，然后呢分地块 把这种林果业还有大田作物湿式农业然后分区，
1: 嗯，
5: 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化的发展，
1: 嗯，
5: 同时呢我们还要培育一大批这种新农人，通过他们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包括一种打破传统的一种销售方式，
0: 嗯，
5: 然后来带动我们地方的品牌的一个建设和发展，
1: 嗯，
5: 同时呢我们还要培育一批这种土专家田秀才，
1: 嗯，
5: 通过他们的人才的引入呢，让更多人爱上农业，这样才能不断的发展农业，
1: 嗯，
5: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我们的二产，实现这种一产的接二连三，
1: 嗯，
5: 通过

0: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参与。
1: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2: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新闻快讯，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林街；海棠街举办“精彩难忘聚暖海棠”第二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义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实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智聚开悟新港，盛启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开园仪式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
4: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贡献、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津、服联动基础。同时，津南区科技局围绕津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港，紧邻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津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3: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津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津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津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津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3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新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

0: 理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双连接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罕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鑫、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金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金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1: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绒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2: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的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抱着一种人民主天的一种信念和态度，
3: 看这儿啊，
2: 研制我们的国家的第一种最好的长绒棉。我在现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也会在想，我们作为这个青年大学生，怎么样在当下这个时代
1: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人艺、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0: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度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1: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赛马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而我见过它的另一种模样。
2: 我叫温嘉兴，一个在津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00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3: 来理塘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理塘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1: 2023年8月8日，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3: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2: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4: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2: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5: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又在天空之城理塘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这个最高这个塔N0335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又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3: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非常快的，
6: 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7: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5: 然后理塘海拔本来就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菌、支膜、浇筑是吧，全都白费了。
7: 理塘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5: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从蒸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这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项目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8: 那段时间大伙儿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2个月的工间，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工期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段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2: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

0: 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材做索道上山。2023年12月12日，今天又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没想到高海拔建塔这么难，师傅定下来了，大伙儿直接守在山上。塔材运输到了，如何在高海拔严寒地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是摆在师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1: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取暖措施，工人们去山上嘛，只能住帐篷，山上也没办法生火取暖。到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零下20-30度，然后工人们只能靠多穿点衣服，身上多盖点被子，靠这个方式取暖。说实话，过程非常的辛苦。
0: 随着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将全部导线顺利牵引到位，天津送电电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透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在川西9个标段中率先实现全线贯通，获得了当地政府建设各方的一致好评。2024年8月10日，晴，全线贯通的大日子，意义非凡的一天。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塔来，太自豪了。多少苦和累，走到今天都值了。川五标是津上工程中环境最恶劣的一段，也是这条国家“14-5”能源大动脉的关键一环，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2: 加西的嘞，加西的嘞，加西的嘞。
0: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
4: 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5: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但是呼吸道症状相对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食欲下降、有轻度的流鼻涕、鼻塞或者是咽痛的症状。但是有一些低龄儿童呢，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的肺炎的，包括比如说出现喘息、明显的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发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甚至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那在北方地区呢，由于在秋冬季节啊、冬春季节它比较寒冷啊，所以大家可能倾向于在室内进行活动，大家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也减少了，所以就造成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在冬春季节，可能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情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用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那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

0: 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源的传播。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的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6收听。

0: 港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害怕冠心病也没害怕，但是去年一查出来下肢静脉血栓，他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的表姐就这么没的，这就说明什么呀？血管堵了，堵心脏叫冠心病，堵腿上叫静脉血栓，堵血管叫动脉硬化。那这个情况，你想，你不抓紧用药行吗？老哥哥这药也吃了海了，可没少吃啊。他这个下肢静脉血栓是左腿经常的浮肿，就一条腿浮肿。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啊，要两条腿浮肿，首先怀疑肾功能受损，第二呢怀疑心功能受损。心脏有病了会浮肿，腿浮肿了还会出现呢我们这个肾功能下降蛋白尿的、肾囊肿的、肾结石的也会出现两条腿的浮肿。但是如果你一条腿浮肿，你就要做一下 B 超 CT 了，下肢做 CT 看看腿的血管堵没堵。这老哥哥一查出来左腿下肢静脉血栓，专门是左腿浮肿，就害怕了，也吃了很多药啊，但是效果不佳。哎，这不是听了我讲课了吗？听我讲课之后啊，说实在的，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们普遍存在一个现象，上当上怕了。因为他听了多少年的广播电视，都说好使，最后效果不佳。老哥哥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说听老师讲啊，这梳头、拉筋、跺脚、拍打挺好，他就跟着做。哎，做完呢，他腿上的浮肿消了，胸闷气短加头晕好了，他就得到了边施梳子又梳头。再一个，他就听我讲这个原理，他说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这个事儿说的千真万确呀，都在这堵着呢，吃什么药能吸收啊？气血不通，百病丛生啊。你气血都不通畅，你啥病都来。就是这个老师说的对。所以在上一次我们免费体验的时候，老哥哥呢是领到了一盒，与此同时他又买了五盒。我们上一次不也有半价的优惠吗？他又买五盒，他说我倒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哎呦，这一吃不得了，吃头一天没感觉，第二天他这个左腿就出汗了。原来不出汗，原来只是右腿出汗，左腿不出汗，他血管堵塞了他不出汗。哎，吃第二天他就感觉左腿，这左腿不是静脉血栓吗？麻，一跳一跳的，而且晚上睡觉呢，他是左腿连着后腰出汗了，就给我们来电话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这是好事啊，石头当归能清其他药清不出来的淤堵，普通的石头当归又胖又大，那根须又短又软，钻不进去。石头当归长得小，长得黑瘦，但是它的须子有3米多长。就像女人的黑头发呀，又长又黑又硬，它能在石头里钻来钻去。所以你人用了之后，它是无孔不入，有缝就钻，专门清小血管和毛细血管的淤堵。你大血管和中血管的淤堵，一般的当归啊、川芎、桃仁、红花它都能疏通，但是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最细最细的这个血管，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但是石头当归能钻进去。钻进去干什么呢？把那血栓斑块敲碎打散再抓出来。所以他吃完之后腿出汗了，热乎了，有过电感了，这是好现象。哎，老哥哥接着吃，到现在他吃了10天了，左腿的浮肿彻底消除，也不疼了，胸闷已经完全消除。关键是让他信服的是什么？血压下来了，现在每天就吃一片败心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释片，那个苯磺酸阿勒地平他不吃了，那施惠达他不吃了，哎，就吃这一种，血压降到多少呢？145/85，那就不错了，多大岁数了啊？所以这个情况，老哥哥增强了信心呐。这不来电话，今天早晨亲自跟我通的电话，找我学生。说我就要跟慧心老师通话，干什么呢？说我感谢你呀，啊，带来这好药，给我们找药你辛苦了。

哥哥，这都不算什么，我能给大家找来好药，让大家呢对症下药的来服用。我经常说，大夫，你可以医术不高，你可以说不包治百病，大夫有包治百病的吗？没有，大夫又不是神仙，但是你要有良心，用良心开药。所以慧心敢说啊，你们啊什么当都上过，但是在我这儿，你放心，让你们吃好药，吃上就有效果。对症的情况下，你像今天重点讲到的冠心病、高血压、血栓形成、颈动脉斑块，这个出现的麻木疼痛，你吃寿星补汁，那效果是立竿见影啊！啊，当然了，明天我还给你们讲有关脑出血、脑梗死的患者用完寿星补汁是什么状态。像心脏病的患者，你用完寿星补汁啊，前胸有蚁形感，像蚂蚁爬似的。因为呀，心经通着我们的舌头，通着我们的胳膊和手指头。这个心包经啊，它走我们的腋窝、嘎吱窝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吃完寿星补汁之后，如果前胸有虫子爬，胳膊有虫子爬，哎，舌头还麻酥酥的，这就是石头当归往里钻了。它钻的都是毛细血管、小血管和微循环，是其他的普通的当归、川芎、桃仁、红花钻不进去的，它能钻进去。钻进去干什么呢？把淤堵敲碎、打散、抓出来。所以咱们大家在用的时候，就是早一支晚一支，可以早饭前晚饭后，早饭前一个小时，晚饭后一个小时。如果啊，说我胃呀太不好了，多少年老胃病了，我空肚子吃药我不得劲儿，那咱们要灵活掌握。记住，你吃药只有你舒服了，你不难受你才能治病。那怎么办呢？多少年的老胃病啊，不敢空肚子吃药，你就都放在饭后半个小时，早饭后半个小时，晚饭后半个小时，这样我们还舒服还治病啊。尤其这次啊，数量呢就是5064，太少了。我看老伙伴们报名这劲头啊，我们坚持不到16号，但是呢，我们就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放啊。这次是三管齐下，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价格我们只花半价，1038的原价，我们花519就能拿到寿星补汁。记住啊，这次大家拿到的寿星补汁是一大盒里边装30支的，这30支你早一支晚一支，你能喝半个月。买的和赠的都是一大盒30支的啊。有的老伙伴还问呢，是给我18支啊，还是18盒啊？18盒啊，你买5盒赠一盒，买的和赠的都是大盒，一大盒里边是30支，早一支晚一支，这一盒你就能喝半个月。那买10盒赠4盒，20盒赠10盒，30盒赠送18盒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用啊犹豫了，这次这个半价用寿星补汁，你们拿到的都是大盒的，一大盒里30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更何况我们又有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眼睛上有我们的5轮，我给大家讲过吧，肝心脾肺肾的窍，这个窗户这个门都在眼睛上打开。所以你看，有心脏病的老伙伴，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经常的大眼甲小眼甲，我们叫目内眦目外眦，它红痒，
这就是。

0: 心不足，心火亢盛。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了，心窍打不开了。大眼角、小眼角是心窍，它打不开了，你眼角就痒、就红，还疼，还淌眼泪。啊，有的人这眼边子、大眼角、小眼角这眼边子还红痒，这就是说明心经淤堵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叶黄素眼贴打开五脏的这个窍，晚上睡觉之前，哎，给它拿出来一对儿，左眼右眼都贴好，它打开眼窍，营养眼睛，由外往里通。我们用砭石梳子梳头呢，打开百脉之会，头为诸阳之会，所有阳经都在头上，把它打开，这样气血一通畅，我们吃树星补汁，哎，它钻进斑块，打散血栓，由内往外的清淤堵，这样内外同治，三管齐下，我们大家呀，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尤其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九紫离火呀，火运当头，这个夏天六七八这仨月是我们治疗心脏病乃至老慢病、心脑血管疾病、脑血栓、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这类冬病最好的机会。因为冬病夏治啊，说怎么个九紫离火呀，现在就四把火烧着你呢。啊，天干火、地支火，夏天主火，你心脏病也是火，这四把火烤着你睡不着觉啊，淤堵严重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抓紧报名，咱们数量啊不多，报名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呀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感谢慧馨老师的答案。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购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馨老师。
3: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馨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2: 当寿星补汁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馨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汁，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馨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3: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汁10盒，多得4盒， 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五盒，砭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一把。泗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2: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砭石书，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常青。
3: 6月12号到6月16号，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4: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行。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一把。寿星补脂购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一把。寿星补脂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一把。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书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河东区的李敏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0: 哎呀，老师你好，我是天津市河东区的李敏。
5: 哎，你好，老姐姐，
0: 今年79岁了。
5: 哦，好，欢迎老姐姐。
0: 哎呀，老师寿星补脂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呢之前是订了一套20盒假赠10盒的寿星补脂，老师你呢再帮我再订一套嘛呢，就是再订一套30盒寿星补脂假赠18盒的寿星补脂，不是还有一把砭石数字和30盒的叶黄素眼贴吗？一定得给我帮我忙报上这个。
5: 老姐姐，那我听着是你已经订一套20盒赠10盒的了，你现在要再订一套30盒赠18盒的，对吗？
0: 对，是。
5: 那您这订这么多，您过去用没用过寿星补脂啊？
0: 哎呀，老师啊，我这寿星补脂已经用了快10天了。
5: 怎么样？
0: 哎呦，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好，这效果。
5: 哦，您过去是啥病啊？
0: 哎呀，我不是有这冠心病吗，都快20多年。
5: 哦，
0: 哎呀，老师您是不知道啊，我这病它有多磨人。
5: 嗯，
0: 经常心慌气短不说，我那心脏跳的特别厉害，就跟要跳到嗓子眼儿跳出来一样的。
5: 哦，
0: 哎，但自从有这病以后啊，我跟您说啊，我这胆儿还变得特别小。
5: 嗯，
0: 谁要说话声大一点儿呀，我都能吓一跳。
5: 嗯，
0: 孩子们在我跟前啊都不敢大声说话不说，尤其到晚上嘛呢，憋气不是也特别厉害。 有的时候

0: 睡觉啊，我就得坐着那儿，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尤其这腿呀、还没有劲儿。平时啊，我不是还得去接送那小孙子吗？因为我家就住二楼，就上楼我都得歇这么两次才能上去。
1: 哦，那这种情况就很典型，他是冠心病，而且胆小怕动静，说明你有胆囊炎，有失眠。这个淤堵呢，就堵了这么几个脏器，一个是心血管堵塞，你会心慌胸闷；胆呢，堵了之后形成胆囊炎、胆息肉，它堵的都是小血管和微循环，一般的药钻不进去，所以慢慢的手脚麻、抽筋儿、偏头疼、睡不好觉就都来了。这种情况、用石头、当归、寿星补之，见效会很快的。
0: 是，哎呦，老师，我跟您说啊，寿星补之啊，我刚用了第一天的时候，怕它喝到嘴里的话，我是先含了那么一会儿啊，再慢慢的往下咽。
1: 对，
0: 所以就感觉嘛呢，这舌头尖儿它是那种酥酥的、麻麻的，不说，那嘴里那药香味儿啊，特别浓郁。那时候，也就过了一会儿啊，全身都是热乎乎的。当天晚上我的睡眠还特别沉，睡得就特别好。那时候，要不说寿星补之啊，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呦，胸口这块也敞亮了，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
1: 啊，还有个感觉，老姐姐，这个寿星补之针对冠心病这种伴有胆囊炎呐、脂肪肝的，就是肝郁气滞，包括胃不和的。你吃完之后，前胸口窝和心脏到手晚上是啥感觉？
0: 哎，就是那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啊！以前啊没有这种感觉，以前
1: 有没有麻？
0: 有，就他那麻啊，就是酥酥的、麻麻的那种，就好像怎么说？是那种感觉，是
1: 这个感觉很好，这就是。石头当归呢，寿星补汁儿，你看它往里钻，它疏通的是毛细血管微循环，胆里的血管细呀，肝里的血管细呀，肠子里血管更细呀，甲状腺的血管更细呀，它疏通开了，把斑块呢敲碎打散往出抓的时候，你有那个一蹦一蹦的麻麻酥酥的，这是好现象啊。
0: 对，正是这样，就是那时候你看寿星补子啊，用到一周的时候，我呢去楼下去不接那小孙子放学嘛，那天上楼的时候啊，是一气儿就上到二楼。我呢自己也没注意到，小孙子给我一顿夸呀，说嘛呢，说，奶奶啊，你今天也没歇着就上楼啊，就能上来，你可真是太棒了。哟，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注意到，我说，这次今天不但没歇着。也没喘，还是老师，我觉得当时真是太高兴了。哎呦，不瞒你说啊，刚开始用这寿星补之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啊还真是还有顾虑呢。因为嘛呢，我不是用过很多的药都没有效果，家里人呢，他们呢也就不愿让我用，嫌我呀花钱多还没有效果。但是我呢，听老师讲的寿星补之，你说那么好。我体验的时候呢，留了一盒那个半价的，这家里人这不看到效果呢，所以说就支持我用了。第一天我一报名啊，咱们这个报名的时候我就订了一套20盒寿星补子加赠10盒寿星补子，现在呢我就还想争取一套30盒加赠18盒寿星补子，是想给老伴儿给他也用用。
1: 那我知道了啊。按理说，就您这个冠心病，单独你自己吃，就这一套20盒赠10盒的就够用了啊。那你这30盒赠18盒的，是给老伴儿吃啊？
0: 对，就是给他。
1: 老伴儿什么病啊？
0: 哎呀，他不是脑梗吗？另外还有10多年糖尿病。血糖啊，空腹的8.9。产后呢13.4，
1: 那高，
0: 是啊，所以说老师啊，我就想跟您说，你说他是不是也适合用？因为你看我啊，自己啊收获的这么好，我就想着嘛，想让他呀好好陪陪我，跟我一起呀、啊、健健康康的，比嘛不都好嘛？
1: 嗯，老姐姐说的对呀，老两口都健康，这才叫好啊。
0: 是，
1: 你说有一个生病的，另外一个伺候着也受累呀啊、
0: 嗯。
1: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血糖居高不下啊，包括糖尿病的脑梗、白内障、心梗啊、末梢神经周围循环障碍。你看我们老伙伴，你在医院确诊说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就是腿凉、腿麻、腿沉啊，给你吃米可保甲钴胺，还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让你吃伊基泰，这都是在来疏通你的微循环和小血管，但是呢，都是西药啊。你看石头当归对这种糖尿病并发症，对这种毛细血管的堵塞，用完之后啊，这个末梢手脚麻，像针扎似的，眼睛眼屎多，排斥模糊，你用清水给它洗，因为一旦石头当归钻进去，就会把淤毒给它清出来。特别是你给它用眼贴配合着，叶黄素眼贴每天晚上贴一次，一次贴20分钟，把眼圈打开，还营养眼睛。这样内服外用，我们是三管齐下。还有砭石梳子给它梳头，用梳子齿梳头，先梳正中再梳两边，用梳子背儿，梳子这个背儿呢就刮全身，胳膊腿儿、前胸后背，由外往里通，石头当归由里往外疏通，这样我们三管齐下，你老伴儿的病啊很快就会好起来。但这当中你要注意个什么事儿呢？用一个月以后一定要监测血糖，如果血糖降到空腹 6.1 以下啊，餐后2个小时在 7.9 以下，我们就可以减少降糖药或者不吃降糖药啊。
0: 哎呀太好了哟，真是那样，真是太好了。嗯，所以说慧英老师啊，你呀一定得帮我报上一份啊。你看现在啊，受性不治这么紧缺，我就怕嘛呢，就怕工作人员他们手里头没有。我这才让你呀、啊，真的你得帮帮我啊，帮我报上，一定帮我和老伴得定上好吗，慧英老师啊？
1: 好的，您放心，老姐姐，因为我们呐，受性不治的数量，你看从开始到现在，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一共才是5000多盒，5060盒，老伙伴们报的呢都是20盒、30盒啊。这样，你把姓名、电话留好，我让工作人员马上给您安排。您收到之后就开始服用，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找我，找我的学生都可以啊。
0: 好的，谢谢谢谢，真的谢谢你啊，慧英老师，谢谢啊。
1: 不客气，老姐姐、我马上给您安排，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哎好的、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哎好，谢谢慧心老师，再见。
2: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受性补之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受性补之，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受性补之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受性补之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受性补之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受性补之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健康早知道，
2: 健康早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科普专家，天津市眼科医院葡萄膜炎与免疫眼科张小米医生。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起点。然而，在临床上，有太多患者总以为看不清了，休息一下就好，其实不然。很多眼病，尤其是葡萄膜炎、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等，早期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等到视力显著下降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我想提醒大家，眼健康的起点不是看不见再治，而是看得清时就看。请记住三个早：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有相关的免疫系统疾病、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等，建议定期到专业眼科医院做一次全面眼科检查。爱眼日不只是一个日子，更是一种行动。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关心每一次模糊，珍惜每一次清晰看见。祝您眼明心亮，健康常伴。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嘛。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难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6: 各位听众，周末下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周末法治类服务节目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8。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雷阵雨转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另外还要提示您，今天是周末，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法治问到底的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与您准时相伴。我们坚持做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中的法律顾问，用专业的法律知识解答大家生活中的疑惑，用真实案例剖析法律背后的逻辑。

0: 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播热线也在为大家开通23530909 23530909，大家有任何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文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下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不止回答法律问题的是什么，更要深入追问为什么，解决问题怎么办，让大家呢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今天呢也是福慧在线栏目的播出时间，今天我们话题呢围绕着出行来展开。大家知道这个马路连着千万家，平安出行啊靠大家，交通安全呢就是咱们百姓自己的事儿，一点呢也不能马虎。今年的5月6号呢，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那么这部司法解释呢，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遵循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专门针对平时打官司当中最容易扯皮、最头疼的那些事儿呢，定下了清清楚楚的规矩。为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司法解释二的适用规则，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福慧律师事务所的三位资深律师来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从法律视角为大家解读新规，用真实案例帮大家理解新规内容，也为大家的生活和出行呢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希望通过他们的分享啊，大家真切感受到法律可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咱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最温暖、最有力的一双援手。好，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陈凤律师。欢迎陈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欢迎福慧律师事务所李贺律师，欢迎李律师。
2: 啊，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慧律师事务所李贺律师。
0: 好，欢迎您，福慧律师事务所的穆春辉律师，欢迎穆律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福慧律师事务所的穆春辉律师。
0: 好，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是我们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通过电话或者是编辑发送文字的方式与我们来进行互动，有相关问题呢也可以向三位律师来提出。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可以说真的是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数据，说到出行，大家现在在马路上第一感受就是机动车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确实啊，咱们国家的机动车保有量呢已经接近4.7亿辆了，如果加上这个电动自行车，那更是数以亿计啊。大家出门呢是越来越方便，但是随之而来，我想这个交通工具增加了啊，这个路面更加拥挤，这个交通事故纠纷是不是也更加变多了呢？陈律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
1: 是的，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个数据非常惊人，因为现在咱们国家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这个有5.59亿人，就自行车和电动车加起来也有5.8亿辆，出行确实是高效便捷了，但是马路上的车多了，难免是有磕碰的，而且在法院近年来受理的这个案件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确实是非常惊人，数量非常多。
0: 所以就是应了我们那句话哈，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了你我他。所以说一旦出了事故，可能不仅仅是当时出事故双方的事儿，牵扯的可能就是背后一个家庭的事儿了，是吧？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国家一直就是非常高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习总书记就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一个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明确了提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力度，所以怎么把这类纠纷能够稳妥的化解掉，用合法合理的一个规矩来引导大家安全出行、文明驾驶，这个不仅是法院的一个工作，更是落实咱们党中央的一个决策，守护咱们老百姓民生底线的一个重要一环。这次解释二的出台呢，可以说是对症下药，它严格遵循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

0: 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专门针对这几年来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一些老大难的一些问题，量身定制的一个裁判规则。这个解释呢，在制定起草过程中，最高院广泛是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专门向全社会还公开征求了意见，就是还听取了一个群众的一个诉求，经过反复的一个研究论证后，最终形成了这部解释二，就是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推进一个法律的实施，把全国的一个裁判规则统一起来，让司法更加规范，让老百姓打官司心里更有底。主持人啊，
1: 所以我们的法律法规其实要解决的就是百姓的这些痛点啊，也是开展相关工作的一些重点。刚才咱们一起聊的就是司法解释二的出台的背景哈。那接下来我们和李贺律师做一个交流，就是在具体的起草过程当中，把握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方向或者原则吗？
2: 好的，主持人。现在突出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路上的车爆炸式的增长，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接近4.7亿辆了，尤其是这几年呢，这个非机动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大概也接近有6亿辆之多了。那么参与道路运行的车辆增多呢，也相应的必然导致更多的交通事故和相应的这个相关的交通事故类的审理案件的增多。尤其呢，这近几年呢，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么这个产生了很多新的交通出行方式和新的这种责任主体进入到交通环境中来。比如说这个咱们经常遇到的网络打车，快车呀、专车、拼车、顺风车，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那么造成的交通事故，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就是出现了新的问题。还有呢，比如说乘客造成的交通事故，是不是会乘客如何承担责任？那么相关的保险机构应不应该就乘客的这个造成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一个赔偿？这都是新课题。还有呢，类似的这个，比如说老年人现在就业比较灵活了，他退休以后，那么还有别的收入来源参加一些工作，那么他在出了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要求自己的误工损失，主张这个赔偿？那么这都呼唤着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出台。那么全国在此情况下呢，各级法院在审理这个交通事故案件中呢，也形成了很多很好的审判思路和审判的尺度，那么也需要落实下来。那么最高法这个最近推出这个道路这个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就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呼声。总体上来说呢，大概有我认为有四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保障这个出行，尤其是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的一方的权利。他们的受到的损失应该得到公平的、合理的、有效的、快速的进行弥补。那么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一方，那么他经常不仅是身心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损害，那么在面临着治疗过程中呢，时间又长，花费又大，那么尽量不要使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这个新的就是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呢，有很多照顾到了这个受损一方的实际利益。比如说规定了一些条款，可以让复杂的多次的案件合并审理，这样让各方尤其是受损害一方能够更高效地获得赔偿。另外呢，也扩大了一些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或者说呢也明确了它的赔偿范围，这样呢让这个受损一方呢能够更高效地获得赔偿。比如说呢，让这个老年人尤其是这个退休以后的老年人不再一刀切的不再支持他们的这个误工损失，而是 恰当的，在一定条件下的，可以支持这些老年人的。

0: 误工损失。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都是对这个受损一方的一个妥善的一个保护。另外呢，这个一个原则呢是，统一司法尺度和口径。那么这个我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新的出行模式下，那么必然有新的交通事故类型。那么各级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肯定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出台一个司法解释，进行一个统一规范，那么这个也让其他的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有很好的司法的心理预期。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使民法典相关条文呢能够落实。
1: 嗯，
0: 那么民法典在里面呢有很多规定，比如说这个搭车出行，就是比如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出行，免费搭人家的车，那么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民法典规定司机可以减轻赔偿责任，但是故意造成的和有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这个重大过失到底指什么，怎么界定，就需要新的司法解释进行一个明确，这样才使这个民法典进行落地。最后呢，还是对这个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给予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导作用。
1: 嗯，
0: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经常出现这个开门杀，对吧，这种情况，那么也呼吁这个交通参与者能够文明出行啊，比如说司机在停车的过程中呢，要这个谨慎停车，给后面通行的，尤其是电动车一个方便的宽敞的通过空间，能够提醒这个乘客下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开门的风险等等。如果没有做到以上这些措施，那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呢，就起到了一个引领文明出行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总体上来说，这个新时代孕育新的出行方式，新的出行方式呢，也呼唤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出台。所以呢，我相信新的解释出台之后，能够有利于这个司法这个审判的工作，也有利于大家文明出行。
1: 嗯，
0: 就是
1: 好。嗯，谢谢李贺律师的分享哈，从四个角度呢，得给大家理解了最新的我们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的一些大的方向和原则啊。可以说呢，这些原则方向既讲法理也通情理啊，不仅帮助大家解决眼前的麻烦，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解纷的工具箱，而且从长远上规范了交通秩序，倡导交通文明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啊，这个司法解释呢一共是12条，那具体来说这12条涵盖一些什么样方面的内容，我们请穆春辉律师呢给大家来做一个梳理啊。
2: 好的，主持人，这司法解释呢虽然只有短12条的规定，但是呢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句句都切中了要害。这12条规定呢，主要是从4个核心维度给咱们老百姓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维权之路呢，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线路图。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明确了责任主体。那咱们平时呢出了车祸，牵扯的人呢往往特别多啊，比如说车主、借车的人、这个开车的司机，还有租车公司等等。那么到底谁该找谁去赔偿呢？那么解释二呢，就把这些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呢划分得清清楚楚，谁该担责，谁该连带，一目了然。那第二个维度呢是责任认定，比如说大家深恶痛绝的开门杀问题，或者呢好心免费载人出了事故啊，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和法院的民事赔偿如何衔接的问题。那么新规呢也给出了明确的裁判标准，让责任划分呢更加公平合理。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赔偿计算啊，也就是说赔多少钱，怎么算。那这次新规呢特别接地气，比如超龄打工者的误工费怎么算， 再有呢，如果说诉讼期间受害人不幸去世了，那残疾赔偿金又该怎么给？这些以前容易起争议的算账难题，现在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计算公式啊，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受害人的钱袋子。那最后一个维度呢，就是程序规定，也就是这个官司怎么打。那以前处理交通事故啊，受害人可能要打好几个官司，那这次新规呢，主打一个合并审理，就是把相关的诉求打包在一起解决，坚决杜绝程序空转，让老百姓呢能够少跑腿儿，快拿钱。
1: 好，就是您像您说的这样，十二条规定虽然不多，但是确实是和我们现实当中在诉讼当中存在的这些痛点难点啊，直面了这些问题啊。好，听您这么一拆解呢，可以说是十二条规定是环环相扣哈，从这个谁来赔、怎么定责、赔多少到怎么打官司，可以说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不过呢，这个法律条文听起来还是有一些专业哈，大家可能更想知道就是这些规定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具体案件纠纷中到底是怎么来落地的。可能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真实案例啊来给大家做具体的说明，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就司法解释二的内容来做出说明。首先呢，是陈峰律师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关的案例哈，是哪方面的？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我在有一个案例，是这个案例就是也特别典型，咱们在平常生活中也会经常遇到，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车主张某和冯某是朋友关系。两人是同桌喝酒，喝完酒之后，这个张某就把自己名下的一个机动车交给这个冯某，开车。结果这个冯某因为他是喝完酒，酒后驾驶车，而且在那个马路上行驶又超速行驶，在路上就直接就把受害人这个李某就骑的电动车就给碰撞了，造成这个李某受伤。而且恶劣的是，这个冯某撞人之后还逃逸了，汽车逃逸了，就是，交警就是认定也很明确，就是这个冯某应该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受害人这个李某是没有责任，但是到了这个索赔这一步就有麻烦了，因为这个车主和开车的司机到底谁应该有责任来赔偿这个损失呢？受害人李某就把。司机冯某、车主张某以及就是承保的一个交强险和商业第三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就一起告上了法庭。保险公司这时候就说，这个冯某因为他是酒驾加逃逸，属于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这样按照商业险应该是免责的，一分钱不赔。而车主这个张某他自己也觉得委屈，因为这个车虽然是他的，但是开车的不是他，为什么他要就把他也作为一个主体起诉上了呢？法院这个就下判决了，就是给所有的人就敲响了警钟，就是法院认为按照民法典的一个规定，车借出去了，原则上是开车的人这个冯某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个车主张某是明知这个冯某喝了酒还把车钥匙交给他。
1: 关键你是一个桌子上喝的酒啊，
3: 对，他明知的是，
1: 啊，
3: 对，这个就是对损害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
1: 对，
3: 法院判决就是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一个责任限额内，先赔偿受害人李某，超出这个交强险的部分呢，由肇事司机冯某来赔偿。但是呢，在这个冯某赔偿的这个部分里面，这个车主张某某还必须承担这个40%的一个共同赔偿责任。
1: 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
3: 不小的。这个案子就是给所有的车主就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一个红线。就现实中好多人总觉得就是抹不开面子，朋友喝了酒要借车，或者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证喝了酒还把车交给对方去开的。这种行为主观上是放任危险的发生，客观上是增加了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风险。这样做，这个车主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的。主持人，
1: 好，这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哈。即使说这个车主把这个车借给这个冯某去开啊，两个人不在一块儿喝酒， 但是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3: 也是有
1: 风险。这个车它开到路上去，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来说，它就会具有一定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在里面哈。
3: 是的，
1: 所以说呢，现在新规已经啊落实啊，就是机动车，比如说租赁啊、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我们说借车有风险哈，作为车主一定要尽到管理的责任，看清楚这个借车人的状态，筑起这道防线，其实不仅是保护别人，更是保护咱们自己。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大家就知道，你看这个车主明知这个开

0: 车的人跟你同桌喝了酒
1: 对，
0: 啊，而且呢，还把车让他去开，最后造成事故之后逃逸，车主还要承担近百分之四十的这个责任，是不少的啊。好，刚才是一个关于这个借车啊、租车引发纠纷的案例啊。接下来我们请李贺律师给大家就生活当中又一种常见的类型的案例呢，给大家来一起做解读，同时呢，也帮助大家去理解司法解释二的新规。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刚才陈律师也介绍了这个汽车使用人还有所有人还有管理人的相关责任，这是这个新的交通事故解释二的第一条。那么我来介绍一下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和一些案例。在这个解释二的第二条中呢，就规定了这个乘客开门造成的人身损害纠纷的赔偿问题。我们这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开门杀的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个我曾经办理的案件。这个郝女士呢，她骑自己的小电动车，然后出门去购物。那么她前方呢，这个机动车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就没给她留下充足的通过空间。那么呢，他坐在后排的这个乘客小张，那么着急打车去这个面试啊，也没有观察，直接开门，直接撞倒了骑电动车的郝女士。那么造成郝女士这个多处骨折啊，然后住院了3个月，进行了2次手术，医药费啊，还有这个伤残等级都非常高，所以这个损失比较大。这个之后呢，这个郝女士就把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有这个小张，还有这个出租车的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是他们进行相应的赔偿。那么这时呢，出租车保险这一方的保险公司呢，就提出了他的主张，就他认为呢，这个出租车在交通运行过程中呢，在停靠的时候有过错，没有预留充裕的空间，也没有履行观察义务。那么交通部门给他定的50%的责任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的。但是呢，这个乘客开门在停稳之后开门，这个造成的损失这50%，因为是他个人的过失，所以呢，保险公司不主张这个，认为不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偿。
0: 那可能听到这儿，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觉得保险公司好像这个说的也有点道理啊，因为这个毕竟保险合同上保的是机动车，乘客又不是被保险人啊。那么受害人潘女士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自己去承担一半损失，或者说比如说单独去起诉这个乘客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现实，尤其是近几年这个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尤其是呢，像我说的这个乘客小张呢，他属于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的赔偿能力也非常弱。如果说是由这个乘客直接全额担负呢，可能作为受害者就拿不到相应的赔偿。现实中呢，这个法院综合考虑了实际情况，那么法院判决呢是判决保险公司在司机和乘客的过错之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乘客造成的损失呢，保险公司也要进行先赔偿。那么如果保险赔偿之后仍有不足的部分，才由司机和这个乘客按照这个责任划分进行补充的赔偿责任。那么对于郝女士这一方来说，虽然说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司机50%责任和乘客各50%，但是就郝女士这一方来说，他们都属于机动车一方。那么由于司机违规停车，然后呢没有提醒乘客，而乘客呢这个在下车的时候又观察不足，所以他们是一连串的行为造成了郝女士的损害结果，所以他们这个作为一个行为的整体，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这也是新的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二第二条所明确规定的。在过去可能在这一方面的裁判过程中呢，还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前几年 但是这几年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认识。那么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这个还有乘客朋友，这个在停车的时候呢，要关注后方行驶的，尤其是电动车的通行空间。

0: 另外呢，要提醒乘客下车时呢要注意观察。
1: 对，
0: 乘客本身呢，你也应该在观察确认没有风险危险之后再开车门，免得呢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和其他人员的损伤。如果是这样的，你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嗯。好，确实是哈，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呢也非常多，这些开门杀的这个录像视频看的是也特别让人揪心，有的时候还这个电动车或者行人倒地之后又被第三方的这车辆碾压，这种悲剧也是非常的多啊。所以其实包括我在内，现在行驶在路上，如果路边有车的话，如果我骑个自行车，我会特别小心的哈。这个即使不开门，我也这个尽量比如说打两个铃啊，这个提醒一下哈。所以大家作为车上的司机，这个提醒注意的义务一定要有。另外就是乘客，大家可以比如说路边停车的时候可以采取这种左手开门的这个方式啊，这样呢能够确保自己视线能照顾到后方。所以就是开门杀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严肃的法律问题。其实法律法规这样规定呢，就是为了促使大家各负其责，强化这个风险的防范意识。只有呢乘客啊司机把这个安全都放在心上，才能避免这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好，接下来我们请出穆春辉律师哈，给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案例。那是哪方面的案例，又能帮助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新规呢？穆律师。
2: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咱们聊了开门杀这种现象，那是在静止状态下出现一种安全隐患。那接下来我分享这第三个案例呢，可以说是咱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也最容易出现纠纷的一种互助行为，那就是好意同乘，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这个搭便车。大家想想啊，咱们平时在上下班或者是周末郊游的时候啊，顺路搭上邻居、同事或者是朋友，这是常有的事儿。好意同乘呢，其实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互帮互助的一个传统美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这个车主呢心里可能有一个顾虑，就是我好心免费载人，那万一在路上出了事故，我还要承担一个全部的赔偿责任，所以很多车主可能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啊。那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案例。那当事人呢是两位工友，一个是小张啊，一个是小李。那么一天午饭过后呢，两个人啊都要去同一个地方去干活。这个张某呢就想着反正也是顺路，所以呢就主动提出来用自己的私家车去免费搭载这个李某。结果这个车呢开到半路的时候，因为是刚刚这个吃过午饭，人就容易犯困，所以张某呢就是一时没有控制住车辆，直接呢就撞到了路边的树上，造成了坐在车里的李某受了伤。经过交警认定呢，这是一起单方事故啊、驾驶员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乘客李某没有责任。事发之后呢，这个李某啊就把张某告上了法庭啊、要求张某赔偿46,500元的医疗费。
1: 哎呦，近50,000块钱呢。你看啊，大家听到这儿就明白了，这个小张呢明明是免费的帮忙，好心我搭你一程吧，也没收油钱，也没要其他的哈，最后呢还得自掏腰包赔这么多钱。这以后可能大伙都在担心，那谁还敢去好心让别人去搭自己这个便车呢？是不是这样、
2: 是的，但是呢，您也别先着急哈。下面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案例最核心、最有人情味的地方。那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就适用了这民法典中关于好意同乘的这种专门规定。法院认为啊，张某确实是无偿搭载李某，属于典型的好意同乘。虽然交警认定啊张某负全责，但是这个交警的责任认定是对于交通事故成因的一种行政判断啊，不能直接等同于民法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交警判的全责不等于法律上就认定你是故意撞树啊，或者是有其他严重的违章行为啊。法院呢综合考虑的事故发生的时间是饭后午间，原因呢是驾驶人突然犯困，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是故意撞树或者存在比如酒驾啊、严重超速等这种特别恶劣的重大过失行为。所以法院呢依法决定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扣除了他之前已经垫付的13,500元，张某最终还需要向李某赔偿23,700元。所以大家看啊，从100%的全责减轻到了

0: 80%的责任，这个判决是不是特别有温度？
1: 嗯，
0: 这就是法律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找到了那个完美的平衡点。
1: 嗯，
0: 民法典规定的好意同城呢，可以减责，是为了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啊，不让好人吃亏。但是同时呢，法律也划清了善意的边界，减责并不等于免责啊，既没有让受害人白白受伤，也没有让好心人彻底寒心。
1: 嗯嗯嗯，好，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哈，就是这一点大家传递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交通事故成因的这种行政判断哈，不能直接等同于民法上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0: 是的
1: 啊，也是咱们这次司法解释明确的一个方向和原则，就是这种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和这种法院我们裁判责任的这种衔接啊。好，所以说呢，减责不等于是免责啊。那感谢穆律师的分享，这个判决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所有的驾驶人吧，哪怕是免费帮助别人啊，只要你手握方向盘，就有安全驾驶的法定义务。同时法律呢也保护你的善意啊，但是绝不保护你的重大过失，只有大家各负其责，才能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好，这里是法治问到底，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3: 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1: 北京时间的13:38，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我是赵薇。今天呢是我们周六啊，法治问到底播出的时间。今天同时也是福慧在线栏目的时间，我们邀请到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陈凤律师、李贺律师、穆春辉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啊，我们简称是司法解释二，结合相关案例呢给大家来进行分析。同时呢，我想这个作为这个交通的参与者，大家在出行当中呢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事故和纠纷哈，有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一部热线23530909，23530909向我们的律师提问，同时也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参与互动和律师交流。好，刚才呢我们最后聊的是这个好意同城的检测问题哈，那陈凤律师啊，我们发现这个新规呢不止于针对道路上的私家车，那关于这个路上不太常见的比如说特种车辆的规定啊，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内容啊，请您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案例啊。
4: 好的，主持人，我这儿有一个案例，就是给很多这个特种车辆和工地这个施工方就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嗯，
4: 这个案件的一个核心就是就是这个特种车辆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交通事故，交强险是否应该赔偿。这个听起来比较专业，就是我这个通过一个案例来告诉大家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儿。
1: 嗯，
4: 就是司机啊，这个陈某驾驶一辆这个混凝土搅拌车，在这个封闭的施工现场就是倒车。
1: 嗯，
4: 倒车的过程中呢，就不慎将这个现场的一个施工员蔡某给碾压了。
1: 嗯，
4: 经过鉴定的这个蔡某的伤情非常严重，构成了一个6级伤残。
1: 嗯，
4: 交警就出了一份材料，它不是一个定责的材料，它指出因为这个事故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工地内部，不属于公共道路。
1: 嗯，
4: 就是说它不属于只属于工地的安全事故。
1: 嗯，
4: 不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就没有给定责。
1: 嗯，
4: 那么这个因为没有定责，那这个交了这个强险是不是就

0: 派不上用场了呢？
1: 嗯，
0: 这个法院最后审理认为，虽然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道路发生在道路上，但是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也明确规定了，就是在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一个赔偿，应该比照适用该条例。
1: 嗯，
0: 也就是说，哪怕你不在马路上，只要这辆车是在通行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交强险也得管。所以最后法院就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一个限额内赔偿这个蔡某，18万余元。
1: 嗯，
0: 这个案件就明确了就是交强险的一个社会保障的一个属性，因为咱们交强险这个初衷就是为了分散机动车的一个运行风险，及时的救助受害人。
1: 嗯，
0: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故发生在工地，不是在道路上就不赔，那这个特种车辆这个交强险不就成了一个摆设了吗？
1: 嗯，好，确实是啊。这个案例的判决也再次明示了，就是不能让交强险成为摆设哈。其实以前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朋友了解，这个受害人往往要在这个保险公司和施工方之间来回扯皮哈，维权成本是比较高的。那现在这个新规一出啊，直接让交强险去兜底啊，发挥它这种社会保障的属性，效率就会大大提高。那陈律师，除了这个特种车辆的案例之外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啊，在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上，也是直面了大家遇到的不少的难题哈。具体是怎么样规定的？
0: 啊，对，主持人，就这个新规啊，在算账方面，就是，处处就透着对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李贺律师也提到，对超龄劳动者是否有误工费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退休之后还继续打工，出了车祸，侵权人仅以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就拒绝支付误工费，这个该解释二呢就明确。明确了不能简单以年龄来一刀切。
1: 嗯，
0: 只要你能证明你确实因为车祸耽误了工作产生了一个实际损失，法院就会支持你的误工损失。
1: 嗯，
0: 这个也充分体现了一个对老有所为的一个尊重。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残疾赔偿金的一个计算，以前是有争议，如果受害人因车祸致残了，但在打官司期间因为其他原因不幸去世了，残疾赔偿金还按原来的这个标准计算吗？这个解释二就明确，这个残疾赔偿金是仍然按定型化的一个方式计算，不会因为受害人在诉讼期间死亡就打折扣。第三呢，就是对多个被抚养人的一个情况，像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解释二就明确规定，对存在多个被抚养人的情况呢，采取了一个最有利于受害人的一个计算方式，确保这个受害人被抚养人的一个生活费不打折扣。
1: 好，这三方面的一个总结呢，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解释二呢，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特种车辆的交强险兜底，到超龄劳动者的误工费，再到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可以说每一条呢都在为咱们百姓的钱袋子保驾护航。好，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赔偿计算的问题哈，其实呢在遇到这个打官司的时候呢，对于老百姓来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有点复杂的啊，那但是听说这个司法解释二呢，在帮助百姓打官司减负方面也有新规，那具体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请李贺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嗯、
2: 尤其是交通事故类型的案件中，这个由于这个伤者他需要救助，那么往往呢他需要很长时间的住院治疗。
1: 对。
2: 那么住院治疗之后呢，也不会马上提起诉讼，因为这个很多伤者呢他需要进行这个司法鉴定，鉴定他的伤残等级。那么有一些呢是出院不能马上进行鉴定，要等2个月或者等6个月之久。那么鉴定又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本身一个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就需要很长很长时间。那么如果在这个案件之外，同一个交通事故又涉及到别的诉讼，比如说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垫付的这个追偿权的诉讼，也要紧接着

0: 再让老百姓参与进来，那么一个交通事故就要涉及到好几年的诉讼。
1: 嗯，
0: 这样就是老百姓的负担，也包括所有这个诉讼相关的当事人都有这个比较重的负担。那么关于这个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就规定了，比如说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在垫付了这个相关的费用之后，它可以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纠纷一起进行审理并主张。我简单举一个案例来说，就比如说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郝女士，假如说她被撞了，撞了之后呢，他由于这个没有钱支付医药费，那么道路救助基金呢就垫付了一部分救助基金垫付了一部分费用。那么在郝女士伤愈之后，那么他起诉肇事的车辆一方和保险公司索要这个自己的赔偿金。那么他要到之后呢，那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就他垫付的这部分钱呢还可能再诉这个交通事故各方，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呢，这个牵扯的时间就比较大，老百姓的负担就比较重。那么现在呢，相关的第十条就规定了，这个救助基金或者是这个医疗保险基金，他们的追偿权可以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一并提出主张，并且呢，这个一并处理，也有利于呢法院查清事实，将所有赔偿呢分配到位。那么老百姓呢也减轻了相应的负担。另外一个呢，我这个还想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司法解释二的第十二条。那么它规定了一个这个非机动车保险公司参与到这个非机动车这个交通事故诉讼的这个规定。那么大家可能有的也知道啊，这个民法典曾经规定过，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就是汽车造成的交通事故，那么这个可以保险公司参与到这个相关诉讼，并且由保险公司先承担相关的这个赔偿责任，再由这个侵权的一方承担这个补充的责任。但是呢，对于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保险公司怎么参与是能不能参与都没有相关的规定。这也符合现实，因为这个在民法典推出的时候呢，这个咱们这个电动车上路还没有涉及到保险这一块，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外卖呀、这个快递行业的发展，很多的电动车也有了保险。在它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那么它的保险公司能不能介入到这个案件中，并且先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一个减负的问题了。那个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类的案子，在23年左右，就是这个一个女士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被这个快递电动车给撞了。当时我们起诉了这个这个电动车的保险公司和这个快递人员。当时他的保险公司也就是这样抗辩的，他认为这个我们跟快递这个车这个投保人是合同关系，那个你们这个交通事故是个侵权责任，这个我们是不能直接承担责任的，是应该是快递员先承担责任再找我们保险公司。当时我们这个也提出来说，这个就是没有更好的法律条文来支持让保险公司先承担责任。后来就引用了这个保险法的相关条款，就是这个投保人不积极怠于履行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受害一方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这个法院这方呢，这个考虑到伤者的救助问题，也同意了这种诉讼的方式。那么逐渐的这些年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判决思路了，就是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车的保险公司要参与到这个非机动车诉讼之中来，而且先承担责任。那么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在第十二条也明确了这一点，那么这个给这个相关的司法裁判也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1: 好。刚才提到特别重要一点，就是这个道路救助基金能够快速回笼资金，继续去救助他人哈。 感谢您的解读。那除了这个路救基金之外，比如说是医保或工伤保险先垫付了医疗费，是不是也能够这么处理呢？我们请穆律师给大家明确一下。
2: 是的，主持人。那下面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有关这条新规的，可以说是给咱们每天骑电动自行车的老百姓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这个案子的核心点呢，是被侵权人将非机动车驾驶人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合并审理。这听起来也是有点专业哈，那我给大家呢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宗某啊，是某公司的员工，有一天呢，他骑着公司的电动自行车呢外出办事儿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执行公务。那结果在路上呢，不慎与行人崔某发生了碰撞，导致崔某受伤。那交警认定呢，宗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崔某没有任何责任。事发之后呢，崔某就把宗某的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呢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26万余元。那么在这个案子里呢，这个当事人呢一共有四位，一个原告，三个被告。那这个保险公司呢，自然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他的理由呢，就像刚才李律师说的，就是我们和宗某之间啊，是这个保险合同关系，但是这个崔某起诉呢，是交通事故侵权赔偿纠纷啊，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啊，不能合并在一个案子里审理。所以保险公司就认为呢，自己这个不应该被列为共同被告。那如果是真是分两个案子去打的话，那受害人崔某呢就要多跑好几趟法院啊，费时又费力。好在法院这个判决呢非常给力啊，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呢，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后啊，第三者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而且呢，电动自行车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虽然名称上与这个机动车的商业三者险有所区别，但是在功能上呢，它都是为了分散风险，保障受害人。所以法院的这个态度呢非常明确，把非机动车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合并审理，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直接赔偿崔某10万余元。同时呢，因为宗某是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出的事儿，所以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呢，就由他的用人单位来赔偿。那这个案子的意义呢，就在于它明确了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也可以参照机动车的程序规则来合并审理。这不仅有利于受害人能够及时的获得赔偿，实现纠纷一次性的解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引导了社会公众增强通过参加保险来分散风险的这种意识。
1: 确实，以前这个比如说非机动车撞人哈，受害人呢往往只能找这个骑车的这个人去要钱。如果骑车人比如说他经济能力有限的话呢，这个没钱的话，受害人只能自认倒霉。现在这个新规我们看到，受害人可以直接把保险公司拉进来，这个理赔效率也会大大提高。所以以后大家骑这个电动车啊，也是要多注意哈，有没有购买这个商业三者险，是吧？
2: 对，没错，主持人。这个随着非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那这类的纠纷呢也在不断的增加。那解释二呢，第11条就明确的规定，如果受害人将侵权人和承保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法院也应当合并审理。那么这样一来呢，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相关的诉求呢，就都能在一个案子里打保解决，真正的实现了一站式解决纠纷。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非机动车啊，它抄近道选择逆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真出事儿怎么定责呢？陈凤律师有没有相关案例和大家来明晰一下这方面的法律规定？
3: 好的，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违规进入机动车道，并且是逆向行驶。他就与正常行驶的一个李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导致这个王某当场死亡，车辆也是严重损害。经过公安机关查验之后，事故认定书认定这个王某他逆向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负主要责任。那么机动车驾驶人李某就是负次要责任。但是那个王某的那个近亲属就将李某 李某的那个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索赔这个各项损失吧，共计120多万元。
1: 嗯，
3: 法院最终审理判决认为，这个李某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一个损失，他自己要承担40%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嗯，
3: 这部分钱，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就说机动车一方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弱势群体就承担前者，应该是依法减轻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法院这个判决主要依据是《道路安全法》76条的规定，就是如果机动车一方有过错，应该按照这个过错程度来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一个赔偿责任。在法理上呢，体现了一个过错责任原则，就是谁有过错，谁要承担责任。这个案件就是你王某在机动车上逆行，存在一个重大的过错，你应该是减轻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法院综合考量，判定这个机动车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合理也合法。
1: 嗯。
3: 啊，好的，主持人。
1: 嗯。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哈，所以对于我们开车的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来说呢，同样是一记警钟。虽然说这个案子当中，你看电动车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但是小轿车呢依然被判承担40%的责任。这说明只要是我们驾车在这个路上，如果说存在疏忽大意，没有尽到安全的注意义务，就必须要为自己过错买单。所以开车上路一定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御性驾驶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的发生哈。好，限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吧，我们关于今天提到的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个道路交通损害赔偿事故案件审理的若干法律问题司法解释二的分析呢，就先进行到这里。当然还有一些内容我们是时间关系就涉及不到了，我们有机会呢再请几位律师走进直播间呢给大家来做出解读。这样吧，我们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三位律师每位律师给大家做一句话的提醒吧，就一句话，从李贺律师开始吧。啊，
0: 因为现在这个经常遇到这个大家打车或者说网络约车进行出行，那么在如果你是乘客，然后又发生了交通事故，自己受损了，那么我建议呢，还是要将这个平台，网约车平台作为被告，之一进行诉讼，因为这个虽然说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司法解释中认为这个首先是司机或者是使用人应该承担责任，那么管理人和所有人应该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是呢网约车平台它本身是一种跟这个乘客之间它有一个承运人的承运责任在，所以很多法院呢基于这个责任呢也要求平台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呢这个大家在诉讼的过程中和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平台因为它履行判决义务的能力比较强，也希望也请大家考虑这个这个诉讼。
1: 好，两位律师，我们简单吧，一人一句话啊。
3: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作为咱们那个司机朋友，第一是要礼让行人，第二呢，咱们停车一定要规范，第三呢，咱们肯定要有一个保险意识，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一定要上保险。
1: 好，穆律师，
2: 好的，这个我也是想给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提个醒吧，
1: 好，
2: 就是可以给咱们电动自行车也上一个保险啊，提高一下这种风险防范意识。
1: 好。谢谢三位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法律问题的交流和分析。好，今天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了，感谢陈凤律师、李贺律师和穆春辉律师。那做一个预告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进校园活动的实况，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最后呢，主持人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
4: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5: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4: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

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1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1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2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坚毅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

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大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

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周五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

冰剑可真的斩死，我妻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

这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演员面部表情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

0: 心仪，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 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

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

萧公主。萧公主呀，在杨氏大驾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
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
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浦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浦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
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授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4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

0: 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越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知晓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粒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新闻快讯，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林街；海棠街举办金彩难忘聚暖海棠第二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义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实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志趣开悟新港，盛启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开园仪式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
5: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共建、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津、服联动基础。同时，津南区科技局围绕津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港，紧邻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津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4: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津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金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津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津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三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新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双林街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罕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欣、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精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金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5: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如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6: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地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
5: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仁义、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

0: 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益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度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1: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赛马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而我见过它的另一种模样。
2: 我叫温嘉兴，一个在津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00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3: 来理塘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理塘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4: 2023年8月8日，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3: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2: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5: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2: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6: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就在天空之城礼堂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这个最高这个塔N0335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又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3: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非常快的，
6: 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7: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6: 高压理塘海拔本来就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筋、支膜、浇筑，是吧，全都白费了。
7: 理塘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6: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从升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相对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0: 那段时间，大伙儿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两个月的攻坚，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工期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杆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1: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有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材做索道上山。
2: 2023年12月12日，今天又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没想到高海拔建塔这么难，师傅定下来了，大伙儿直接守在山上。塔材运输到了，如何在高海拔严寒地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是摆在师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3: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取暖措施，工人们去山上吧，只能住帐篷，山上也没办法生火取暖，到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零下20-30度，然后工人们只能靠多穿点衣服，身上多盖点被子，靠这个方式取暖，说实话过程非常的辛苦。
2: 随着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将全部导线顺利牵引到位，天津送电电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在川西9个标段中率先实现全线贯通，获得了当地政府建设各方的一致好评。
1: 2024年8月10日，晴，全线贯通的大日子，意义非凡的一天，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塔来，太自豪了。多少苦和累，走到今天都值了。川五标是津上工程中环境最恶劣的一段，也是这条国家“十四五”能源大动脉的关键一环，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4: 加
1: 西
4: 德
1: 勒，
4: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1: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5: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
6: 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7: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但是呼吸道这 往生率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食欲下降、有轻度的流鼻涕、鼻塞或者是咽痛的症状，但是有一些低龄儿童呢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的肺炎的，包括比如说出现喘息明显的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发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甚至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那在北方地区呢，由于在秋冬季节啊，冬春季节它比较寒冷啊，所以大家可能倾向于在室内进行活动，大家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也减少了，所以就造成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在冬春季节，可能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情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用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那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一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源的传播。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

0: 守住生命线。
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8: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20: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9: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1: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 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5: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23: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24: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5: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26: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 60% 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

0: 讲话。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在天津有一种味道穿越百年依旧温暖，那是中药的香气，也是胃药的故事。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讲述药香里的动人故事，
2: 邀权威专家解读金医卫药的传承奥秘，
1: 与听众互动，分享您与天津卫药的往事与记忆。
2: 天津卫药药香传承，让故事里的药香温暖您的生活。
3: 天津卫药药香传承，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郭月。由天津新闻广播推出的天津卫药药香传承专题节目，前两期已经带大家走进百年达人堂，感受宫廷秘药与济世良方的匠心传承，也解锁了天士力穿心莲内支滴丸，见证一株岭南本草如何通过剂型革新成为中药现代化的先锋典范。从丸散高丹到现代滴丸，从古法炮制到科技赋能，创新一直是天津卫药最鲜明的底色。而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被称作中药咖啡的便民好物，它不用煎煮，开水冲泡，随带随服，那就是红日药业的中药配方颗粒。它从民国提炼中药演变而来，如何守住古法药效，如何用道地药材与非遗炮制还原老祖宗那碗汤药，天津红日药业康仁堂又如何以科技赋能传承，让中医药更安全、更便捷、更贴近现代生活。本期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本市的中医药师和红日药业的老药工，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您走进中药配方颗粒的前世今生，读懂天津卫药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时代新篇。药香传承，匠心守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本草便民与匠心传承的相遇之旅。

0: 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雅琪，欢迎您，王主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同时啊，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专家、天津红日药业康仁堂王孝

0: 中药啊，最早开始单独提取用于处方用药的到底是什么时候？那早期的这个液体提炼中药到底有哪些优势？它会不会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呢？于老师先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嗯，好的。单位药物的提取啊，起源于咱们的民国时期啊，过去叫提炼中药，也叫科学中药。当时呢，是咱们上海翠华制药厂将中药都单独提取成一瓶一瓶的溶液。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黄芪溶液、丹参溶液，当时呢，医生开处方啊，调剂人员就按照处方。你比如说，医生开黄芪5cc，啊，丹参5cc，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黄芪5毫升、
0: 哦、
1: 啊，丹参5毫升。
0: 哦，这么回事。
1: 哎，是这样。
0: 嗯，
1: 那他们讲提炼好的液体中药混合到一起，给患者服用，这样就减少了患者煎煮的麻烦。
0: 嗯
1: 啊，那么讲中药提炼成液体制剂用于调剂处方，在当时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可以减少患者自己煎煮的麻烦。
0: 嗯，
1: 有的住院患者啊自己不方便煎煮，只能由医院来煎，而医院呢患者比较多，忙不过来。啊，所以得就得想办法提高效率。同时呢，经过科学加工的这个药物剂量也非常准确，不像我们个人调剂的中药，不同产地的中药成分含量都有所差异。而我们提炼的这个中药啊，在当时来讲它都是经过检测的，检测质量稳定合格才能出厂销售。
0: 嗯，
1: 当然了，咱们行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在当时呢，提炼中药也叫科学中药，有其优势的一面，但是呢也有其劣势的一面。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液体制剂它不好保管啊，
0: 对，
1: 同时呢需要加一定量的防腐剂。
0: 哦，
1: 哎，
0: 嗯，
1: 而且当时呢有的是用防腐剂，有的是用这个酒精作为防腐剂。那么酒精作为防腐剂呢，就存在有一部分人他不会喝酒，有人喝完酒以后呢，药劲儿还没上来呢，这个酒劲儿上来了，晕晕乎乎的啊，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当时的提取溶液的这个使用。
0: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嗯嗯，
0: 那于老师，我们说现在大家常说的中药配方颗粒到底又是什么？是就出现颗粒了，为什么被形象的称为中药咖啡呢？咖啡确实也是颗粒状的啊。
1: 嗯，对，
0: 嗯，
1: 中药配方颗粒，
0: 嗯
1: 啊，是由单位中药饮片经过水加热提取、分离、浓缩、干燥，然后制粒而成的这种颗粒。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把这饮片做成了像咖啡一样的颗粒，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中医临床的处方调配以后，
0: 嗯，
1: 人们呢通过这个开水冲泡，就像喝咖啡一样。用水一冲泡化了以后直接服用就可以了。所以呢有人形容这个中药配方颗粒就是中药咖啡啊，说的非常形象。优点呢非常多啊，你比如说服用方便，
0: 对，
1: 可以随时携带，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种快节奏，大家都知道坐飞机呀、坐高铁呀、出差呀、出门啊，
0: 嗯，
1: 都不利，那正赶上要喝汤药的都不方便。
0: 对对对，
1: 哎，
0: 是的，
1: 所以呢，携带配方颗粒非常方便，
0: 嗯，
1: 同时呢，质量安全呢更有保障，因为这个配方颗粒的标准呢更高，需要经过多次的检验才能出厂。
0: 哦，
1: 就目前咱们国家制定的配方颗粒的标准，
0: 嗯，
1: 比药典的这个饮片的标准还要高，
0: 嗯，
1: 哎，所以说配方颗粒的这个质量呢更有保障。
0: 好，终于明白了颗粒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呢我想我们这期节目呢真的是科普的这个价值很高啊。我们想请出王主任啊，因为呢刚才于老师提到了一个中药饮片啊，那到底什么是传统的中药饮片？很多听众其实是分不清的，像传统的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它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而且还提到了我们国家是如何来定位和管理的，因为要质量保障嘛，国家肯定要出标准，要出指南，那么是如何定位和管理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咱们先科普一下什么是饮片哈。这点来说老百姓很容易弄混，因为我们中药是个大的系列，
0: 嗯，
2: 中药像项目，中药包括中药材，
0: 嗯，
2: 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0: 哦，
2: 那么什么是饮片呢？饮片很多老百姓望文生义，就是切成片的中药。
0: 嗯，
2: 其实不然。那我们中药饮片是指中药材经过炮制

0: 以后可以直接用于临床的药品。
1: 嗯、
0: 那这里有个关键词叫炮制。
1: 嗯，
0: 那中药炮制非常重要，因为在炮制之前，它叫中药材，还属于农副产品。
1: 嗯、
0: 一旦炮制以后，它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药品，可以直接用于临床。所以这里说的炮制可以是切制，
1: 嗯，
0: 也可以是炒制，比如说我们说的冯子必炒、
1: 嗯，
0: 也可以是比如说蒸制、断制、
1: 嗯，
0: 甚至可以加一些辅料，我们加酒加醋、
1: 哦、
0: 都叫炮制、
1: 嗯。
0: 那有的简简单单一些竞选、
1: 嗯、
0: 挑选都叫炮制、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说的饮片不光是片儿，也可以是段儿，是草，也可以是植物和动物，但这些都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炮制以后才能用于临床、
1: 嗯、
0: 所以我们老百姓在医疗机构能用到的就只有中药饮片、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的抓药抓的是饮片而不是药材、啊
1: 哦、
0: 这点是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的，
1: 太有必要了，大家知道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再说咱们今天的主角叫配方颗粒哈，中药配方颗粒，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我们中药饮片的一个深加工产品，它的原料就是咱们的中药饮片、
1: 嗯、
0: 就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哈、
1: 嗯、
0: 它也不是咱们简简单单的把中药粉碎成颗粒、
1: 嗯、
0: 它是经过复杂的叫煎煮提取浓缩干燥而制成的一个现代化的剂型、
1: 嗯、
0: 所以拿回家来我们像咖啡一样一沏，又方便又干净，而且还便于携带。
1: 对，嗯。
0: 那么在国家层面上，
1: 嗯，
0: 将中药配方颗粒剂是纳入中药饮片的管理范围。刚才我们说的中药包括什么？药材、饮片和成药，并没有说颗粒剂，就是因为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是我们的饮片的现代化剂型。
1: 嗯。
0: 那么中药配方颗粒的出现，为我们临床医生和患者在采用中药治疗疾病上提供了一个更多的选择空间。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哎呀、
0: 嗯、
1: 这个科普的意义很大了啊，我们终于搞清了饮片是怎么回事啊，真的不是想象中的片啊，并不是字面意思啊、
0: 嗯、
1: 它可以是很多种形式，但是呢它和颗粒的关系我们终于也闹清楚了。那我们再来问问王主任、
0: 嗯、
1: 因为呢从政策法规的角度啊，中药配方颗粒从这个试点到最后的全面的规范化，我想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
1: 经历有阶段的，对吗？
0: 啊，就是国家对中药配方颗粒其实、是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我们说可以说实验的阶段。首先来说，我们可以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国家科委和中管局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把当时的配方颗粒的研制啊划为我们国家星火计划。那到了2001年，国家药监局正式将这种新型的中药剂型定义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药配方颗粒，并且将它纳入中药饮片的一个管理范围。那这又标志着咱们配方颗粒从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正式进入的临床试点的一个阶段。但是由于我们知道一个新的剂型或者新的药的上市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用药安全的问题，
0: 所以国家非常谨慎、
1: 嗯、
0: 在试点的时期，我们中药配方颗粒只允许在二级以上的中医医疗机构去使用、
1: 嗯、
0: 并且当时国家仅批的6家的生产企业有资格来生产配方颗粒、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试点期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试点期整整持续了20年，足见这个我们国家对配方颗粒这个严肃性和严谨性、
1: 嗯嗯，
0: 到了2021年，这一年可以说是对于配方颗粒非常重要一年。这一年我们国家包括国家的药监局、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发布公告，宣布颗粒剂的试点全面的结束，颗粒剂从此纳入了我们整个的药品的监管体系。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可以使用中药配方颗粒了。与此同时，咱们医保也持续发力，将它纳入医保的乙类药品目录，是可以支持报销了。特别是近些年，我们国家的集采把颗粒剂也纳入了，集采以后我们中药颗粒剂的价格也明显的下降了。那对此老百姓可能会有疑虑，这个价格下降了，那么质量有保证吗？这一点其实请大家 放心，
1: 完全可以放心，
0: 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国家之所以有一系列政策、一系列动作，正是因为目前我们配方颗粒领域，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质量监管体系，已经日趋成熟了。
1: 嗯，
0: 目前我们颗粒剂已经有了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作为支撑，所以现在来说，配方颗粒剂有了国家的一个质量认证、一个背书，我们临床的患者、老百姓还有我们医生入台是更加放心的。
1: 是
0: 这样。
1: 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啊，但是它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绝对高度的负责任，对吧？
0: 是。
1: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请到于老师，于老师，咱们天津红日药业康仁堂的配方颗粒最核心的这个特点又是什么啊？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啊，配方颗粒它是怎么回事和影片的关系，那我们来说说红日药业的好吗？
2: 好的。
1: 嗯，
2: 咱们天津红日药业呢，康仁堂它这个提出的是全成分理念。
1: 嗯，
2: 全成分理念，也就是不追求产品的指标性成分的高低，
1: 嗯
2: 啊，而是将中药的传统水煎煮的成分全部转移到配方颗粒里面来。
1: 嗯，
2: 我们提出的宗旨就是还原老祖宗那碗汤。
1: 嗯，
2: 哎，让配方颗粒的冲剂相当于传统的口服汤剂，质量可控，疗效更加稳定。
1: 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用这个红外图谱，这是我们的一个内控标准，来控制这个产品的质量。
1: 嗯，
2: 哎，在全成分理念的指导下，采用红外图谱分析技术分析中药的整体情况。
1: 嗯，
2: 使其在宏观上整体都符合传统汤剂啊，在宏观上整体都符合传统汤剂，而不是具体某一种成分的高低来迎合国家的相应的检测标准。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说红日康仁堂配方颗粒的产品质量源于国标，高于国标。
1: 嗯，全方位的高于国标了啊。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药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给出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要求。那王主任，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一个专业的叫，我们也经常会在一些这个包括科普啊，包括一些宣传的文案当中提到道地药材啊，因为我们都说这个什么什么事啊，地地道道的啊，这个地道和道地，哎，为什么要道地药材？好药出自好药材，这个我们都是知道。那道地药材它的标准，法定的标准有没有？是什么意思？嗯，
0: 好，那个道地药材，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老百姓都能顺口说出来哈。
1: 对，
0: 其实道地药材简单说就是好药材。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从历史上说，我们追溯一下，道地药材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嗯，
0: 非常简单，道其实在古代就是一个行政区的划分。
1: 嗯。
0: 类似于省的概念，
1: 哦，
0: 比如说在唐朝初年，我们天下被唐朝政府分为十道，比如说像河南道、淮南道，地呢，就是地域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那么道地这个词用在中医药专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嗯，
0: 也是从唐。
1: 哦，
0: 唐朝，我们唐朝当时的这个显庆年间，唐高宗应该是，组织编写的第一部的。这个我们叫做《官修本草》，叫《新修本草》。
1: 嗯，
0: 这个本草其实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第一本药典。
1: 哦，
0: 分量非常重。
1: 嗯，
0: 在编这本《新修本草》的时候，那么政府就要求各道上报当地的好药材。
1: 哦，
0: 所以道地就这么形成
1: 的，就这么来的，
0: 就这么形，非常朴素。
1: 嗯，
0: 那么直到了明代，我们又一本《官修本草》问世了，叫《本草品汇精要》。头一次把道地药材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所以他要求他的这个记载的药材底下必须写出优质的产地。啊，从此道地药材就是一个好药材的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现在来说，我们中医药法对道地药材有了一个更官方的一个认定标准，它是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的区域，并且这个区域所产的药材和其他地区的药材相比，无论是品质还是疗效是更好的，质量是更稳定的，并且有较高的知名度的药材。
1: 嗯，
0: 像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宁夏的枸杞，
1: 对，
0: 广州的新会陈皮，
1: 对，
0: 淮山药，
1: 对，
0: 对吧，都是道地药材。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道地药材是中药体系 衡量优质药材的一个非常关键一个标准，它是将药材的质量和它产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采收时间和这个加工工艺结合的。

0: 体现的是咱们中医药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反映了咱们中药人对药材品质的一个严格追求。
1: 明白了，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会养一方的好药材，对吗？所以呢，道地药材呢，一定就是这特定的区域，它产出来的药材，从各方面、从品质以及它入药之后的功效，也一定是最好的。那我们要选，就要选最好的，对，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于老师，咱们天津红日药业在全国布局了，听说有上100个药材基地啊，有这么多，是啊？那，
2: 是的。
1: 您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一下，到底我们又是如何来保证这个原料道地的？我们怎
2: 好
1: 么保
2: 的，
1: 障？
2: 刚才王主任，对道地药材做了非常全面的这科普。那么也就是说，为了这个产品质量的稳定可控，我们也是去道地药材产区采购道地药材。你比如说，我们去四川采购川芎，我们去甘肃采购黄芪，去内蒙古采购赤芍等等。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采购丹参，就是去山东的丹参基地采购。那么那里的丹参呢，量大，质优。咱们山东的丹参颜色呢偏红，当地老百根老百姓，当地老百姓也有管它叫红根的，因为它根是红的。如果我们更换产地，我说我们要说不进山东的，那么它那个颜色就不是那么红。有的这个产地的颜色发灰黑，有的，那么它不那么红，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山东的丹参生产出的配方颗粒和我们更换产地生产出来，我们在实验室都做过大量试验啊，它产出的那个配方颗粒啊，形色气味质都不一样。甚至有些时候它的连含量测定都不达标啊，导致我们这个产品呢不容易合格。所以呢，我们都是采购这个道地药材，这样才能够生产出合格的成品。咱们天津红日药业在全国建设有上100个道地药材这个基地，就是为了使用道地的药材能够生产出更好的配方颗粒产品。
1: 确实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老百姓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这个非常的放心、安心和踏心啊。那于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中药的炮制技术呢，其实是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啊，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精华，一直流传至今。那么，能不能请您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解释一下、解读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中药的炮制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呢？
2: 好的。药材再好，也得依法炮制，才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果。为了将药物的效果发挥到最大，我们聘请中药炮制技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孝涛老先生作为我们的炮制指导专家。王孝涛老先生前几年刚过世他也活，年龄是95岁，刚过世。那么我们建设有王孝涛传承工作室，这是国内所有配方颗粒企业唯一具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炮制传承工作室的这样一个企业。那么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说这莱菔子，莱菔子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萝卜籽儿，
1: 萝卜籽儿，
2: 有下气的作用。但是呢，生品的萝卜籽儿，它的药性是升服的，偏于走表，可以治疗皮疹一类的疾病。而要想让它的下气作用更好，就需要进行炮制。一般是炒制，也就像生的这个莱菔子炒制以后，它的下气作用会更好，这是在咱们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是有明确记载的。那么咱们天津红日药业呢，康仁堂的这个莱菔子是经过咱们自己发明的专利的这个炒药机炒制的。那么咱这个电磁炒药机炒的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火力是可控的。不像咱传统，就凭经验，火大的火是火小点，有时候它就会导致火候不一样，炮制这个成品它这个质量内在质量就不一样。我们这个经过机器的严格控制，它的火力可控，火候呢符合生产要求。特别是这种炒药的方式，我们测过它的掉秤特别厉害，比普通的炒制我们得多损失3%到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炒制呢，它这个加热是从里往外加热，而我们这种那个炒制的以后呢，它从里往。

0: 外的这个水分散失，这样呢，它舌秤厉害，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舌秤厉害呢，也就导致了它这个含水量偏低，这样它的药物的浓度呢更大一点，药劲儿就更大，药劲儿呢也更大一点。同时呢，经过我们仪器的这个控制啊，它这个坯与坯之间的质量差异非常小，啊，这样的话呢，质量就更加安全、可靠、可控。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个药材的炮制是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但是其实对于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啊，很难去看到这个过程，或者说很难去了解啊，多少还真的是带有一点这个神秘感。听了刚才于老师和王主任的介绍，我们就在想，不同的药材，它的炮制的手段和方法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吗？那哪些方式方法更利于这个药，把它的精髓、把它的精华更好的呈现出来，我们就会选用哪种方式？而且把这种方式从过去古人可能就是搁在大锅里炒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其他的器皿，但是我们现在全都是现代化的炮制的工艺过程了，对吗？哦，真好啊，真的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到药厂去看看就好了，
0: 欢
1: 对
0: 迎
1: 不
0: 去
1: 对？
0: 参观。
1: 还真是我们的更多的这个对于中草药，对于中医药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会对这个炮制的过程啊。产生这样的一些带有一些期待。那我们想说，这个天津红日药业在配方颗粒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哎，我们又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产品这个质量的，保证它的优质的？
0: 配方颗粒在制作过程中呢，中药在提取、浓缩、干燥、制粒全环节都遵循咱们这个古法煎药的要求与理念，提取过程完全符合咱们传统所说的先煎呐、后下呀这些个传统的煎药要求，并且能够更好的保留挥发油等热敏性成分。因为咱传统的这一锅煮出来了，啥样就啥样了。而在我们现代科技呢，就是里头有一些东西后挥发的，我们都要给它收集回来，然后还要给它按照比例兑回来。那么从原料到成品，到指纹图谱、含量测定，以及重金属、农残、微生物，层层层层的这个做各种检验，批批都检验，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同时呢，为了避免人为的误差，还要提高生产效率，我们还引进先进的仪器，部分大宗品种已经实现了全程的自动化。
1: 太厉害了！
2: 百年药香匠心传承，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2: 》，声音叙事，专家解读，直播探访，听众互动，带您走进天津卫药，感受每一道工序里蕴藏的匠心与温度，
3: 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守护世代安康。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天津新闻广播推出的《天津卫药药香传承》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月。今天啊，我们要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被称作中药咖啡的便民好物。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它不用煎煮，开水冲泡，随带随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红日药业的中药配方颗粒。说到中药配方颗粒呢，很多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网友啊、听众朋友可能都会很有感触，说：“哎呀，我家里有，装在小袋儿里啊，一粒儿一粒儿的，然后撕开袋儿，找个杯子倒好了，然后拿这个温开水一冲，哎，这个药香就飘出来了。”但是您可能并不知道，这中药配方颗粒它背后到底是用怎样的方式方法炮制出来的，如何更好的把它们的药效呈现和体现出来，而它的品质质量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还原老祖宗那碗药汤的原汁原味的那样的一个品质呢？哎，这一系列的问题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两位嘉宾的讲述和分享啊，一一的给您带来一份答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王雅琪，另外一位呢是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建设专家，同时呢也是天津红日药业康仁堂王孝涛传承工作室的负责人及中药技术传承经理于立伟。 于老师。两位专家呢，今天呢真的是又给我们带来了中药配方颗粒的科普啊，同时呢也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红日药业啊，在保证我们的中药配方颗粒整个炮制过程当中的品质，我们到底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刚才啊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介绍于老师的时候特别提到叫红日药业康仁堂王孝涛传承工作室啊，这个，那我们想问问于老师，您本人呢是咱们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建设专家，也而且还有一个团队啊，也带领着我们的团队来做这个传承非遗炮制的技艺，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是如何把咱们老药工的这种经验传承发扬这个成可复制的现代标准的呢？
0: 2024年呢？本人有幸入选咱们国家中药管理局的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建设项目。我成为了咱们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建设专家。2025年呢，天津红日药业的3位员工获得了中药炮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的身份，并且已经撰写出版了多部炮制和中药鉴定相关的这个著作。天津红日康仁堂呢，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艺，与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共建王孝涛炮制传承工作室，系统承袭炮制泰斗王孝涛先生的制毒增效论、采制控制论，核心思想就是把咱们这个酒制、醋制、盐制、蜜制、清炒、麸炒等等这些古法精髓完整的融入到配方颗粒的生产全流程里面去。王孝涛老先生呢，在咱们国家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他是推动了咱们中药上药点。再有就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呢，炮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王老先生也先去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当时呢，咱这个炮制这个部分吧，交给这个中药学。交给中药学，中药学说我这教临床怎么治病的，你这个是前端呢不归我管，所以呢中药学不要。说当时交给这个生产中药生产丸散膏丹的吗，中药生产企业说我这都做成丸药丸散膏丹都吃肚子了，跟我也没关系。后来呢，王老先生根据当时因为说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进行精细分科，决定大胆分科，于是创立了炮制学科。而且呢咱们第一部创立学科得有教材呀，第一本中药炮制学的学术教材是在王老的主导下编撰完成的。是这样
1: 创立了炮制学科。
0: 对
1: 啊，就是专门我就有一个学科来研究怎么做好炮制这项事儿，对，这件事儿的，对吗？
0: 对。
1: 哎呀，确实，有了王孝涛老先生的这个多年来对于炮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啊不断的这个种啊研究的这个推进，刚才也提到了制毒增效率啊、采制控制论，而且呢，真的是把这些古法的精髓融入到配方颗粒生产的这个全流程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话，确实。整个的炮制的过程我们就是完全可控，完全可以有保证的，对吗，于老师？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再问问专家王主任。王主任，那从咱们临床的角度啊，炮制工艺的数字化传承对于稳定药效、保证安全到底会有怎样的重要价值？过去是没有数字的，那真的是要靠老药工的一句话，老药工说他成了，这可以出锅了，咱就可以成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可把控可监控的手段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
4: 是咱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炮制的重要性，的确啊，就通过这次科普，老百姓第一次可能听到炮制这个词，是吧？
1: 对对对，
4: 这个只有经过炮制才能用到临床，确实这样。我们炮制确实是中医药用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环节。比如说我们说任何一个炮制过程都有可能改变药性或者药效，不同的炮制方法带来的这个炮制结果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于老师提到可以加辅料炒，加酒炒，什么作用？引药上行。黄连我们治下焦疾病，加酒炒以后引药上行，可以治上面的咽喉肿痛啊，疮疡肿毒啊，改变药的作用方向。加醋炒可以什么？酸入肝经，引药入肝， 增加止痛作用。
1: 嗯，
4: 加盐炒，咸入肾，饮药入肾。所以像盐小茴香、盐补骨脂，所以炮制对中药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4: 但是在过去，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中药炮制完全依靠于像王孝涛老先生这样的老药工的个人经验，
1: 完全凭经验，
4: 完全凭经验。但是呢，现在来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1: 嗯，
4: 因为什么？因为这种纯的手工操作很难被标准化。
1: 嗯，
4: 那么每一批的炮制品可能因人而异。今天是王导操作，明天是别人操作，可能对这个炮制的程度产生一定影响。
1: 对，
4: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现在来说，我们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这种人为经验很难被复制，和大规模推广。
1: 对，
4: 所以其实来说，过去的炮制的流程，如果不规范化、标准化，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咱们中药现代化的一个发展进程的。
1: 嗯，
4: 那么今天说了，随着咱们科学技术的进步，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我们现在企业也开始尝试运用一些现代的炮制工艺和一些智能化设备来改进这个传统的一个炮制流程。刚才我们说了，老药工说出锅是吧？这个是很这个很模糊一个。文火炒制，加盐少许，这些模模糊糊的词怎么能给它标准化呢？那我们其实企业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大数据、大模型，摸清我们炮制这个规律。所以现在已经把这些模糊的一个描述转化成我们可以量化的温度控制、时间参数、加辅料的比例。这样一来呢，我们说通过科学的改进，我们的炮制的过程变得更加科学性，精准度也提高了，而且还使我们的炮制的效果变得更加稳定可控了。
1: 没错，
4: 那对于我们临床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种科技的革新让我们在临床大夫运用这个中药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不同批次炮制的质量不同而影响药效了。所以这样的药品制成的颗粒剂临床用起来是更加放心和可靠。
1: 太好了。哎呀，您说到这个时候的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以前也采访过一些这个咱们天津的这样的一些非遗传承人啊，现在可能是第四代、第五代甚至第六代的传承人，但是他说啊，以前我看我爸爸、我爷爷他们那个熬糖的时候啊，那个温度就是把手伸到糖里一测，行了，可以了，就完全靠自己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是他从小跟着他的父亲、他的爷爷然后传承下来的。他说我现在不能再拿手去试糖了，我要有温度计，我要有这种专业化的这种炒锅，然后把糖的这样的一个啊整个全流程的这个这个制作的工艺啊，把它数字化。
4: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挖掘整理那些可贵的一些经验，来把它标准化。
1: 没错，标准化对我们现代这个社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像于老师和王主任提到，我们从这个竞选切制到浸润炒制，确实每一位这个中药材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依法炮制，那时候真的叫依法炮制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像王孝涛包括今天我们请到的于立伟于老师这样的老药工，有着这个口传心授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经验啊，比如说像火候啊、时间呐、还有什么辅料的比例啊，到现在我们已经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工业化的标准，让过去是凭经验来看颜色、闻这种味道，甚至听这种声音声响啊，来这个做判断，而变成了非常精准可控的数字参数。这样的话呢，我们真正就做到确保中药符合传统用药的品种，也让所有临床无论是医生无论是我们的患者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更加的安心，感觉安全有效的。这时候我们有听众在微信平台上开始和我们互动了，因为今天的内容非常有意思，大家很感兴趣。有一位听众留了言，他想问王主任一个问题。主任，他说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配方颗粒，到底什么人能用？我能用吗？就是他想说的是，就是适用于哪些人群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经常会取到中成药，可能还有一些老人愿意呢到药房去抓一些这种这个
4: 饮片
1: 饮片，然后回家自己找个锅来熬。那我们说配方颗粒它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今天又讲到了它的这种 保质安全的这种可控的这样的特点，那么适合哪些人使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4: 其实是没有的，因为说我们配方颗粒它源于饮片，饮片适用的范围它应该是都能适用的。特别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便捷性哈，你说特别适用于，当然特别适用于繁忙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上班族，
1: 像我们这样的，对，
4: 学生族，
1: 是
4: 出差一族，
1: 对对对，
4: 还是源于它的一个特性，便于冲服，便于携带，是这么一个原理。同时呢，我们也说，配方颗粒剂其实可以视作为我们中药饮片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剂型，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小孩儿，他的用药依从性比较差，以前给孩子灌一大碗汤药太费劲了，
1: 对对对，
4: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配方颗粒剂，它的入量比较小，或者你也可以加点矫胃剂什么的，孩子便于服用，还有一些特殊病人，比如说肾病的病人，比如说心衰的病人，他对于水有严格的一个入量要求，如果喝多的这个水会增加他们的肾脏和心脏负担的情况下，
1: 明白，
4: 这是我们选择颗粒剂，因为它冲服的量比较小这样的话是更加安全的。另外呢，比如说一些急诊啊，发烧，我现在就立马要服药，这样的话我颗粒剂是最方便的，
1: 对，没时间去熬了，
4: 现冲
1: 对
4: 现喝，
1: 对，
4: 所以起效，说煎煮方便，起效也快，
1: 对对对对，
4: 是这样的，
1: 是的。
4: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呢，现在我觉得啊，除了咱们医疗机构的一个适用范围，特别是在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的重大自然灾害中，我们颗粒剂由于携带方便，也可以大大缓解我们这个灾区缺医少药这么困境，所以它大大提高了中医药的应急服务能力，这个是传统剂型它无法媲美的。
1: 是的，是的。通过这个解释呢，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了它的适用人群，还真的很有特色啊，很有特点。那还有听众也有一些问题啊，在陆续的和我们来交流。有听众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能不能够在药店买到配方颗粒，日常保存怎么保存，有没有什么保质期，这些都是比较大家关心的内容。王主任，
4: 是。那么针对这样一个观众提问呢，咱们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我们老百姓是不可以自己在药店去买颗粒剂的。因为根据今年2月份新的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经营企业是不得经营配方颗粒的。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无论你想从药店还是网络平台，都不能再购买到配方颗粒了。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一直在强调颗粒剂是饮片的一个延伸，它并不是中成药，没有一个主治证给你去对去，所以它必须经过医生给你辨证论治，我们说猫脉看舌四诊合参的基础上给你进行组方开方子
1: 了，
4: 而且它的调剂必须由专业的药师来完成，所以它整个一个开方调配的过程必须在医疗机构来完成。那么患者你如果在药店能买到的话，其实来说我们说风险是非常大的，一个是对这个配伍的关系，一个是药量的把握，因为什么，颗粒剂我们说是个浓缩的，它对应的这个饮片的剂量其实是大夫跟你一块儿去讨论的一个结果，不是你患者自己决定的一个结果。所以出于安全性考虑，我们应该必须在医疗机构去开具处方来购买颗粒剂。那刚才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保存，是吧？
1: 对，怎么保存？
4: 其实非常方便啊，因为我们从医疗机构拿来颗粒剂，可以看到都是密封好的。对于这种密封好的颗粒剂，我们就可以放在阴凉的、避光的地方，避免潮湿就可以了啊。那保质期呢？是它的包装而定，1到2年没有问题啊。那对于你已经开封的这个颗粒剂，我们应该提醒的这个是什么？现在老百姓就有个误区，就包括剩菜剩饭往冰箱里放，这个是在颗粒剂这个保存上是绝对是一个不应该有误区。对，因为什么？颗粒剂你一旦开封了，我们冰箱和外界有个温度差，
1: 对，
4: 它拿出来以后就会使外界的空气里的水分凝结到颗粒剂上，
1: 对对对，
4: 引起变质或者是结成团块，所以一旦开封，我们建议患者应该按照医嘱 按时按量尽快服用，
1: 尽快服用。
4: 对
1: 对，如果发现有结块这些，你就不要再用了，对吗？
4: 哎，对，
1: 尽量要按照医嘱来，遵医嘱来服药
4: 啊。
1: 还有听众也说了，哎呀，这个中药配方颗粒怎么服用啊？王主任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哎，提示注意事项。
4: 配方颗粒的特点就是简单方便。
1: 嗯，
4: 就是说在服用期间，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跟冲咖啡怎么一样简单。
1: 对，
4: 就是我们只需用开水给它搅拌融化，然后放温后就可服用。那有的因为它浓缩制剂可能有些比较苦，我们可以采用少量频次服用的这么一个方法。
1: 嗯，
4: 但是在你实际操作中会发现哈，在你融化的时候会发现有些东西你始终不能被溶解，
1: 嗯，
4: 有些甚至是沉淀物，那要提醒咱们这个患者了，这部分不能溶解的不能弃去，它也是我们有效成分的之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需给它搅匀，变成一个混悬溶液，然后随着我们汤药一并服用啊，这点是需要特殊说的这么一个方面。那其他的注意事项呢，其实有几点还是要提醒一下的。首先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哈，你必须在这个中医的指导下啊，按照中药的处方，然后去按时按量服用，不能随便的增减药量和药剂，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另外呢，就是你既然喝的是中药，所以我们都知道要忌口，所以像一些辛辣油腻生冷的东西我们不要吃。这也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一直说我们吃药会犯冲啊，不是这个原理。因为什么？你生病了以后你的胃气脾胃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喝药也是需要我们脾胃去运化的，这个时候我们避讳这些辛辣油腻来再进行一个胃部刺激，那使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能更加好的吸收我们的这个中药成分。另外呢，对于一些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孕妇、哺乳期妇女，还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在开具配方颗粒之前一定要跟你的主治医生进行沟通啊，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遣放用药。另外呢，就是还是西药和中药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包括西药，我们建议中药和西药来间隔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服用啊，这一点来说这是确实怕他们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
1: 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也对于中药配方颗粒的在服用过程当中的各种注意事项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啊。其实呢，到底药材好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保驾护航的，但是呢在使用这方面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和专业的医生啊，有面诊，有必须有这个详细的评估之后，我们呢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以及呢具体的病症啊来对症下药，不能自己看别人吃的不错啊，看他挺有效，我是不是也尝尝也来一点，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今天天津卫药药香传承特别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王雅琪王主任，以及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建设专家天津红日药业康仁堂王孝涛传承工作室负责人及中药技术传承经理于立伟于老师，同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和更多的听众网友来交流起来，互动起来，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随时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呢在对话框当中呢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
2: 百年药香匠心传承，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2: 声音叙事，专家解读，直播探访，听众互动，带您走进天津卫药，感受每一道工序里蕴藏的匠心与温度，
3: 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守护世代安康。
1: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接近了我们的尾声啊，很多的有关中药配方颗粒的故事呢，我们还是很渴望得到我们的专家，得到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和科普的。那么我们想说配方颗粒现在的发展我们今天已经讲了不少，但是对于它的未来 我们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它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取代传统的饮片？我们想先听听两位专家怎么看。于老师您怎么看？先问问您。
0: 好的。目前呢，咱们中药配方颗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已经被列入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0: 2016至2030年，体现了国家对中药配方颗粒发展的高度重视。但是呢，国家从政策管理上是将中药配方颗粒定位为中药饮片的补充啊，将其纳入到中药饮片管理范畴。因此说，配方颗粒作为饮片的一种形式，属于传统饮片的发展创新。但饮片是根，就像我们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很多啊，咱们配方颗粒是传统饮片的好帮手，但是呢，暂时我们还没有说它一定要取代传统饮片，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补充，很好的补充，但是还不能取代啊。王主任怎么看？
2: 其实我们对配方颗粒未来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哈，因为它必将沿着更加规范、更加完善的轨道去运行。首先来说，应该是更加规范，因为随着国家标准的不断的提高，现在国家要求所有的配方颗粒的生产企业，必须你从种植、采收、加工、生产，要求做到全流程可溯源。所以这样一下子，它的生产的成本就升高了。对于一些小的企业，没有基地的、没有产能的，我们就可能就被淘汰了。所以未来市场是更加集中的，那这也有助于我们质量的一个稳定。再有呢，会更加完善，咱们国家会相继补齐包括矿物质、包括动物类毒性饮片的一个国家标准。那么还有呢，我们尤其要深化的进行颗粒剂单位的一个提取与我们饮片共煎这种传统汤剂的一个等效性研究。未来的颗粒剂将会更加贴近于我们传统的汤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平衡好传承与创新、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我们确实我们有共识，颗粒剂虽然不会取代饮片，但一定会成为一个饮片现代化的一个主力军，为我们更多的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一个更加便捷安全的一个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个选择途径。
1: 太好了。另外我们也看到现在呢，中医药都在有这种出海的这样的诉求也好，或者说是大的趋势。那么我们想知道配方颗粒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中医药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讲好中国故事、天津卫药故事呢？王主任，您怎么看？
2: 在我们顶层的一个设计中，一直在强调，咱们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它的确是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跟疾病做斗争的一个宝贵经验。所以现在在我们全球化的一个背景下，我们中医药走向国际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急需建立一个这个国际认可的一个这样标准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出海的中药才能对国际的市场保证他们应用是安全的、有效的和可靠的。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中药配方颗粒剂，它作为我们的一个现代化剂型，它既有一个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显著优势，又兼备咱们说冲服方便、便于携带的特点哈。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中药是更切合咱们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中药是更易于被国际市场所接受的。所以其实推广配方颗粒剂的海外应用啊，不单单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推广，它更多的意义是呢，我们可以借助颗粒剂的这个海外出行来传播我们中医的文化，以现代化的形式推动我们中医的全球化普及，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医、认识中医，这个是它的背后的一个重要意义。那我们这个天津的这个卫药，其实在中医药的现代化的国际化进程中，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天津的药企拥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非常丰富的一个制药经验。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可以用现代的科技与传统的技艺结合起来，来保证我们的质量的一个安全体系，这非常有助于刚才说的构建国际的认同感。所以天津的药企在推动我们中国中药这个国际市场化的这个发展，是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的。
1: 太好了，于老师您怎么看呢？
0: 好了，中药配方颗粒呢，它的质量控制啊是更加稳定。不同批次之间的质量差异性也不大，也就是说整体的药品质量更加均一稳定，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服用的时候就像喝咖啡一样冲服就可以了。 免除了传统的煎煮的麻烦，也很符合我们今天快节奏的生活状态。
1: 对，
0: 天津作为咱们北方重要的港口和交通枢纽，自古漕运发达，漕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路特别发达，它便于汇集全国各地的药材，同时呢，全国各地的制药技艺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我们自身独特的技术体系。天津伟药的优势特色在于其集南北之大成啊，传统药帮里的精通卫帮，传统药帮的精通卫指的就是北京、通州、天津卫。天津卫药以炮制和修制丸散高丹名扬四海。那么讲好天津伟药故事，也是讲好咱们中国故事。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增加人们对金药文化的更多了解和认知，促进伟药的进一步发展。
1: 嗯，太好了。其实呢，我们说天津卫药药香传承，这期节目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请两位嘉宾啊，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心中的金医卫药精神？李老师。
0: 嗯，天津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优秀文化，并且融入到自身的发展创造中，所以我总结的一句话就是兼收并蓄，独树一帜。
1: 好，那王主任呢？
2: 说起精医卫药精神啊，我特别想从一个临床工作者的角度去阐述，其实非常朴实。我们的卫药精神就是踏踏实实服务于每一位患者，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味药，抓好每一味药，用我们的匠心来传承老手艺，来用好新技术，用我们的真心来服务于守护老百姓的健康。
1: 好，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啊，王雅琪主任的专业科普和于立伟老师的匠心分享。从民国液体提炼到现代配方颗粒，从道地药材严选到国家级非遗炮制数字化传承，天津红日药业用坚守与创新，让古老中医药更便捷、更稳定、更安心。一粒小颗粒承载大匠心，天津卫药始终坚守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让传统本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守护万家安康。好了，听众朋友，天津卫药药香传承第三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郭月。在这里呢，我们也代表全体的编播人员，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连续收听。我们一起在未来的岁月当中继续探寻金门药香。听众朋友，再会，两位嘉宾，再见。

0: 士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你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嘛。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难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我想起来呀，顶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像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6: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8: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弓弓，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9: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6: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6: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人与自然的相处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总结了很多的规律，就按着办就成，吃不了亏，对吧？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建村盖房有规矩，一定得找那个地势高的地儿啊，或者先垫土，垫成高台你再盖房子，这下雨就不怕了，啊，闹个水什么的就不怕了。这个规律啊，适用于任何时代。但是1952年的时候，建西南楼工人新村呢，杨士山杨先生说，哎，当时可能有点赶快啊，赶这个工程的进度啊，就考虑不周了。
12: 我再说几句西南楼工人新村。因为西南楼工人新村呢，是1952年开始盖的。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有

0: 住的是秧歌高台，也得有1米多高。后来囤上了，最早是据说也2米的样子。就西楼那一片呢，在拆迁的时候叫利民道高台儿。一下大雨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优越性就看出来了。西南楼工人新村哈，道路上、院子里头都是脚面深的水，最低洼的地方哪儿就是12段。教育局宿舍后来现在的教师村那个地方，当年哈，要是下大雨的时候，他们那儿不是脚面深的水了，拨了盖深的水，炉子都没法点，找不着一个高地儿可以放炉子，可以点炉子，就困难到那个程度。所以平房改造的时候，12段就是。教育局宿舍可能是比较早的，太难了，一下点雨那点地方，简直就是一个汪洋大海。洼地道以南，后来的乐园道这一块儿哈，几乎就是汪洋一片的。应当什么？你比如到80、90年代，天津市大规模建房的时候，用小南河的那个庄台子的土，我们就垫过。田拖南、体院北，还有那个小海地儿，什么带江字的龙江里、九江里、花江里，那一片地都是我们拉土给盖的，怎么也得垫1米高，它才能解决这个涝的问题。一下雨排不出水去，因为它总体它就低。西南楼工人新村那年头受了很多沥涝的难处、苦处。
1: 杨先生这几天连续聊西南楼工人新村啊，应该还有后续，我估计啊，期待就是引起这一代老居民的弹性来啊。您要知道的情况少，都是碎片的啊，但是不要紧啊，只言片语，哎，自己儿时的生活情境总还记得吧？找个岔口一块聊，互为补充，越聊越多啊。哎，刘志强刘先生有些补充了，他就说杨先生讲够细致啊。但是遗漏了两个厂子的宿舍。
2: 整个的西南楼工人新村啊，一共有18段，可是里边呢，就是没有第17段。我回忆了一下啊，遗漏了两个单位，一个单位是哪儿呢？就是叫新安电机厂宿舍，还有一个什么呢？大生纱厂。他这俩宿舍的位置在哪儿呢？昨天他也讲了，就是在这个利民道。靠你小王庄那个地方，那不有小王庄对过有个篮球胡同，篮球胡同西边呢有一个那个中天电机厂的那个宿舍。我说这个新安电机厂的这个宿舍呀，就挨着这个中天电机厂，因为我中学有个同学，他们家就在那个新安电机厂宿舍，他父亲就是原来的那电机厂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吧。是广东人是那么地方的，另外一个这个大生宿舍，大生也是原来也是一个纺纱厂，它就跟那个北洋纱那个意思一样，那前来讲都叫私人的企业吧。它这个位置呢，正好在小王庄，昨天那个杨老师也说了，它正好在小王庄这个庄子的西面儿，在小王庄它是个高台嘛，在西边那个高台下边一下坡，那就是。大生宿舍，这个大生宿舍它到这儿一共有多少排？这个我闹不清楚。但是来讲呢，我上那个地点去过，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啊在那儿住。我们这个亲戚呢，他们家就有一个闺女在大生那纱厂上班，她才从西楼那儿搬到那个地方去的。我呀就做个补充吧。
1: 这个大生纱厂，我想来想去，这纱厂耳生啊，这大生纱厂在哪儿？咱请教一下啊。咱就知道天津有裕大纱厂，有华新纱厂，哈，有恒源纱厂。这个大生，哎呦，江苏南通张謇创办的那叫大生纱厂，难不成天津有个分厂吗？哎，这个大生纱厂后来又合并到哪儿去了？请教老师们啊。 哎，从这儿引出来一个话题儿，一定有老听友知道。既然

0: 咱都有宿舍嘛，对吧？肯定离那西南楼也不会太远。好，咱接着听杨世山先生聊西南楼工人新村。
1: 我提到了教育局宿舍12对，当年天津市出现地涝的时候，它那点就显得最旺。这个需要做一个补充的是嘛呢？因为这都坐落在危地道以南。危地道是嘛？危地道哈，在1952年，就是建这个西单楼工人新村的时候，它还曾经是一塘堤。比别的地方都要高出最少2尺，我说的是危地道以北的这片地方，得高2尺。对危地道以南的地方，高的就更多了。52年的时候还能看出来一个河堤的样子，它就是一趟围面或者叫一趟堤坝。在52年建工人新村的时候，基本上就给平了。平完以后，仍然危地道以南略显低洼，所以它就出现了12对涝得很厉害。路上那个下水道有雨水井，有污水井，那个雨水井哈，咕嘟咕嘟往上冒泡，往上冒水，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总的是地势低洼，所以这个事儿我做一点补充。哎，昨天那位刘先生哈说的太好了，挺好，可是挺好。一个是西安电机厂，一个是大山纱厂，这2个厂子我都闻所未闻。我就有2个地方，一个11对，一个13对，我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宿舍。他那个西南楼工人新村呢，当年各工厂可能是。哪个厂要建多少间，然后分配那个现在那片大的面积，棉纺二厂建房最多，3对、5对、6对都是棉纺二厂的住房，它都是按1房、2房、3房，就是按它里头的车间分配的。比如说这一排房子，它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班组。上夜班都上夜班，上白班都上夜班，基本上是这样哈。所以那前儿管理特别严的，他们那个棉纺二厂那个宿舍啊是封闭的，就像现在这个小区管物业管理赛那么严格，他们叫管委会，你外人哈都不得入内。当然这个事儿也就3、2年。就不行了，他工作调动是怎么回事了？甚至到以后哈，棉纺二厂有若干人家不是棉纺二厂的人，为什么呢？他换房，为了上下班方便，就以后就有点乱了。这是我推想啊，当年是各个工厂我要建多少间房，规定了多少个段儿，一个段儿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位，就是不知道。11对和13对是哪个单位的？西南楼工人新村，新村嘛，就有个新气象、新面貌，就是计划经济的高度的模式。在2对利民道上，就是大成五金厂那个宿舍里头，那儿有一个，当年就叫合社，我们管它叫泪门，门的窗户都刷绿色的油漆。副食店旁边一个粮店，在爱国道上有一个叫西南楼工人新村第一菜市场，简称一菜。那个一菜的后身和东面都是大窑坑，就是我说那个比国窑的那个窑坑啊，刀疤坑就是那儿。大合社油盐酱醋茶什么水果都供应。这是一菜，二菜这在前进道和3号路的那个西南上，现在叫白云路，叫二菜。还有一个三菜，三菜就是在利民道上我说的那个14对跟前儿。我们印象特别深，就是在蓝桥胡同的口上，有一个早点部，牌匾赫然写着。 小王庄早点部，咱们天津叫小王庄的地点太多了。
0: 杨先生讲到的这些西南楼工人新村初建时期的一些细节啊，其实挺珍贵的口述史啊。解放初期天津的几大工人新村离我们越来越远，回望那段生活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的很重要的城市往事。希望其他听友积极的提供您的一些回忆，比如说刚刚问了11段13段到底是哪个单位的宿舍呢？好，咱接着听杨先生补充关于今天的银河广场曾经的尖山公园这个地片更早的情况。
1: 这个尖山公园啊，这个地方徐世铎老先生也给我发来了这个尖山公园的前身有一星窑地，这个位置大约就是现在的龙昌路以西天津科技馆，大约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原来的一星窑地。那边有十来个大坑，都是并排一个一个很整齐的。这个一星窑地在东面，西面尖山公园那一片的前身，从徐世铎老先生给我发来的这个视频上看呢，说那是教会的地，天主教义地。我说那片大荒土那片地方，那是教会买下的义地。咱还说这个义地的西面靠南就是山东义地，靠北就是浙江义地，都是分地啊，这是真正的都是分地，没有院子。浙江义地和山东义地当年都长着什么黄须菜、芦苇菜、芦苇草，看不见坟头。当然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义地也看不见坟头，那根本都没埋。这就能解释我说那个洋人分地了，那就比较有规模了，都有石碑，都有相片，但是大面积的就是属于尖山公园的那片地，那也是天主教义地，和天主教有关。当年西楼的老人们就说那就是教会的一片地，那跟天主教有关。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说的那个洋人分地啊，就是天主教义地里头的高档次的那么一片坟地，或者是别的地方还没埋死人，他这个地方呢集中埋上死人了，那个就是洋人坟地。西南楼工人新村的11段的南边大约就在现在的乐园道以北越秀路以东那一片地方，大概其就是那儿，到那犄角旮旯见缝插针都盖房，像这片地盖上那不更合量更好吗？没建，可能当时就是因为地的产权的关系。尖山公园的前身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中心这一片前身的前身，一星窑地和天主教的义地，收敛他们信教人的分地，可能是年头比较少啊，地埋的很多，但是没占。
0: 这个所谓的教会的地啊，天主教也未必是非得埋葬的这个义地啊。好了，茶沏上了，最后听高景云高爷聊聊他知道的天主教耶稣会当年买的地。
2: 耶稣会的这个传教的方式，他就是啊，他钱有，教会他从外国募捐的，本身他修会有钱是吧？那出现那些都能人，他这个修会，你像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郎世宁，这都是耶稣会的，那高人，都是高人。买地从哪儿买？嚯，这大方了。咱从哪儿说？咱从那个南楼那说啊，几乎从这个人民公园往南，一直走到围底道，这多远的好里地，他都给买下来，当时有荒地啊。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呀，在1945年、44年，我忘了，三月份植树节，工商这个教导主任呢，是一个耶稣会，是中国的啊， 王振德，王生后。

0: 后来大那个建国大学校长，那个在教导主任，带着我们学生们，整个工商中学学生啊，也不整个一部分，租一大卡车，开到这个就现在南楼商场那儿，大沽路和卫一道交口那一片荒地，上种树去，带树苗铁线，黄土崩带，那地下都黄土啊，带树苗铁线，去那么有百来人呢，挖坑种树水呀、啊。拿桶地了，上哪地了？公教救济院，我小孩儿，我才十三四岁，14、15岁，我那阵儿啊，跟种树，实际就是一个郊游啊，春游就等于一个，哎，一片荒地啊，一个土地，土地就是围地道那个大念大土念啊，土地它把几个口，干嘛？它往南去啊，它出去，出天去，哎，在大沽路有个口，广州的有个口。我就看俩口啊，我没比其他地我没去过，所以到了这个就大沽路这口，那楼上层对过有个地方，大院子啊，大院套，是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那么一个铁架子，大门，铁架上有镶的字儿，天主教救济院，就是这个冬天蛇粥，夏天蛇药，蛇苗苦面脑，还有就是开粥厂，干这个。啊，干活，雕刻石头人，因为嘛上那种树去，因为都有这个据点啊。你弄水啊，我们喝水呀、啊，吃点东西嘛，都在那儿给提供。哎，种树的时候就看见不远处，也就200米，100-200米哟，有所孤孤零零的小别墅楼，二层楼啊，那就是毕国尧的经理，毕国经理在那住，这房一直留到地震还有啊。不过后来都拿房子给圈起来了，我一看还有，哎呦，老人们都知道印象啊，比国要那个漂亮极了，小外国别墅，他胆儿大，那么有钱住那么远的地方，四邻不靠，你去土匪怎么办？对吧？那边净土匪往南走，他不怕土匪，他有枪，所以土匪也不去。你这玩意儿，他盖个独立的，那么因为嘛，他在开窑，开窑烧砖。给天使提供砖盖房啊，所以那窑你是比国人干就比国窑，他这房盖太特殊了，一望无际，四邻不靠，孤孤零零一座小别墅楼，带娘们孩子、外国娘们、外孩子在那住，圈出个院来，院墙啊也不高，花墙，有条河还通院里头，河里还条船，你看这多会，他他妈真会，这外国人真行，中国人不敢啊，中国人他说租界住去，他不敢住。比国窑，我们看那，哎呦，我看那么远。所以这样种完了树，到公交救援里边休息一会儿，喝水，吃点东西，就回学校了。一直买地买到大年，到月底到，干嘛？他就准备慢慢来。这个买地呀、啊，当时有那么两种要求说法规定，有红头契，有白头契。红头契就买断了，归个人所有。你起堂号也好，起个人名字也好，这地就归你了，因为那是土地归个人，在地上盖的房，那实打实，连地带房都你的。还有那白头契，白头契嘛意思呢？地不会没买，光在这盖房了，盖完房这个房叫白头契房，不值钱，因为国家一用地啊，你这房就完了，没就得拆了，也不赔偿。当时是这样，所以买都是红头契的地，都归说唱管。有了条件了，有条件什么条件？根据地区的发展，房子盖到那了啊，他还跟着盖房，说他，再租出去，再收入，他这个恒定，收入再恒定，他这么个理念，所以一直买地买到那儿，他可不少买，因为过去有个理念，你要想这个钱保值，别存钱票子，买地盖房，他叫嘛的，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吃房产、吃瓦片儿，最牢靠了。谁来也不要紧的，那字儿这样想。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一字多音，一字多音，老先生们能想到什么老事儿呢？结合《话说天津卫》节目的主题， 对吧？您也可以开动脑筋呢，一个调一个调，结合话说天津卫，您也可以聊聊，啊，您也给年轻学子们打个样。这道题你说难吗？也容易，你说容易吗？也有难度，看怎么了。不过再难，王金生先生一看说，今天的高考学子们还是简单。
2: 我今年79岁，看着今天的考生，我真是从心底里羡慕他们。羡慕他们什么呢？羡慕他们的高考太简单。这不是说他们考试卷子简单啊，是说他们这个考试的过程太简单了。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8年我才走进大学。这11年里头，我为了高考曾经4次报名，2次考试。怎么4次报名2次考试呢？就是有2次报名我报了以后人家没让我考。1966年5月份呢，我们的高中就毕业了。那个时候啊，先填志愿后考试，这个程序很不合理。我三姐当年就是这样，她高中的俄语水平成绩很好，她就想报这个北京外国语学院，将来出来当翻译。可是她胆小，她就害怕我万一要是考砸了，我报这么高到时不就落榜吗？于是她就勉为其难的就选择了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她考上了，考上了以后，入学以后，老师就私下问他，你考了这么高的分，你怎么考到我们这个学校呢？我三姐问他，我考多少分？他说你考了96分，你这个分你考北外是一点问题没有，你怎么考我们学校呢？这就成了我三姐一辈子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好受。他如果考上北外，他出来肯定是翻译。可是他在河北师大毕业以后，就到了一个偏远地区的中学里当中学老师。66年高考仍然是先填志愿后考试。5月下旬，学校在一个教室里头纵向拉了几个绳子，把这些招生简章都贴在绳子上，把我们叫去看，看完了就填，填完一会儿就收，快点，就这么急促。那个时代中学生家长不关心孩子学习，他自己他想关心他也关心不了，因为那时候的家长文化水平很低，中学毕业的家长很少，大学毕业的那就凤毛麟角了。这种文化水平的家长根本指导不了孩子选择志愿，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志愿基本都是自己填的，我就是自个儿填的，当场看完了以后那是催着交，那就赶紧填吧，就选择了3个。第一个志愿北大中文系，小孩儿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二个志愿是南开大学俄语系，这个我也认为我有把握，因为我俄语也成绩不错。我高中的俄语老师是一个中俄混血儿，他教了我们一年以后，我们的俄语水平的提高很快。毕业考试啊，就俄语除了笔试以外还又加了口语。口语呢就是这个老师助考。他助考啊，这个就我们就害怕。为什么呢？他的俄语口语非常流利。啊，也就是他语速很快。考试的题目都是他当场他就问，用俄语问。好在他这些问题我都能听懂，都回答的不错。给了我90多分。我的笔试也90多分。这所以我也自我认为吧，也有把握啊。然后第三志愿填的兰州大学中文系，那就是如果万一头俩志愿考不上，拿兰州大学来兜底儿。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小孩的当时的心计，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根本不知世事之艰难，也不知道世事无常。填完志愿以后就进入了紧张的备考。突然间6月2号文化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备考也停止，整个学校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6月20号左右 突然间又一个消息传来，

废除高考，改成推荐与这个选拔相结合的模式，就是你毕业以后先上农村或者工厂啊，劳动几年，然后在劳动当中呢，由工人和农民根据你的劳动表现，你比较优秀，就由他们推荐你上大学，然后大学呢再进行一下复核，加上录取，认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发现优秀的人才。消息传来，各校、各中学一片沸腾，敲锣打鼓，打着红旗上街游行，向天津市委报喜，派出一个代表啊，把事先写好的报喜的那个大字报交给领导，然后再口头再表达一下自己今后的这个努力的方向，这就叫报喜。那天晚上我们就沿着解放北路就往市委前进，中途突然间下起大雨，瓢泼大雨，都成落汤鸡了。后来的队伍就都停在解放路上，在这等待，我们就在解放路那等待，两边就是各大银行啊，完全可以到银行的门洞里去避雨，大家都没有去，就在街上站着，那叫大雨淋着。直到后半夜，我们才从市委返回，这就是当天宣布废除高考时候了，天津中学生，那天的表现。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心里是一个怎么个想法？那是各有各的想法。我当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可以避免一个尴尬，什么尴尬呢？在那个时候招生啊，除了你的考试成绩以外，还要严格审查你的政审。大学啊，有好多专业涉及到国家的科学技术的机密、国防的机密，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对考生的政治就严格审查。有的家里的家庭成分呢高一点，有的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啊，有的亲属啊在海外居住，这些个就会使这个有一些同学，录取就发生困难。这个当时的考生都知道，那时候的发榜啊，通知书寄到学校，学校选择一天当众发榜。每年的发榜我们都参加，就看看到底谁考上了，谁没考上，没考上是因为什么？啊，我们后来就知道有个别的成绩很好的人他没有考上，原因就是家里有点事儿。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这些同学的压力。我们家里比较干净，没有这些事儿，就是成分高一点。啊，我的两个姐姐，60年和63年考大学都考上，政审的尺度是每年不一样。可是到了66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我估计那年的政审会比较严，所以我一直很担心。这样呢？高考一废除，我这个担心没有了，这是我的喜。那么的忧就是，我害怕将来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种录取方式，我对他有怀疑。能不能保证一个优秀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后来的11年的经历证明我当时的忧虑不无道理。我是68年的秋天，到内蒙的一个农村里插队落户。1970年啊，这个国家恢复了大学招生，分4个阶段啊，16字方针。第一个是自愿报名，第二个是群众推荐，第三个是领导批准，第四个是学校录取。70年这次招生，我当时因为春节回家去探亲，就错过了这次招生。以后呢，就是每年的夏秋之际招生，每年都招。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招生啊，所谓的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啊，具体是4个步骤：第一个是自愿报名，第二个是群众推荐，第三个是领导批准，第四个是学校录取。所谓自愿报名，报名谁不乐意报名？群众推荐，人家个人都忙自己的生产、自己的生活，人家不关心你这上大学的事儿。
他也没有权利去推荐哪一个人去，对吧？主要就是生产队里头领导，那这么研究一下，让谁今年让谁去，不让谁去，啊，就这么简单。学校录取啊，是这个招生一开始，招生工作人员就下到基层了，就到了公社了，从公社到往上，他全程就参与了。总之，这个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啊，这个方式，实际上这一个学生啊，他能不能上大学啊，就是几个人决定。那么这些人能不能很公正的、很准确的判断一个人适合不适合上大学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所谓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实行了几年以后，就充分的显示了这种招生办法的各种弊端，一个是不重视，甚至根本不看这一个学生的学历，他的文化水平根本不看，不考虑这个。第二个，走后门非常严重，由于没有文化考试，这样这个一个学生的录取的随意性很大。我在下乡之后的第二年，我就被大队选派到外边去医院里进修。学习学医，毕业以后啊，我就回到生产队当了那乡村医生，那时候叫赤脚医生。因为我就担负着全大队3个村子的社员的看病的事儿，所以在每次这个招生的时候，大队就不考虑我，不让我去。我也知道我这样的这种情况，我就是报名了。也给大队出难题，刚培养你，这社员都依靠你看病，你走，给大队添麻烦，我也不说话，大队也不说话，所以我的每一次招生，我都没有参加，直到1973年那招生，大队说你去试试吧，就有重大改革，就是强调了文化考试，以前都没有，这次要有，我对这次考试，没有太大的希望，反正大家让我去我就去吧，啊，试试吧。但是我没有多大把握，因为第一，我那年已经26岁了，一般来说招生就是不能超过25岁。第二，我没有后门，没有关系。文化考试很简单，而且很不正规，考场纪律也不严，打小抄啊，交头接耳啊，监考老师也不管，监考的人还有时还上院子里溜达溜达，人一看，根本这个文化考试完全是一个形式。第二天就是面试，这个大学在这个教室，那个大学在那个教室，你想报哪个大学，你就上那儿去，那招生老师在那坐着，啊，就跟他介绍自己的情况。你要考医，就找这个老师找不着，那教室里空着。后来说在哪儿，在那边看看，人说就在那儿，那个穿白衣服白裤那男的，就是他，在那儿。站在马路边上，在那东张西望，不知道找谁呢。我们就过去了。过去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天津的，他爷爷在他们地区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老中医吧。啊，他起小他也受到一些熏染呢，他懂得一些医道，他就跟这老师就自我介绍。啊，这老师问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啊？他把这爷爷名字报上去了。那他不知名啊，他就是当地一个土医呀，啊，老师一听见他爷爷名，不知道，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他在下边说什么，他也不怎么听，他那俩眼一直就在那条道那两边在那撒嘛，不知找谁。完了，其实这个学生应该录取，他有基础，他总比那没有什么任何基础没有的那学生要好吧。完了，他说完了，我就跟自我介绍。啊，我的介绍，因为我已经行医5年了，我的经验呢，各方面一般的常见病我都能治了，我也就是说我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他不感兴趣。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26。啊，他一听这个，很轻蔑的看了一眼，下头我在说什么？我在说我会什么？他不怎么听，俩眼还是满处撒。这是过来几个年轻女的，穿得很讲究，那天津当时比较时尚的衣服，她们穿着，啊，鞋、袜子、裤子，
入市啊，发行啊，都好，他挺高兴，那眼睛一亮就向他们招呼，给叫过来了。实际人那几个人还不定人家想考哪个大学，人不一定是要考医学，还给叫过来了，嬉皮笑脸就跟人家细说说这说那，我一看这个赶紧走，这种人品行不端，你再怎么介绍人不听你，不勒你，这考试就这么结束了，就回去等吧。也没几天，中央废除这次的文化考试，作废。原因是有一个考生文化程度低，考试卷子的一道题他也答不上来，他得就在这卷子的背面把自己对这个文化考试的很多看法都提出来，就因为这个作废。正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突然间又传来一个喜讯，就是有一所学校，艺术学校要在我们这儿招生。这很奇怪，因为大学已经快开学了，录取通知早都发了，怎么这时候又招生呢？奇怪归奇怪，但是我还很高兴，因为我又看到了上大学的一丝希望，就是因为我平时对美术很喜好，学了西洋画、素描、速写呀、水彩啊，我都能画，而且我画的还不错。怎么说不错呢？这不是自己吹嘘呀。我下乡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我的那些话剧，都带到生产队来了。闲暇的时候，就给这社员们画的头像，铅笔素描头像。后来墙上就挂不少画，那社员就像一个小画展一样的。社员们有时来这串门，进门一看，嚯，这屋里还有画啊！一看，他说，哎，这不是张三吗？这不是李四吗？这不是王二吗？我说对。这就说明我的，人物像画的就不错了，于是我就带着这些画就去了，去报名去，到了报名那会儿，好多这个，知识青年都来了，因为这次招生没有名额限制，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其中就有一个男知青，我们都认识，就因为他摔跤摔得特别好。他一到场，大伙儿都就有点起哄似的。你够帅啊，穿的，他穿一身白衬衣，下边一条白裤子，底下黑色的那个，布鞋。这在当时，这是天津市很流行的那种装束。这种装束，东北农民呢，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吊腿裤子、大盖鞋、尼龙袜子露半截儿。什么叫吊腿裤子？就是他们就管我们那当时穿的那瘦腿裤子，叫吊腿裤子。那时候那瘦腿裤子裤裆浅，所以穿起来裤脚就离地，踝部就都能露出来。脚底穿的鞋叫什么叫大盖鞋呢？就是没有带儿，但是松紧口的那布鞋，黑布鞋。他们当地人管那叫大盖鞋，有一个鞋面啊，他管那叫大盖鞋。当然这一穿呢。这个袜子就露出来，这尼龙袜子露出来，尼龙袜子在当时农村还没有。这同学就这事儿大，他就说啊，那天他正在离他们村子很远，好几十里地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水利工程上干活，在那挖沟，领队就过来了，说别干了，赶紧是公社叫你赶紧回去。他说回去干嘛？他说回去考大学，他赶紧就回来了。回来到了集体户，他就开箱子要找衣服，他有一身逛服，就是逛马路时候穿的那好衣服嘛。那逛服在那是那箱子里锁着，哎，这时候他坏了，钥匙找不着，情急之下，他就拿斧子把这箱子盖给劈开，劈开把衣服找出来换上，接下来，总之吧，大家非常高兴，报名开始都很松啊，你说你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也不考核，你明天参加考试，就到我这儿坏了。我虽然带着这么些画去，人家没看见画。你多大岁数？我26，完不能考啊，岁数太大。那时候是25岁，说我刚考参加考试，今年文化考试我参。他说那是那个学校，我们的艺术学校，你岁数大不行。这样我想我回去吧。可是那也很晚了，当天又没有车，我上第二天吧。第二天我早晨他们就考试，我去看看考试去。他们考完了，我跟团一块儿回去。
那烤肠啊，就在于

一个小很小的一间小屋里头，也没人把门，随便进，很奇怪。屋里头那小屋里头，还摆着两张的很破旧的办公桌吧，地上有凳子，有椅子，砖铺的地面还有好些土，挺脏的建筑。关键是它太小，住考的人也没有。过了一会儿来人了，30多岁男的，进屋一看，一圈一看，拿眼一撒嘛，都来齐了吗？我心话，来齐没来齐？你问谁呀？那不你知道，我们不知道。他看一下，那等会儿，再等会儿，这时候已经考试时间已经过了，又等了半天，来了一个女的，年轻姑娘，衣帽光鲜，那个衣服、裤子、鞋、袜子，那都是天津市当时最时兴的、最时尚的那种款式，皮鞋还是。再看脸呢，皮白肉嫩，细皮嫩肉，浑身还散发着那种淡淡的清香。这一看，这个人不是从农村来的，肯定是这个人是从城市来的，而且刚来。当时要求考生必须得在农村，连续工作劳动几年，你才能有资格参加招生。这个人显然他起码他有一年没在农村待了，他那个肉皮才能保养的这么细皮嫩肉。这个人是个什么人？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走后门成风，我就感到这人来头不小。完事儿，一看他来了，挺高兴，寒暄几句，还认识，好像真是认识，寒暄几句，怎么来那么晚呢？考试开考，我说这开考就考什么呀？他拿着一沓子图画纸，一人给一张，都带笔了吗？有的同学带笔了，没带，他拿着铅笔。就那写字儿那个铅笔，不是画图那铅笔，没有发一根。画什么呢？他满出拿俩眼满出仨，看那墙角有一个空凳子，他一把把那凳子提了过来，就搁在这屋子当间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苹果，摆在那凳子，就画这个，画这苹果。哎呦，我说那大学美术入学考试画一个苹果啊！哎呀，我说这。我就注意观察这个迟到的这个细皮嫩肉这个，我就看他画怎么样，他就把那纸放在桌上，拿着铅笔写字的那方法画，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还不是一笔画下来的，一笔一笔的嘛对，勉强对成一个圆，然后在上头拿铅笔往上一挑，这是那苹果那瓣，画完这他就不画了。幼儿园小孩画苹果就是这么画，哎呀，我感觉非常惊讶。这老师说都画完了吗？画完了交卷，等信儿，等通知。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完了，考完了。过了几天，消息传来了，说就考上了一个。谁呢？就是那个迟到的那个细皮嫩肉，就他考上了。这很明显，这场很不寻常的一个考试，就是为这个人准备的，就是要招他。我们这些参加考试的这些人，全都是聋子耳朵配的，在那人家娶媳妇儿，他打翻了，大家非常气愤。这么明目张胆的走后门，这么明显的弄虚作假，可以说文革以前根本没有。另外，我也就看到了自己上大学的理想就彻底破灭，从此也好，心境从此一念不生，不想这大学事儿。可是就万万没有想到。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国务院和高教部对高考的那些文件，就在报纸上就全文登载了。我就仔细看的这些文件，发现今年的高考会发生巨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政审放宽，可以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宽松的一次政审。政治审查只审查他考生个人的情况，家庭的社会关系这都不考虑。对本人的审查政审也非常宽松，就说你以前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如果你的问题已经都查清楚了，你也改过从善了，那你以前的那个事儿不影响你入学。然后就是年龄放宽到30岁，
而且明确指出，

要注意招收1966年高中毕业生，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这些报名的这些人里头，只有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接受过完整的高中教育，并且明确指出了要对于这些30岁的考生要给予很多的优惠，很多的优待。后来才知道，就是录取分数线要比一般的考生要低很多。我是66年高中毕业，正好30岁，啊，所以我当时一看这个文件，我感觉啊，我从这个失望、绝望，啊，到又有了希望，下一步就报名吧。可是我的高考之路是非常坎坷，不允许报名。那时候报名啊，不是个人呢去报，啊，是由这个公社单位派人到招生办给你报名。结果一报名，人家不同意，人家说的你不够条件，什么条件呢？30岁的这些人呢，必须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我有啊，77年我下乡已经11年了，我当医生也8年了，这没问题啊。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得钻研有成果。说你没有钻研成果，你有特长，确有特长也行。招生办就说了，说这个人他这两条都没有。公社报名的干部就说了，确有特长的他有，他是当了这乡村医生，已经当了8年了，群众口碑也很好。人家说你他这不是特长，医生呢不算特长，那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吗？医生多了。那干部就问了：“钻研有成果，怎么叫钻研？怎么叫成果啊？”啊，他也回答不上来。你反正是你没有，不允许报名。啊，我们公社同时报名的还有一个同学，也是66届高中毕业。啊，他这个非常好学，他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就非常突出。啊，66年高考那时候，他就想报这个理论物理，就很高的啊。他下乡之后就没有放弃学习，还在钻研这个高等数学，高等数学的习题他做了好几天，好几千道习题，那一摞很厚一沓子习题，结果人家招生办也是不认可，说你是有钻研，你有什么成果啊？你做这么些习题，做了几千道习题，这就是成果啊！啊，不行，那时候我们公社啊。下乡知识青年已经寥寥无几了，多数人的有办法人都走了，这些人里头，66届高中毕业的人就剩我们两个了。结果这两个都不让报名。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政策水平很高，他就很喜欢我们两个人，认为我们两个人，将来要是上了大学一定能学好，啊，他就极力要推荐这两个人上学。而且他认为，中央的文件下达以后，你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灵活的，也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要灵活掌握。这样呢，他就又派干部再次去报，一共去了3次，结果3次都给打回来了，不行，这个党委书记还不死心，还得要努力。他就考虑到，这次招生的考场。选择的我们公社，这些考生的住宿啊、吃饭呐、以及考场啊，这都由我们公社来做。他认为招生办公室啊，会从这一方面给我们公社一点通融。我们有2个学生要报名，你这还不能照顾吗？于是乎，他就想一个办法，就是召开公社党委会，专门讨论我们两个人的报名问题。干部统一意见以后，啊，就写了一个党委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推荐这两个人报名，派专人又一次送到，招生办。结果招生办又给打回来了，啊，不行，还是不行。我一看这情况，那没办法了，怎么办？我毫无办法，认命吧。那个同学不是，那个同学就逐级上访，各层的这招生办他都访到，最后一直到省招生办，他都

0: 都到，结果都给打回来了。都是那句话，按照国务院的文件办，你这个不符合条件。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样：首先，确有专长和确有钻研成果，你应该具体的讲一讲，什么是钻研成果，判断钻研成果的标准是什么？确有专长，什么叫专长？这个你得明确说出来，这样呢，这个政策到下头才可以执行。再有一个，我还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加这两个条件。你既然是想把66届高中毕业生你招进来，你就不要给他设置这些门槛了。因为本来这个66年高中毕业生就没有多少，这个我完全知道。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半人没有升中学，就选择上技术学校。初中毕业到高中的时候，又有一多半没升高中，也就是说那时候，高中毕业生本来就数很少，又经过了这11年，这为数不多的66届毕业生，很多人他就不想上大学了，只有很少的人仍然抱着那种热切的要入学深造这种希望，这种人已经很少了。在我们公社就剩下这两个人，结果这两个人，你还不让他考学。我当时认为，在贯彻这个新政策的时候，应该考察出现什么问题，把这个问题有了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反馈到上层，然后中央那儿再根据这些问题对这个政策进行微调。但是当时这招生干部没有这个水平，没有我们。公社书记那个水平，他就知道死板的，就是抠这条文儿，那这只是我自己想吧，无能为力，听天由命，这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很倒霉，我得上大学的困难重重，不像人家那很容易就上。
1: 这几天我听王先生讲他这个个人经历我觉得完全可以改编成小说。甚至是电视剧本啊，因为太曲折啊，矛盾冲突是层出不穷，这真是有戏剧色彩了都。而且他这种经历呢，也很有时代特点，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一段集体记忆。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今晚的节目首先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况。随后进入我们的寻宝运动之都专栏，聚焦这个夏日里在本市如火如荼展开的世运会匹克球比赛。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

0: 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1: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今天凌晨进行的 B 组首轮比赛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1战平了波黑，在主场打破了此前6连败的尴尬，取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至此，世界杯历史上东道主球队在首战中的优秀战绩也得到了延续。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东道主球队在首轮的总战绩目前已经来到了25场，17胜7平1负。唯一输掉首轮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他们在小组赛第一轮0-2输给了厄瓜多尔。本届世界杯是美加墨3国联办，墨西哥在此前一天2-0战胜了南非，加拿大1-1战平波黑之后，另一个东道主美国队又以4-1战胜了巴拉圭队，同样取得了开门红。本场比赛，美国队的巴洛贡上演了梅开二度，他也被国际足联评选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而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也是我们昨晚的竞猜场次。但很遗憾，我们的编播人员翻看了大家发送过来的竞猜答案，这场的获奖听众只能空缺了，因为大家相当看好美国队的当家球星普利西奇，但更加高光的表现属于20号巴洛贡。当然，这两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相应的玩法，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购买了足彩呢？那么您的战绩又怎么样呢？也欢迎您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来分享您的购彩体验。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你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早上，本届世界杯将展开3场争夺，分别是 B 组的卡塔尔对瑞士，以及 C 组的巴西对阵摩洛哥，海地对阵苏格兰。这其中五星巴西的亮相格外引人关注，是北京时间明早的6点钟，如果您能起个大早，正好能看这场比赛。最近两届世界杯，巴西队都止步8强。为了本届世界杯，巴西足协请来了球队历史上的首位外教欧洲教练安切洛蒂，希望给这支南美区预选赛排名第5的球队注入稳定。在阵容方面，巴西队的门将位置上拥有阿利松和埃德森两大世界级门将，后防呢由马尔基尼奥斯、布雷默坐镇，中场有卡塞米罗、桑托斯等经验丰富的悍将，前场则依然豪华，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库尼亚等豪门球队的射手云集，擅长传控和边路突破。接下来就看安切洛蒂如何将欧洲化的执教风格融进桑巴足球的激情与灵动了。有关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前景，足球记者徐新伟进行了分析。
2: 就是巴西跟以往最大的区别就是终于舍得请一个洋帅了，足球王国也是拉下了脸面。但是呢，我们说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说，巴西人他可以接受安切洛蒂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就是安切洛蒂上任之后，虽然说很多人很期待，但是呢在巴西国内还是有非常多的反对的声音。所以就是安切洛蒂肯定只能是发挥他以前缝缝补补这一块的长处，对吧？我们说就是无论是从米兰的圣诞树，还是到了这个皇马，对吧？然后呢解决这个迪玛利亚和 C 罗，对吧？如何包括后来的贝尔，对吧？如何共存这样的问题等等，对吧？就是他在这个小细节方面，我觉得这是唯一目前能够做的啊。你要说整个球队，对吧？这个体系的重新推倒重建，我觉得现在球队可能做不太到。外呢就是他可以给球队带来的就是整体的这个氛围啊，更衣室内的氛围，这也是安切洛蒂非常擅长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安切洛蒂呢，就是他上任之后会让这个球队呢打得更整体。我们说以前巴西队他可能有问题，或者说多年，对吧？多年无冠，甚至于在本土之外都很久进不了4强啊，这个也是跟教练吧渐渐的和这个世界顶级水平慢慢的拉开差距有一定关系。但是呢当时的巴西阵容很强，但是压阵下打不动。那安切洛蒂来了以后会给他们带来更不说先进吧，但至少是更符合目前潮流的这样的战术的体系。而且呢就是安切洛蒂他的这个儿子被巴西人认为不懂战术的达维德，其实战术造诣很深，对吧？我真的就是至少巴西队是有保底的。但是现在这支球队他个人能力上和以前那真的是没得比。我就记得，反正我们每对吧，进入本世纪以来吧，对吧？每次意大利队，然后就说最平民意大利，巴西队现在也是每一届，对吧？最没有新味的巴西队真的是人才越来越凋零，越来越凋零。到了这一届，你说有谁，对吧？包括这个有人接受采访，对吧？然后说这个法国队核心是谁啊？对吧？英格兰核心是谁？这些都很

0: 转折，我觉得巴西队说不定还更有机会。
1: 我是史殿智，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4: 那么这场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也是我们今天竞猜的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中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接着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还是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巴西队拥有着众多拥趸，同时也是球星云集，究竟哪位球员会成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摩洛哥队又是否会爆出冷门呢？说到这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习惯购买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其中竞彩游戏玩法丰富，昨天呢我们是跟随中国体彩官方资料了解了竞彩游戏当中有关胜平负的几种玩法，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的几种玩法。
5: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4: 在这里我们也要和您说，世界杯的魅力在于赛场上的拼搏，在于全民参与的热情，体育彩票的价值在于理性参与的快乐，在于助力公益的温暖。让我们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坚守理性购彩，相约线下正规体彩实体店，为球队喝彩，为公益添彩，让每一份绿茵激情都在安全理性温暖中绽放光彩。
1: 我是史殿智，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欢迎您继续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体育大世界节目。这段时间呢，咱们津城的运动热情是格外的高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喝彩声也是此起彼伏。2026年中国匹克球巡回赛天津站的比赛在这里火热开打，来自海内外的200多名高水平的选手齐聚金门，在八个组别的激烈角逐中尽显身手。而就在不久之前的五月份呢，匹克球还首次登上了天津市运动会的舞台。这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运动，正式完成了从民间热捧到官方赛事认可的亮眼破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天津匹克球运动协会的会长王兆奇，以及刚刚参加了世运会并取得佳绩的参赛队的队员代表，一起走进直播间和您来聊一聊匹克球。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王兆奇王会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好。
1: 王会长还带了两位参赛队员来，是不是？
2: 对，
1: 两位队员是不是能够自我介绍一下？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涵颖。
4: 大家好，我是刘贺。
1: 王会长今天带领这两位队员来走进直播间，他们的成绩怎么样？为什么选择了他们呢？
2: 是的，今天本来的话呢，对于十六运的专题的一个介绍的话呢，选的都是冠军选手。因为我们这次呢分了三个年龄组，19+、36+和50+以上，分了三个年龄段。这三个年龄段的话呢，刘贺这名运动员的话呢，他拿的19+的单打冠军，而刘涵颖女士的话呢，她呢拿的是50+的冠军。虽然我们都请的冠军选手，其他还有几个组别的冠军是由于工作关系今天不能来到这里。
1: 那我们也想请王会长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刚刚落幕的咱们天津世运会匹克球比赛的一个整体的情况。这是匹克球第一次进入世运会吗？
2: 您说的非常好。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在人们的眼里，以前常常提是个小众运动。之所以小众，它是和大众比起来，比如说三大球、三小球，而且其他运动的话呢，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好，也有很长的历史。而匹克球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发明在美国，1965年在美国就有了。而在中国传入中国的话呢，之所以小众，是因为10年前才从沿海的广州传到了中国。也就是广州匹克球在中国启动最早的城市，而天津的话呢，疫情以后才正式启动。所以我们天津的发展的话呢，尽管是小众运动，在体育局吴卫凤局长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也就是说疫情以后我们快速的发展，而且不仅发展很快，而且我们天津成立的匹克球运动协会作为省市级协会也是全国的第一家。是这样的。所以说从一个小众运动，我们天津的快速发展能进入天津的十六运世运会，也是在全国非常之快的。所以来讲，很多城市尽管发展的快，它没有把这种规范以及列入整个世运会的群众项目。而且这次世运会的安排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从年龄组的跨距，也就是作为群众运动，从19岁开始，而这个年龄段的设计就是让不同年龄段展现他们在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发展水平。这种结构的设计也是展示，也就是说不同年龄段到底处于哪种状态。
1: 咱们怎么个分组呢？
2: 分组的话，也就是说19+的意思就是说19岁到35岁一组。36+就是36到49岁，而50+是50岁到65岁。这样来讲的话，结合了青年、壮年和中老年。这样年龄组设计的话呢，使大家呢在年龄上更加公平，而不能说用一个青年19岁的人和65岁去打。所以这次世运会的话，参加的人每个年龄段报名的签位都很高，所以一共的话呢，

0: 很短的时间，我们签位就报了二百多人参加。所以说，本来的话呢，我们这种赛制如果按照国际积分赛制去打，有可能要打到4天。但是我们结合群众运动，所以说我们把赛制改为每球得分制，所以说用2天的时间，完完整整的、非常圆满的完成了16运当中的皮克球群众项目。
1: 刚才您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天津市体育局的副局长吴伟凤，他也是奥运冠军教练哈。
0: 是
1: 我
0: 啊，
1: 们知道他非常热爱匹克球，
0: 是的。
1: 并且平时坚持着匹克球的运动和锻炼。而且他还说自己就是我们天津匹克球协会的第一个会员，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
0: 是的，是的，他非常喜欢匹克球。我记得第一次我们认识，我当时谈到匹克球，他问我匹克球是什么球啊？匹克是哪个两字啊？我说奥林匹克这两个字。从不认识匹克球，他后来对匹克球的观察，从认识到认知，到非常理解它，所以说他觉得匹克球是一项非常好的群众性项目，而且提高全民身体健康素质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所以说在他认可下，进行了整体的布局和推动，才有我们今天天津市匹克球这个整体的局面。
1: 那这次这个咱们的世运会，您跟咱们协会是什么时候知道匹克球进了世运会了呢？
0: 在去年的10月份，因为我们天津市整个对于16运就开始进行一个公告，也就是这次16运的话呢，有很多项目就列入一个群众竞技项目，也就是比赛项目。从那时候起，也就是说体育局，由于我是协会的会长，从专业角度来说，从去年我10月份开始就在写整体的一些规划，从年龄段的设计是单打是双打，以及它的整个的安排，所以说我们经历了4个月，通过和体育局的互动，然后呢，体育局的专家也好啊，群体处也好，旁处也好，各处长也好啊，社体中心主任也好啊，我们通过反复的论证，最后是决定打单打，是打双打，是打团体，报名方式，各个方面通过3、4个月的磨合和讨论，最后做出来这种结论，已经进行了。年龄段是这样设计，同时还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单打的比赛。所以说，现在目前的话呢，这次比赛也看到了，我们这种设计结构使每个人都有参加报名的资格，同时我们也没设计签位，也就是说，希望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报名，因为从局里定位是一项群众性的运动，所以说并不像我们刚刚结束 CBC 1000，似乎来讲有签位，比如说他设计32签，只能有32个人报名，
1: 是。
0: 而我们世运会是敞开口，希望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来报名，所以来讲的话呢，把我们那个从匹克球讲话，为我们的运动之都又增加了新的一个时尚性运动。
1: 您刚才说的，愿意报名的人都可以来参加，就是这次咱们世运会报上名的人都参加了，是吗？就是都有比赛可打吗？
0: 是这样的，凡是报上名的，通过我们审查的，都可以进行比赛。但是前提在我们制定的要求和报名的资格上，我们进行严格的审查。比如说，我们结合国家对于报名资格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必须是天津籍户口，甚至不是天津籍，但是在天津工作，你有天津的社保，有天津企业给你开的证明，哎，这是一方面，就是说资格审查，严格审查。其次，从健康程度上的审查，也是要求每个人要去2级以上的医院做体检，希望你有一个健康证明。在健康证明当中，希望你有一个做一个心电图，因为任何体育、任何运动都是有潜在的风险。希望的话，每个参赛运动员通过体检和自身对自己身体的评估，是否可以参加。其次，每个人的话呢，通过企事业单位报名，企事业单位以企事单位来报名，以区县局也好啊，以的话部局部委也好啊，都是由企业从基础上给他们审核了一下，同时由基础单位还给他买保险。同时，作为体育局也好，要求我协会，对于每个报名人员报名资格审查结束以后，我们二次再次给每位参赛运动员又上了一个运动意外保险，所以说我们做了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规划，同时每件事情责任到人，相对来讲，从保障措施方面， 体育局和我们协会要求我们协会把这些事情按照他的指示一步步去完成。
1: 嗯，好，我们再跟两位队员交流一下哈。刘涵莹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匹克球的呢？
2: 我是大概两年多以前，是王老师他来天津推广匹克球，我当时我们就来去尝试去打这个匹克球，然后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匹克球。
1: 啊，您大概也就是球龄两年多？
2: 对对对。
1: 啊，您此前有其他项目的运动基础吗？
2: 我以前是打业余网球的。
1: 哦，我说呢，这个练了两年就成为了冠军，是不是？啊，王会长
0: 都有体育背景。
1: 对，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吧？像刘老师这种情况。
0: 目前来说的话，匹克球之所以让人们着迷，也说了，三分钟上手，五分钟上头，就是因为这个球从入门的门槛比较低。
1: 嗯。
0: 但是有体育背景，尤其像他们有网球背景、乒乓球背景、羽毛球背景的。
1: 嗯，
0: 这些人也就是说都是挥拍运动的，相对他们成长特别快。所以我们现在刘涵莹这个他的参加的比赛不仅是世运会拿冠军，而且在那个美国的 PPA 外围赛啊，以及我们全国的 CPC 系列，他冠军拿了很多
1: 啊，
0: 而且名次也很多，基本上打得非常好，在我们中老年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1: 嗯，好，那刘贺呢？你是什么时候？
3: 我是在王老师去天津体育学院推广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活动，然后也是一次就对这个运动着迷了。
1: 嗯，
3: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有乒乓球的博弈感，就特别的去斗智斗勇，去近距离的对抗，还有一个就是网球的这种基础，去打底线呀也好，去打截击也好，但是博弈感也是从我小时候打乒乓球有这种感觉，
1: 哦，
3: 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非常适合我。
1: 哦，你是有乒乓球基础，
3: 也有网球基础，
1: 也有网球基础啊，难怪呢。这个咱们的匹克球的爱好者是不是比较多的有其他这三项球类的基础的人会基础会大一点？
0: 我觉得现在目前您说的非常对。凡是有这三项基础的人，相对上手匹克球非常之快。
1: 嗯，
0: 但他的话呢，就是没有体育基础，匹克球上手也非常之快。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门槛低的原因，他对于身体素质的要求没这么高。
1: 嗯，
0: 比如说网球，它的力度、速度，而且场地的大小、拍子的重量，以及乒乓球它的细腻、小小的台子。对于球拍、胶皮各方面的一个掌握都是非常有难度，而匹克球的话呢，它的球场和羽毛球的双打线球场是一样的，比如说长 13.44 宽6米1，同时它的球拍的话呢，设计呢是光面球拍，摩擦力非常小，而球呢是镂空的塑料球，所以这几方面来说它球拍很轻，一般的球拍的重量都在225克，所以说来说它对于它的速度和力量都要求很低。我记得我在鹤壁时候他们采访我，其中的话呢，我和一个老师接受采访，因为我是鹤壁匹克球队的主教练，在那儿任教了1年半，老师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在学校开课有好多学生以前上体育课就说，哎，我们身体不舒服也好啊，躲在一个地方休息也好，自从开了匹克球，只要是匹克球课，没人再说一些理由来在旁边休息，而是全部参加。所以匹克球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三分钟上手，五分钟就上头，因为它尤其它清脆的声音，而且似乎起到个减压，而且砰砰声很美好，就让人听着身心愉快。
1: 是，其实我本人呢也体验过一次匹克球哈，就是这个运动，你说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呢，它多少呢也都融合借鉴了一点儿，
0: 是的。
1: 但是呢，其实区别又很大。确实像您所说的，这个球拍的重量很轻，对于没毫无基础的人，这个球拍也丝毫没有压力。但是呢，这感觉第一次打的时候打上去感觉有点怪怪的。它的这个击球的感觉呢，有点像网球，但是呢，它这个 很清脆，这种感觉又不像网球，它不是那种网面儿和这个网球所接触的这种质感，它接触的一瞬间有点像乒乓球，就是它很脆，搭一下就出去了。这个第一次体验的人，这个球满场乱飞。几位老师是怎么看匹克球这项运动和就更加传统的，无论是网球、乒乓球或是羽毛球，它的这个区别，它的融合点在哪儿呢？王会长，您觉得呢？
0: 首先，我想说，匹克球之所以让更多人的喜欢，它首先给人带来了愉悦。就说打匹克球的人和打别的球有一个特别直的区别，他打匹克球时候那种幸福愉悦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声音是一方面，刚才你讲了网球的声音、乒乓球的声音，而匹克球的声音，我记得有很多人在说，就说它产生的声音让人特别开心的感觉，
1: 嗯，
0: 那种清脆那种声音它不燥，所以来讲的话，有的声音让人感到很烦躁，比如它赫兹也很高，它是让人能接受，而且声音很美好，这是一方面。其次来说的话呢，匹克球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平台，作为群众项目，人和人是一个社会型的交往的一个平台，你拿一个什么样的载体，而匹克球它赋予这种功能，是很多人走出家庭，而这个挥拍运动会结交很多朋友，这又是它的一个特点。而匹克球打得稍微好一点，它的观赏性也很强，它的在比赛当中快慢力量和轻柔去打，这种跌宕起伏又对于观众和看到的人又有一种非常好的观赏作用。其次来讲，匹克球的另外一个魔力，它就是说对于我们全民健康项目，它上手相对比较容易。
1: 嗯，
0: 就说很多没打过球的、没有体育基础的，他们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尤其有教练在帮他指点一下，比如说从上来熟悉球感、点点球，然后的话球感快速上手，然后的话呢，有半小时就可以，不像别的球有可能要，比如说网球吧，要难起来。有可能在一学期学下来，最后
1: 光捡球了。
0: 所以说来讲，它有很多特别特殊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匹克球现在这么普及，让人们这么热爱，我认为的话就是说它有自在特质的东西，使人们上手以后就很快上头痴迷。有人说了，他说我一生很可能还会成为我终身的伴侣，匹克球。哎，非常非常，就对他的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1: 嗯，那韩英老师，您刚才也说了，以前是这个资深的网球爱好者啊，打了匹克球一下就爱上了。您觉得这个匹克球和您打网球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这个匹克球和网球不一样在于，就像王老师说的，它上手确实快。
1: 嗯，
2: 你任何一个没有接触过球类运动人员，你来去打这个球，你直接我可以能打几个来回。
1: 嗯，
2: 但是网球就不一样，如果你没有任何训练基础的，你可能连那球都接不到。
1: 嗯，
2: 就满场飞，你去找那个球。这个匹克球当初发明的时候，是两个美国家庭的人员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为了孩子们去找了一项大家都能打的运动，所以发明了匹克球。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匹克球是属于家庭活动、家庭交流的这种一个共同能参与的一个活动，老幼皆宜都能打几拍的活动。另外一个呢，在发展了这么多年，匹克球也不完全是一种娱乐性质的活动。
1: 嗯，
2: 它现在已经慢慢的融入竞技型体育了，所以就有的时候你看前两天我们天津的那个 CPC 1000的比赛，全国的高手，顶尖的高手来天津比赛，打的那个球场上的那个技术水平是一般人望闻切慕的那样的。所以说它融合了一种，就是我既可以娱乐性的去打这个球，我也可以去竞技的发展，就是去作为一个竞技运动项目、体育项目去打这个球。所以我觉得它的涉及的那个面儿应该更广阔一些。
1: 嗯
2: 嗯，另外一个就是企业一般要是团建什么的，我觉得去打打匹克球也是一个特别融合的一个体育项目。
1: 嗯，
2: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一运动。 反正我是现在真的挺喜欢他的。
1: 您现在这个网球还在坚持吗？
2: 我现在网球打得少了，因为现在
1: 转投匹克球了，
2: 对，基本上转投匹克球。但是我偶尔还会去打一场网球，因为我觉得我打完匹克球对我网球也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匹克球不同于网球，它有专门有一个丁克区的一个小球的一个来回的一个这个技术项目，这个技术能用到我网球中。
1: 啊，往前截击是吧？
2: 对，我看现在顶尖的世界那个高手那个阿尔卡拉斯，他现在的最优秀的一个技术就是放往前那个小球，我感觉对这特别有帮助。
1: 哎呀，那您有网球的基础，再打匹克球算不算降维打击？算吗？
2: 也没有，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这个年龄段去打匹克球，它相当于的网球的四分之一的场地，我减少了奔跑，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要对我们的膝盖有保护，有那个针对性的去保护，这样的话我就减少了奔跑，然后呢往前呢我还提高了我的敏锐性，回球的那个预判能力，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挺有帮助的。
1: 刘贺呢，你又打过乒乓球又打过网球，那匹克球对你来说怎么说也算降维打击了呀？
3: 这个可能是刚上手的时候和没有运动经历的人来说算是一个接触会更快一点，但是比如说好多人接触匹克球之后也不是都靠以后的这个之前的运动经历，也有很多没有运动经历的人，然后通过日常的练习还有这些朋友们组队去练球去比赛，水平日益见长，其实也不是说非常容易去和他们打去获胜的。所以这个普通人没有太多运动经历也可以通过练习去提高自己的匹克球球技，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个渠道，一个通道吧。
1: 哎，其实直观的来看，这个匹克球的球拍似乎更像乒乓球的球拍啊，比那个大点儿，是不是？
3: 大乒乓球拍，因为它是一块板儿，它没有太大的弹力，所以对于新手控制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不像网球拍网子，你可能多动一点儿就弹得特别远，球也弹性也相对比较低，所以比较容易上手。
1: 那王会长，在咱们天津匹克球的众多的爱好者当中，这些没有基础的朋友们，您观察他们这个入门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困难？
0: 应该说没有困难
1: 啊。
0: 我上两个月的话呢，就是专门体育局和天津市老年体育协会由我们委托我们去给市委老干部局做一些培训。刘汉英老师也参与了，因为都是在凤梨园老干部局这些培训当中，有很多人从来没接触过体育的，而且我们培训完以后现在热情高涨，也就是说现在通过我们培训没有一点体育基础的人，那里头当然有老干部局里有很多喜欢打网球乒乓球的，同时也有很多根本不参加各种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自从我们这三次培训以后，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匹克球，而且据我了解，现在老干部局每周二都固化下来了，用那个羽毛球场地改造一下，坚持有很多人在打匹克球。我想表达就是说，没有体育基础的人上手匹克球比上手其他的球要容易得多。不仅上手容易，刚才我还说了他们很容易上头，他们给他们带来了就最核心的东西，非常的，他只有上手才有乐趣，他才有回合球。
1: 对，
0: 就像刚才刘汉英老师说，现在打网球弹力太大，稍微不注意光剩捡球了，而网球发球都是一般人很难发好的
1: 啊，是
0: 是吧？所以说相对来说，这球之所以能作为群众项目这么快的普及，是和它的特有的属性分不开的，无论它的社交属性，上手很容易，球拍的成本很低，球场要求不高，一接触就像我刚才说的，三分钟上手，五分钟会上头，非常非常，就是说让人们喜欢，只要你接触到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让天津更多人参与，就是说让个人首先要知道匹克球，就像疫情以后从美国回来，当时问局长，局长也好，领导也好， 首先说什么是皮克球啊？虽然让这个小众运动通过我们天津三四年的发展，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皮克球，说明确确实实它让更多人认识到，而且的话呢，给他们带来了快乐。
1: 嗯，是，确实，咱们天津这几年、近几年这个匹克球的发展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哈。我本人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在

0: 更早的时候没有人提及匹克球，我自己其实听到匹克球这个名称的时候，第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匹克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是确实发展得很快，尤其是无论是它进入了咱们的世运会，以及咱们这种全国性的大赛哈，就前些天刚刚在咱们天津举办，您觉得这种大赛对于咱们这项运动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 任何一项好的运动，首先来说，它必须有非常好的竞技和观赏性，而大型比赛让人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球的魅力。如果说这个球让人感觉到只是一个游戏，那么换句话讲，喜欢的人和觉得它既是游戏，你想这个词叫那个，比如说很多人叫 game。是吧？这 game 在英文的来讲就是一个游戏，play game。所以来说的话呢，它的道升到了一个高级的竞技项目，而且28年以后，32年在印度的奥运会有可能它会进奥。随着目前它从一项群众运动上升到未来的奥运项目，当然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进奥，也就是说还处于一个群众项目走向职业化的道路。但是目前全世界来看，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职业选手越来越多，而我们观赏，就像我们刚刚组织的 CBC 1000，你也看到了中央五连续播了2遍，就是我们天津这场比赛，也就有将近二十家媒体都在宣传，所以来讲，由于它的竞技水平很高，观赏性很强，所以来说的话，它对这项运动的推广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说它观赏性很强，为嘛很多运动就像我们看法网，买一张票就很贵，甚至都买不到票。所以说来讲的话，一项好的运动，它必须从这个全方面，尤其这种高水平的一个比赛的展示，有可能对这个项目，对于人们的认知程度会更快。它不仅从游戏上升到竞技，同时，而且的话，它会成为一个将来的奥运项目。我想的话呢，这个会奥运项目的话一定会实现的。所以说，如果成为奥运项目，我相信匹克球也会像中国的小球一样，会走向世界。我们的运动员也会为我们国家取得更好的名次，因为中国在小球方面历来在世界上做得都非常好。
0: 是，那我们也和这个两位队员交流一下。这次咱们全国赛，两位老师都参加了吗？
2: 参加了，
0: 都参加了。韩莹老师比的怎么样？
3: 我这次是作为一个裁判去参加的
0: 哦，当裁判。
3: 对对对，
0: 啊。
3: 所以我感觉的是，一个是比赛的整体举办的一个场地特别的精致，我觉得整个这是我看到了最好看的配色，它
0: 是吗？
3: 是基本上紫色为主，然后场地布置的精美，另外一个那个周围的广告宣传凸显了我们那个天津元素，
0: 是
3: 我觉得
0: 吗？
3: 特别有创意。然后，周围的那个赛事的一些小的那个展示吧，也有我们天津的各种那个特产，我也非常开心。另外，在那之前，我看到的那个广告的一个宣传片，就是赛事那个奖牌，都是在我们天津海河周围，以我们天津的著名的一个建筑为背景拍摄的，我也觉得特别自豪。一看把我们天津拍得这么漂亮，另外一个呢，这次的选手的球艺真是水平高湛。我看的，我在直裁的时候已经是很高度紧张，就不能错过每一个
0: 因
3: 细
0: 为
3: 节。
0: 球速会快，对吧？
3: 对
0: 水
3: 对
0: 平
3: 对，
0: 高，
3: 而且最主要他们的球速快，来回特别多，一分得一分很不容易，因为是这种有球权的那个赛制嘛，所以说每得一分是经历过了，我觉得都是几十拍的来回的激战，所以我感觉，挺自豪的，能在我们天津举办这么大赛事。
0: 刘贺是参加比赛了，是
2: 对，我参加比赛了。
0: 吧？
2: 这次比赛就给我感觉，这个匹克球发展还是相当非常快的。然后不论是水平、办赛的水平，然后运动员的水平，都在飞速提升。尤其在，因为也是打了近3年了，从刚开始的比赛。大家水平可能都是由一个人主导，可能就永远是他拿冠军的。但是现在不一样，永远。

0: 都有新人在冲击这个冠军。
1: 哦，
0: 他可能在那个小组赛的时候就一直在被冲击，一直在被冲击。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水平都高，其实是这个项目的发展水平也是上来了。
1: 嗯，
0: 对，也是看到这个以后匹克球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就像你说的，可能在全国的这个匹克球圈啊，发展比较早的这个一些地区，可能会更早的涌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选手，那么可能那个时候的全国比赛，名列前茅的，总是这些人。但是，从什么时候您，王会长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呢？就像刘贺说的，总有新人涌
2: 你说
1: 现，
2: 非常好，也就是匹克球实际上在中国的井喷应该说是2025年，所以说有人说24年是元年，而25年是井喷，因为我们在25年之前，中国的话匹克球的话呢，还是刚刚启蒙阶段，从国家层面来说，所以说25年的话应该是井喷，井喷以后，现在就像刘贺这个运动员说的，现在每场比赛都有新人突现。而这次之所以看到水平的提高，甚至我们青少年有水平非常好的青少年，原则岁数不能报名。而中国网协这次给出了青少年外卡，有13岁的、16岁的。所以说刚刚结束的这次比赛，我们天津的比赛一共给了青少年5张外卡，说明我们青少年的水平已经和我们19+的这些成年人在竞技。所以说在重庆。我们有个16岁的小伙子单打赢了我们常年拿冠军的选手，这就是爆冷门。16岁赢了我们常拿冠军的男选手，所以来说现在匹克球就像大家感觉到的，确实发展非常快。所以说2025年开始整体水平在提高，而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非常酷爱匹克球，他们有的人走出国门去。其他的国家接受训练，因为他自己想走这条职业化的道路，所以说目前的话呢，也就是说，国内也有很多国外机构来中国，就像我为了推动天津市匹克球的发展，为了让人们认知高水平运动员，或者让人们了解，就是说高水平什么水平，从我们协会角度也经常去投一些资本，也就是请一些优秀的选手，就像我们以前。请那个陈志宽亚洲一哥来天津，让我们天津的选手要认知亚洲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匹克球发展的话，在循序渐进的同时，也是需要系统的培训和培养。所以说我们在天津组织这些大赛，本身这种大赛会对天津匹克球更加深入人心，而让更多人了解匹克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25年的话是个井喷。而今年的比赛的话呢，通过这些系列赛事，我们天津有天津的赛事，国家有国家的系列 CPC 系列赛事。今年的比赛已经计划表出来，全国的各个赛事，从 CPC 100也好，和地方赛事，和国家最高级别赛事，已经超过1000场。所以来讲，匹克球在中国比赛的场次远远超过了美国，尽管它是美国发明的。但是美国目前来说的话，它以它的职业赛为主，比如说美国的话，匹克球大联盟啊、MLP 啊，以及美国的 PPA 啊，以及 APP 啊，这都是美国作为几大联盟的一个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 IP。所以，我们这月16号和17号在北京，我们组织了世界 PPA 组织，它以前一直在国外，而今年落户亚洲，也就是16、17号。大概的话就是在北京，要组织 PPA 500。目前来说的话呢，它每个比赛就像我们现在中国的系列赛，从100到1000，也就是说我们天津刚刚组织的比赛也是全国巡回赛最高级别的比赛，就是巡回赛当中。当然，它每年还有一次总决赛在桂林 CPC 2000，但它的比赛一年只有一场，而巡回赛今年批下来的全国14场，所以说有90个城市在争取 CPC 1000。我们天津也是很了不起，争取到了这么高级别的比赛在天津组织，所以说足可以体现我们天津市作为运动之都，拿出了它的姿态来做这件事情。
1: 是，我注意到您刚才介绍啊，匹克球这项运动 是24年差不多才开始萌芽，但是25年就迎来井喷了。
2: 对
1: 啊，为什么能这么快呢？是和这项运动它本身有关，是吧？
2: 我认为的话，整体的发展，一个是国家布局，其次它独特自有的魅力。
1: 嗯，
2: 所以说，在一个城市的推广也好，一个国家的推广，就像您说了，为嘛这种比赛要做这么大力度的宣传？就是说，人们看到皮克球就像乒乓球一样，它的魅力所在。
1: 嗯，
2: 你看我们现在无论是乒乓球的世界冠军赛也好啊，或者是锦标赛也好，很多人都很痴迷，就是夜里打比赛我们也在看，
1: 嗯，
2: 是吧？还有世界杯的足球，就是说这种竞技项目，它的力量、它的技能、它的那种韧性，它是一种运动之美，任何体育都有，而匹克球同样也存在。
1: 嗯，
2: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刘汉英老师说了，他这次他作为国家一级裁判员执裁，他放弃了自己打球，有可能他打球也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他作为国家一级裁判，他是为了执裁，为了我们天津牺牲自己的比赛来去执裁，所以他亲自看到这种跌宕起伏回合球，而且每个球的质量非常之高，就是说每个球员都看到更高的球员的水平，让人感觉到还非常非常的觉得美感也好啊，自己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好啊，
1: 嗯，
2: 就是说非常非常有魅力，就是体育的魅力，我觉得尤其这种时尚体育更是我们现代人追求的一项运动。
1: 是，现在打匹克球的年轻人多不多？
2: 现在目前谈到这儿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和南方比还是需要快速的普及，因为南方的话呢，在15年前薄弱到广州沿海城市，所以说那边的话呢，在去年的青少年比赛当中，去年已经有1000多人，接近80所学校以学校为单位打团体赛。
1: 嗯，
2: 所以我们天津的话呢，去年我们成功组织了天津市高校比赛。
1: 嗯，
2: 一共的话，高校现在目前学校开课的很多，目前的话已经去年是20所高校打的团体赛。
1: 嗯，
2: 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公告出来，11月份我们会把中学、小学的皮克球活动也会有比赛了。
1: 哦，
2: 所以说这说明，因为去年在设计的时候，我只是说高校已经启动了，因为天津市各个高校已经开了皮克球课了。
1: 嗯，
2: 而且有的也成立了皮克球社团。所以去年没开中小学，就认为中小学还不够时机。
1: 嗯，
2: 但今年我们教委决定下来，把中学和小学的匹克球活动也定了。这次今年的比赛叫阳光体育系列，
1: 嗯，
2: 由天津市学体联来组织这项比赛。所以目前我了解，现在小学开课的也很多，尤其我们代表的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非常优秀学校，你也知道文化底蕴。尤其南开中学从体育方面也是咱国家的一个旗帜，早年的时候他们五虎篮球在全世界有名，尤其在我们早年间在上海打的篮球比赛，我们的五虎，所以说南开的话呢，无体育不南开，无体育不卓越，是南开人的口号。所以目前南开中学的话呢，初中生1星期2次皮克球课，高中生半个月1次皮克球课，纳入了正规。因为皮克球这项运动的话呢，将来会和国际更好的接轨，它不仅是文化的交流，而且这个在球艺上的交流，而且中美民间之间整个交流，
1: 嗯，
2: 所以目前对皮克球从国家层面、从外交层面、从文化层面、从方方面面，皮克球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民间交流计划。
1: 嗯，
2: 所以说青少年最近发展也很快，刚才我跟你讲时日性的运动，就是说我们11月份会有中小学皮克球活动，
1: 嗯，
2: 这就是一步一步的推动。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呢，美国之所以发展的比较早，它在90年代广一个纽约州就有上千所的学校把皮克球就纳入正常体育课。所以我们天津，我目前作为会长，因为有很多学校我们在互动，所以我了解到中小学，尤其我们天津水上小学王芳校长那个学校，他不仅是天市小学的排球学校，我们在2年前和协会就签约，协会支持他们皮克球协会，他们又成为皮克球学校。
1: 嗯，
2: 目前这学校皮克球开展得非常好，水上小学。嗯，所以说我们目前各个学校皮克球，有的认知到的学校基本皮克球都在陆续开课。
1: 是，既然说到了学校，是不是您也能分享一下，就是咱们协会进校园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在和王会长联系本期节目的时候呢，前些天说您正在带领团队在做着进校园的工作，对吧？
2: 是的，前两天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呢，和南开中学那个刘浩校长非常支持这项匹克球这项运动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前不久的话呢，协会以及的话汇报给体育局吴局长，我们前两天又做了一次进校园活动，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协会联系一些生产企业或者商业单位，又为南开中学我们签了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呢，企业的话呢，因为协会的话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所以来讲的话呢，我们结合企业投资，又为南开中学捐赠了一些球拍、球具和一些设施，而且的话呢，我们协会也和南开中学达成战略合作，也就是说我们不定期的，也就是说他聘请我们协会的一些教练，作为他们的校外指导教练，我们互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学校的话呢，也就是签约了3所，无论中学的签的南开中学、小学的话和水上小学，然后11号的话呢，我们合同签完了，11号去民航大学，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了匹克球训练基地，以基地为原则，就像南开中学，我们那天合作项目，吴局也亲自去了，然后南开区，教育局他们组织了南开教育局、教工一个匹克球友谊赛，去了好几十人，所以匹克球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大家对它的认知越来越普遍，而且也很认可。所以我想的话呢，天津现在目前开课的学校越来越多，尤其大学。大学现在基本上来讲，天津的各个大学都已经正式开成正常的课了。你像我在体育学院教课，而且匹克球的学分还蛮高的，尽管是个辅课。
1: 那很
2: 现在
1: 抢手了哈，
2: 现在目前的报名人非常多，一学期要给4个学分，所以说目前的话，各学校重视程度非常广，所以目前的话，各个学校的开展也是像雨后春笋吧。我们总在听啊，这学校又开课，那学校开，我相信匹克球的通过这样的大型活动的影响力，真是匹克球的春天应该来了。
1: 是，那么就咱们天津，一直我们在说我们要建设运动之都，我们的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当中，您觉得匹克球未来还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我觉得运动之都的话呢，实际上作为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对于体育的理解，是因为参与体育的人数，从量化来说是有说法的。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基数有17%以上的人都在参加各项运动，我想运动之都就是当之无愧。这是从数据量化来说，实际上体育也好，运动之都也好，我认为任何一项体育，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是核心，而素质的提高在于抓娃娃，尤其青少年，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身体成长过程中、身心健康过程中，一项体育运动深入人心，因为体育不仅锻炼他的体质，同时更加锻炼他的意志品质。人们对于球竞技项目和比赛项目和对抗项目，他无论他的身体的强壮，以及心理建设，以及输和赢的理解，实际上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接触美国的学生也比较多，因为我下周有可能回美国，我在美国呢也捐了一些球拍、球具和美国的学校，希望他认识中国。就像我在旧金山一所学校，我告诉他们，你们学校的球拍、球具我全部支持，而且你们在比赛当中的衣服，我也希望打造我们中国的品牌。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体育应该喊出一句号，喊出一句个口号来，就是说一个人，我认为无体育不卓越是永远要喊出来的口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它这个对于提高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无体育不卓越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我希望深入每个人的人心，无论是学生、中老年，都是希望是这个样子的。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哈，我也想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你们自己的经历也好，用你们自己的感悟也好，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要向他们推荐一下匹克球运动，特别是可能对这项运动还不那么了解的朋友来说，你们会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这次咱们从最年轻。

0: 轻的开始吧，好吗？刘贺。
1: 一定先尝试，然后再给评价，需要先实践再发言。
0: 嗯，就是鼓励大家还
1: 对，
0: 是要体验一下
1: 对，不要先一下就小看这个，说这个球比较简单呀，没什么意思呀，一定先试试。
0: 嗯，海英老师。
2: 那对于我来说，我想对大多数跟我一样年龄段的球友们说，跟着赛事去旅行吧，带上你的匹克球拍，我们一起去看一个新的城市。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3: 是的，
0: 哈。王会长。
3: 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不管是天津，我想告诉所有的人，匹克球能给你带来非常好的快乐，同时也让你结交非常多的朋友，它会使你更加身心愉快。希望每个人喜欢匹克球，热爱匹克球，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0: 好，我们今天特别感谢王兆奇会长和两位队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做精彩的分享。从一个人在世界赛场奋力挥拍，到一项运动在一座城市的全面开花，天津匹克球的这段历程呢，恰恰是全民健身事业蒸蒸日上的生动注脚。无论是世运会上的激烈交锋，还是巡回赛当中高手云集的巅峰对决，匹克球正以其低门槛、强趣味和突出的社交属性，悄然融入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连接三代人的体育新纽带。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走进球场，拿起球拍，亲身来体验这项新兴运动的独特魅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每个周六周日早间909早新闻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好用权方向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时局转换，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清风谈，志不笃则忘费。理论时评，打击高考招生诈骗，关键在于堵住考生信息泄露的源头。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首先带给您的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说一说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好用权方向盘。来听学习时报的分析。首先，权力观直接影响政绩观，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从规范权力运行这个基础环节着力，坚持把法治方式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范权力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紧盯重大决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把好用权方向盘，从源头上为权力运行设定轨道、划清边界，才能保证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创造出可持续、立长远的政绩。其次，领导干部的每一次用权都是对政绩观的具体诠释。大量事实表明，政绩观偏差与权力任性滥用高度相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政绩观问题，大多能从权力行使不规范、权力监督不到位中找到根源。用权的方向盘一旦失控，原则就容易让位于一己私利，决策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所追求的政绩也必然偏离为人民服务的轨道。有效规范权力运行，就是要在用权的每一个环节设置校准机制，将科学决策与依法用权贯穿创造政绩的全过程，让正确政绩观在规范用权的实践中不断得以涵养和巩固。第三，制度的笼子扎得越紧，权力运行的轨道就越清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就有了稳固依托。规范权力运行必须明确权能所及的行为底线，厘清公权与私权、权力与责任、授权与控权的边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的制度机制，依靠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以清晰的制度导向推动领导干部遵规守纪，做到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创造政绩。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筑牢精准有效的制度堤坝，细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权力职责，强化决策程序的刚性约束，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言立实，让制度的笼子密而不繁、有效管用，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韧性，以法治稳定性保障制度连续性，使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过程中不能也不敢任性用权。第四，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权力运行中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就可能在监督缺位的环境中越走越偏。把监督融入决策、执行、评估等各环节，紧盯定政策、做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节点，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纠偏、事后问责环环相扣的监督链条。通过近距离、常态化、全天候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权力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比如，以集体决策之名行个人拍板之实，在工程招投标中打招呼、递条子，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将执法权、审批权异化为个人牟利工具等行为，不断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压缩错误政绩观滋生蔓延的空间，确保领导干部履职全程合法、政绩真实可靠。第五，规范权力运行，目的不是捆住领导干部的手脚，而是为他们明确履职的红线和政绩的底线，让干事创业更有方向、更有底气。权力运行有了清晰边界和刚性约束，决策就有了稳定预期，制度框架提供了明确遵循，广大领导干部就能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规矩之内心无旁骛地施展才干、大胆探索，

0: 真正运用手中权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与您一起回顾时局转换、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夏日时节，陕西西安临潼骊山上，一座以冰舰亭为名的建筑静静矗立，仿佛向来往参观者讲述着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并囚禁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遂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呢？彼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然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反而在1936年12月4日赴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心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尽管当时局势发展仍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从双方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举行多次谈判，到中共中央提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到推动红军改编，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也赢得了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和支持。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让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异常兴奋。他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的召唤下，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烽火已去，浩气长存。在位于西安建国路上的西安事变纪念馆，来自甘肃的游客严洪超在文物展柜前久久驻足。他说，以前只是在书中了解这段历史，看到这些文物和详细的介绍，更能体会到当时大家团结一致、舍身御敌的大义和勇气、责任与担当。西安事变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王静薇说，很多参观者都被革命者们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抉择与担当所震撼。我们将用好珍贵的旧址及文物资源，讲好爱国故事，让爱国初心代代接续。
2: 清风谈，
0: 接下来的清风谈，说说

0: 志不笃则忘废。志不笃则忘废，语出二程其，意指志向不坚定，信念不专一，便容易在纷繁世事中迷失初心，滋生懈怠，最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此语道出了笃志坚守对修身成事的重要意义。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皆以笃志为立身之要，成事之基。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说，立身之本，守在笃信仰之志。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根本支柱，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内核。回望百余年党史，从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感受到非常甜真理的味道的陈望道，到身陷囹圄时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从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赋值中去的雷锋，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的黄文秀，一代代共产党人始终笃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历经风雨而初心不改，屡经磨难而矢志不渝。这份纯粹坚定历久弥坚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砥砺前行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永葆生机的不竭动力，也是党员干部的安身立命之本。其次，修身之要在于守清廉之志。关键有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廉是为政的底线，也是志向纯洁的体现。元代思想家许衡盛夏途经河阳时，众人争相摘取路边之梨解渴，只有许衡不为所动。旁人不解，他正色答曰：“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份诱惑之下心有主的坚定操守，正是清廉之志的生动写照。即便在无人监督之下，亦能恪守底线，不贪非分之利。人之立事，若无定盘星，则难免成外物之傀儡。志向不立，则清廉难守，就容易在声色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在贪欲执念中迷失本心，最终突破底线，身败名裂。戒贪止欲终是福，克己奉公乃正道。党员领导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以内心无妄思无杂念，确保言行无妄动无逾矩。再次，志不求易者成。坚定的志向是迎难而上、履职尽责的坚强支撑。唯有以志力行、勇于担当，方能建功立业、终有所成。隋代新公义任闽州刺史时，当地百姓畏惧病患，相互弃治，导致疫疾频发，民生疾苦。其他官吏亦敷衍避世。新公义见到这一情况后，派人将病人运至州衙厅堂安置，并为他们买药研医，亲自照料病患饮食。等病人痊愈之后，召集其亲属加以劝导教化，最终革除当地陋俗。新公义之所以能逆行而上，就是认定为官避世平生耻，立志在其位谋其政，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践证明，志存高远方能知难而进，身无肝胆必将未喜不前。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从笃志中汲取力量，笃信仰之志，守清廉之志，筑牢思想防线，涵养浩然正气，践行初心使命，做到矢志不渝，恪尽职守，勤勉不怠，不负初心，不负人民，不负时代。
1: 这是大山深处的涓涓溪流，这是黄河湖口的飞瀑湍流，这是江河入海的滚滚洪流。理论与实践，倾听时代大潮的奔腾与回响。
2: 理论时评，
0: 半月谈网的消息，又是一。

年高招季，当高考考生们经历寒窗苦读，只待金榜题名、梦想成真的时刻，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住了这样一个群体，将黑手伸向他们实施诈骗。从提前查分到内部指标，从 AI 志愿填报到发放助学金，套路多样，手段隐蔽。打击这些面向高考考生的诈骗，已经成为守护学子梦想、净化高招生态的迫切之举。近年来，与高考相关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诈骗话术紧跟招考节奏，步步设局。高考来临之际，多地公安和教育部门发布提示，提醒考生防范高招诈骗。根据一些地方发布的案例显示，这些针对高考生的诈骗之所以能够得逞，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个人信息安全被侵犯，如考生姓名、学校、身份证号、家长联系方式泄露，被不法分子获取牟利。半月谈评论员评论说，数字化时代，守护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着多种挑战，每一次指尖点击，每一次扫码填表，都可能带来潜在的信息泄露风险。个人信息安全不仅关乎隐私，更关联着财产安全乃至人身安全。对于涉世未深、正处于人生关键转折点的高考学子而言，一次骗局导致的伤害远不止经济损失，它很可能摧毁一个孩子对社会的信任，影响其求学进程，甚至让一个家庭陷入长期困境。如何遏制信息泄露，打击信息贩子，既要发挥个体作为信息安全首要责任人的作用，提高防范意识，守住自身信息安全，更需要全社会努力，共同守住信息安全底线，守护好考生们的前途梦想。要从源头治理，构建全方位防护体系。面对有组织、专业化的诈骗团伙，仅靠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远远不够，必须压实信息采集主体的责任，特别是教育部门、学校、考试机构及各类招考服务企业，必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义务，建立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对内部人员出售泄露信息的非法行为实行零容忍，依法从严追责。要加强技术规范与预警拦截，通信、网信、公安等部门应该协同联动，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异常呼叫和钓鱼链接，对疑似诈骗行为及时发出预警，还要深化反诈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让反诈教育常态化、场景化，结合真实案例剖析诈骗逻辑，让学子和家长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强化防范意识。治理相关乱象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我们绝不能让精心编制的骗局轻易偷走任何一个学子的光明未来，只有全社会共同行动，织密信息安全的防护网，才能让青春的花蕾在安全的土壤中尽情绽放，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公平起跑的机会。微理论，盛宴原来是人心，是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拉开帷幕，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事，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球员总数第一次达到1248人，第一次进行104场比赛，第一次出现16分之一淘汰赛。凡此种种，让这场全世界最高规格的足球盛宴变得具象化，也让球迷的期许变得格外炽热。数字的变化只是表面，世界杯变得越来越有容量和格局，更是令人惊叹的事实。正如国际足联所言，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参赛阵容体现了现代足球的全球化布局。事实上，早在各大洲火热进行的预选赛阶段，人们就对世界杯的全球化布局有了直观感受。无论足球实力如何，无论经济实力如何，无论肤色和语言如何，全世界的国家队都曾为获得一张世界杯参赛券倾尽全力，发出嘶吼，落下热泪。哪怕在一些并无可能打入世界杯的国家，普通民众如饥似渴地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画面也足够常见，
这恰是足球无国界的生动诠释。澎湃新闻发表社论说，世界杯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一群优秀运动员在万众瞩目下秀肌肉，更在于以平等和包容理念唤起全世界民众追逐梦想，释放激情，进而实现在场的诉求。这才是足球运动让人疯狂的原因，所有人都可以从四年一度的狂欢中分得一杯羹。换言之，每一次扩军引来的争议之所以都在开赛前消失，就是因为让更多国家、更多球迷加入到足球盛宴中的理念有着无可置疑、无可替代的价值。世界杯可以激起一场无比壮观的足球战争，也可以让地球小到只是一个足球村。足球无国界的本质是足球超越国界、超越平庸。世界杯至始至终所展现的特质，就是所有人对胜利的渴望，对美好足球境界的向往。库索拉、约旦等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国家队此番首次参赛，在扩大了世界杯版图同时，再次诠释了梦想是一定要有的道理。梅西、 C 罗、奥乔亚成为首批六次征战世界杯的球员，是对老兵不死、只是剑凋零的反抗，也是对00后一代续写足球传奇的呼唤。意大利连续三届被挡在世界杯门外，则让意大利不相信眼泪更加骨感。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但赢家并非只有一个。当球迷在竞猜冠军是谁的时候，同样期待那些王座之下的征战者展现最铁血的竞技状态。我们记住了1986年阿根廷队称王的盛况，也记住了1990年马拉多纳因卫冕失败掩面哭泣的场景。我们为忧郁王子巴乔射失点球万般懊丧，也为多年后卡纳瓦罗高举大力神杯深感欣慰。我们被外星人罗纳尔多的神迹表演惊艳过，也被莫德里奇的传奇人生和钢铁意志感染过。我们为朝鲜球员郑大世在世界杯赛场的热泪盈眶心有戚戚，也为伊朗国足排除万难飞抵美加墨世界杯感到动容。盛宴原来是人心，是时间，变幻的是面孔，不变的是对足球这项运动的极致热爱。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这是球迷个人的感怀，何尝不是对中国足球的深沉寄望。对我们而言，只有看世界杯是远远不够的，卧薪尝胆、前赴后继，极力跟上世界足球的发展节奏，才是对世界杯的真诚回应，也才有可能早日再登世界杯的舞台。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乔峰，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林可掘井。林可掘井这个成语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相传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昭公因年轻幼稚，听信谗言，激怒了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大家族。三大家族联合起来，率兵攻打昭公，昭公因此而出逃到齐国避难。齐国君主齐景公热情地招待了鲁昭公，并愿奉送很多财物给他，希望他长久居住下去。昭公说：“我怎能抛弃周公的王业，长期居住在这里呢？”齐景公又关切地问：“可是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什么却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昭公觉得齐景公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于是叹了一口气说：“唉，正因为我年轻，缺少治国经验，一时疏忽，不能正确识别真伪，而铸成大错，落得如此下场。”齐景公安慰他说：“难道不可以重新再来，挽回错误吗？”昭公失望地长叹道：“晚了。”站在一旁的齐国正卿晏婴这个时候插话说：“是啊，一个人已经掉到了井里，才后悔自己为什么走路不小心，正像一个人眼看就要渴死才想挖井取水一样，已经来不及了。”林可掘井这个成语本意是到口渴了才掘井，也用来比喻事先没有准备，临时

0: 果呢，三天之后凌晨五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2: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3: 点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4: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5: 2021年5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6: 2024年7月1号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7: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7: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几

0: 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
1: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2: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3: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2: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3: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4: 在受访专家看来，相关部门应形成治理合力，厘清各自的监管职能，并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行业组织和相关机构可以制定自律规约、技术标准、服务规范，共同改进自动续费的提醒机制。尤其是头部企业应当担负社会责任，通过完善内部管理和发挥示范效应，倒逼全行业提醒机制改革。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近来在网上热传，并被称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日前，这句名人名言被打假。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辟谣，钱学森先生从未说过这句话。真名人假语录，遭遇此困扰的不止钱学森先生一人，不少我们熟知的名作家都是受害者。鲁迅、莫言、余华、杨绛等个性鲜明的名人更是重灾区。有人把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编排到鲁迅头上，有人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这种网感十足的段子分配给了莫言，还有人为杨绛量身定制了浓鸡汤100岁感言，其去世时竟刷屏网络，何其荒诞。
5: 评论认为，伪名人名言泛滥该管管了，挺身而出的辟谣当然必要，但显然不够，更需要平台承担起应有责任，对借此渠道攫取流量的行为和账号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尽到提醒和限流义务，不断压缩起传播空间。
4: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每个冲浪者要多一些独立思考，少一点冲动，多一分对名人的祛魅，少一分对权威的盲信。有句电影台词说，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既然如此，何不放下那些飘在空中的所谓金句，让真正的道理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长出来。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6: 听我听天津
7: FM97.2，
6: 天津新闻广播
7: AM909，
6: 天津的声音。
8: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

0: 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伟大征程。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9: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8: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0: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8: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1: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2: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3: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5: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2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2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2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5: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5: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聚焦新智生产力，全球首条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在本市投产，为我国前沿智能终端产业链的完善注入强劲新智生产力。
2: 本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投入运营，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都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3: 2026高校招生公益咨询会今天在中国民航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同步举行，近百所在京招生高校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招生咨询服务。
2: 本市发布夏季和端午假期文旅活动，1000多项活动缤纷亮相。
3: 天津新闻后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亚洲球队卡塔尔最后时刻绝平瑞士队，拿到世界杯第一分。
2: 热血微光京城榜样专栏为您讲述90后高铁司机夏路强无偿献血的事迹。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理论与实践专栏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今天您将听到人民的选择，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之路。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
0: 聚焦新智生产力。
2: 昨天，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镜片自动化产线在本市投产，项目将推动 AR 眼镜等设备走向大众市场。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5: 在高新区企业尼卡光学的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展示一副 AR 眼镜。不同于现有主流智能眼镜的厚重，从外观上，这一眼镜与普通眼镜一样，框架纤细，镜片轻薄透明，但戴上之后就会在眼前看到导航信息、文稿等等。尼卡光学天津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王佳琪说，这样的效果正是源自眼镜上搭载的体全息光波导镜片。
6: 用了我们的光学显示器件之后，只有使用者自己才能看得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导航的信息，或者说微信、短信、电话的提醒，在外面完全看不到我们的任何的信息。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的话能够实现更高的亮度，可以在强光环境下更好的一个使用，而且能够保持一个电量。
5: 作为 AR 眼镜，车载平视显示设备等空间显示系统的最新一代核心组件，体全息光波导镜片长期依赖进口，供货量有限，价格居高不下，这些都限制了 AR 眼镜等设备进一步走入消费级市场。瞄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尼卡光学于2023年迁至天津，并在滨海高新区的帮助下开始启动量产能力建设。尼卡光学天津有限公司创始人杜有成说，
7: 总共是有3条产线的布局，今天的话投产的是2条，今年计划在天津这边达到满产的状态。

0: 海外的厂商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在体全息的这个产品上形成规模化的交付，主要是没有能够做成自动化的生产的体系。那么我们公司呢，通过4年以来的开发，包括咱们天津的供应链，包括全国的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的开发和合作，在材料开发以及设备开发，还有产线的自动化程度上做了突破。
1: 目前，企业已获得深圳2家智能眼镜生产企业的订单，车载抬头显示产品也在加速研发。杜有成说，
0: 目前的在手订单是已经突破了100万片，预计我们全年的产值大概能做到6000到8000万。我们还有一款车载的产品，我们今年会跟客户有一个样车会出来。
1: 此外，滨海高新区也帮助企业对接了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双方将联合开展更多产品开发。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魏瑞华说，
2: 用于儿童近视防控，前期的数据和技术端我们已经对接好了，应该很快形成样机，如果顺利的话，能在明年开展临床的实验。
3: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4: 本台消息，近期天宝能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天津天宝新能有限公司与空中客车天津总装有限公司签署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充分利用厂区约5000平方米彩钢瓦屋面进行建设，装机总容量0.56兆瓦。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82.2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67.847吨，为空客天津生产基地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3: 本台消息，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东道主墨西哥以2-0战胜南非，迎来开门红。本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变革发生在绿茵场之外的赛事转播与技术底座领域，在首个进球诞生的关键时刻，全球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画面，历史性的体验到了由非法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联想集团创新开发的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将第一人称视角的裁判记录仪画面进行实时处理，并直接投入全球顶级赛事直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张磊带领团队研发出治疗血友病的创新药正式获批上市。凭借这个成果，他日前荣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由于基因的问题，身体缺少凝血因子，微小创伤都会引发持续出血，重症患者甚至会危及生命。传统治疗的思路是缺什么补什么，每周多次给患者输注凝血因子，终身治疗无法治愈。全球也在探索基因治疗新方式，让患者能在体内持续自生凝血因子。2022年，美国率先推出了首款基因药物，但其成分不适用亚洲人体质，而且价格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张磊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更加适用于亚洲人的技术。经过6年多的临床试验验证，最近这款创新药获批上市，治疗成本只有国际同类药品的10分之1。
3: 本台消息，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于今天早9点到下午4点在中国民航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同步举行2026年高校招生咨询会。建百所在津招生高校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招生咨询服务，其中中国民航大学承办外部高校专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承办本市高校专场。志愿填报期间，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还将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通过招考资讯网、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及本市官方媒体及时发布招考讯息，组织全市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模拟演练，组建各区志愿填报咨询服务队伍，开展多级志愿。

0: 愿填报培训，全力护航考生志愿填报，助力考生圆梦理想院校。
1: 本台消息，从水务部门了解到，昨晚7点到8点，本市出现较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3.2毫米，最大降雨量126.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5.6毫米，均出现在宝坻区朝阳街。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1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河西区全运村，降雨量50.6毫米。中心城区及各涉农区水务部门立即进入防汛状态，水务职工24小时热备在岗，全力以赴做好降雨应对工作。此次降雨历时短、强度大，导致中心城区出现无水道地区、洋楼地区、电视台周边、职业技术大学周边四处积水片区和解放南路下穿无水道地道、东丽区跃进路地道两处积水地道。中心城区雨水泵站、地道泵站、应急排水设备全力开启排水。截至昨晚9点半，除无水道地区外，其他积水片和积水地道积水已排除。昨晚11点，无水道地区积水全都排除。本次降雨过程，上游无洪水入境，河道水势平稳。济州山区关东河、田家峪沟、漳河五支沟、浔河支流出现少量径流，其他山洪沟没有径流，小水库、小塘坝平稳运行。
0: 2026天津夏季和端午假期文旅活动发布会昨晚在天津美术馆举办，系统展示了全市夏季及端午假期重点文旅场景活动，激活假期消费潜力。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今年暑期，全市文旅系统策划了1000多项文旅活动，涵盖水波荡漾、夏日清凉、桥边乐章、赛事激荡、山野风光等8大主题。针对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特别推出“纵情天地”“嗨皮今夏”主题活动。市文化和旅游局2级巡视员朱一海说：“
3: 这个夏天，我们涉及到和海河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就集中了100多项，像这个滨海新区的向海乐活节呀，包括我们各大景区景点都提供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亲水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同时呢，这个夏天我们还有8位的这个歌手来到天津，我们要开演唱会，同时呢我们的音乐节等等这些活动呢，在这个夏天呢也是层出不穷，精彩纷呈。各种博物馆里边的我们都搞了大量的这些活动，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展览，满足我们文博爱好者在博物馆里边能够度过清凉一夏。
2: 其中河西区依托文化中心、天塔湖、中环彩带等核心地标，重点推介了河西之夜、灯光秀、城市星空露营节、水上运动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并与商圈促消费举措结合。河西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洪年说，
4: 这个夏天呢，结合世界杯的主题，咱们在文化中心呢做一个夏日消费的嘉年华，届时呢会有惠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的演出，还有咱们一个歌手系列的比赛，也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天津纺织集团在文化中心也开始了咱们时装周的活动，给大家制造一个吃喝游购于一体的消费场景。
2: 爱达邮轮有限公司发布了2026年天津航季全新航线计划，其中暑期线路备受关注。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说：“
5: 从天津出发，我们为客人打造了从4晚到6晚不等的邮轮航线，带客人到访韩国的济州、首尔、釜山以及丽水等等哈。我们还专门为家庭出行呢带来了更多新的体验，为我们的小客人带来了小公主、小王子的沉浸式体验，感受到古埃及、古罗马的这种风情哈。”
2: 中国邮政天津市分公司正式发布，跟着邮局游天津项目，将依托全市特色主题邮局和邮政文化资源，推出 City Walk 城市地标盲袋等特色创新产品。市邮政公司邮政业务部尹军说：“
6: 一共是20个主题啊，然后以盲袋的形式让大家呢来一一解锁。这20个景点呢，都是优中选优筛选出来的一些特色的景区。”同时呢，我们还用邮政这个专属的纪念戳的资源来赋能这个产品，实现了一景配一戳啊，让大家呢可以边玩边逛，还可以边集章，让大家呢沉浸式的感受一场这个京城的 City Walk。 通过拿明信片收集纪念戳呢，最后兑换相应的景区的免费门票。
2: 今年暑期，全

0: 京海河龙舟系列赛全新站点落地宁贺区，赛事集结17支代表队、京津冀名校精英、京津冀本土强队、外籍青年同舟逐浪。清华大学龙舟协会教练席泽说：“
1: 龙舟是一个团体的竞技运动，所以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在船上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节奏。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调整大家的节奏和一些策略方向上，比如说什么时候起航桨、什么时候拉快桨、什么时候长桨这样的一些策略上吧。”
0: 河面之上，彩舟阵列，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伴着铿锵鼓点劈波向前。南开大学龙舟队选手赵英凯说：“
2: 端午节划龙舟已经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头的传统文化意识，作为新一代的青年，要努力的将这种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0: 来自北京大学的外籍留学生队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源于对中华文化浓厚的兴趣，跨越语言障碍参与赛事，龙舟也成为他读懂中华文化、结交挚友的独特纽带。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明珠说：“
3: 我在自己国家，我们讲过关于龙舟是中国的文化，然后也是来中国看看体验文化，龙舟比赛的文化。我在北京大学加入了那个社团，只有3个月，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累之后的给的感觉更好，就是那个成就感，特别喜欢。”
0: 在余家铺滨河公园海河水域，滨海新区2026龙舟争霸赛也在雨中热火朝天举行，观众们摇旗呐喊为选手们加油助威。市民杨女士说：“
4: 之前听说今天有龙舟赛，然后我们就想带着孩子来看看，感受一下端午节的气氛，感觉大家都下雨的时候还来参加看看这个比赛，都挺热情的。”
0: 赛事共吸引29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队伍覆盖开发区、各街镇、机关单位、辖区企业，同时特邀部分高校队伍参赛，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体育新风尚。通过多轮比拼，最终大港街代表队斩获冠军。队员李浩洋说：“通过参与龙舟，尝到了运动甜头。
5: 每天的这个刻苦训练，兄弟们齐心协力吧。有练一个月、2个月的，然后有这个基本功的，1年的差不多。对身心的这个心肺、肌肉耐力。”都太有帮助了。
0: 除了激烈比赛，现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水上表演，既有立式摩托艇的风驰电掣，又有古风侠客踏浪而行，线上线下共吸引了5.5万名观众关注。现场还精心组织了企业市集，成为文旅加体育融合的生动实践。滨海新区教体局群体室主任贾立国说：“
6: 从这个全民健身这方面，龙舟赛事已经成了一个特色项目，每年呢我们新区还搞60余项次群众体育活动，几乎每周周末都有相应的一个比赛。后期呢，我们将逐渐的把桨板呐、皮划艇啊、帆船呐、进一步的激活。在今年呢，我们成立了桨板协会，我们想呢，在桨板方面再把比赛搞起来，丰富咱们水上项目。”
7: 由市农业农村委、宁河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我要上春晚”2026年天津市乡村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线下海选昨天在宁河区举行。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8: 刘台大吉的舞台上热闹非常，我要上春晚首场线下海选正在热闹举行。来自宁河区、宝坻区、蓟州区、滨海新区、北辰区的10多支乡村文艺队伍和选手代表依次亮相，带来了戏剧、曲艺、乡村歌舞、非遗民俗等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节目。来自宁河的冯小雪带来了评剧《金沙江畔》选段，她说：“
9: 我是一个那传统文化的公共传播志愿者，我在平台上已经拥有了100多万的那个戏曲粉丝，然后我还自己研究一个人的独角戏，整个的哪生旦净末丑所有的角色我都能扮演过来。一听说有我要上春晚，我赶紧就来了，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上这个舞台，这个传统文化底蕴的要给它给展露出来。”
8: 活动特别为非遗项目提供了对外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其中傅氏形意拳传承人带来的表演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传承人傅占明说：“希望通过春晚海选舞台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传承队伍中来。
10: 本傅形意拳道场已经100年历史，传承人已经达到全国各地都有20几个省市，既能强身又能健体，能陶人的情操，非常好的个舞台，叫全国全都知道我们天津宁河区有一个傅氏形意拳的发源地。”
8: 活动面向10个涉农区，广泛征集村歌、村舞、村戏。

0: 曲艺、小品、器乐、民族表演、非遗展示、传统绝活和乡村原创作品，深入挖掘乡村文艺骨干、非遗传承人、乡土文化能人和群众性文艺团队。宁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朝松说，
1: 本次我们宁河选送节目包括了这个自编自演的乡土作品，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主要包括这个戏曲类的，也有结合乡村新生活编排的新编小段。参演者大多是常年活跃在乡村的戏曲票友和民间戏社的成员，然后这次借助这个我要上春晚这个舞台，我们想推广到全市，展现宁河的这个乡土的文艺特色。
0: 我要上春晚报名通道去年开放，全年涌现出的优秀节目将由专业团队进行集中梳理、培育、提升，最终遴选精品节目，汇聚2027年天津春晚年度盛典。市农业农村委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处长石慧芳说，
2: 那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举办这个夏季歌会为主题的春歌的这个线下海选，以及舞动丰收季的村舞的海选。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还要举办一场综合性的一个这个线下海选活动。我们通过这四场海选呢，我们会筛选出一批优秀的乡村文化艺术作品，登上我们2027年农民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吧，为老百姓搭建一个就是展示的一个舞台，提高我们天津乡村文化的影响力。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结果。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物局申报的地铁站里藏着古城墙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和谐共生项目，从266个申报案例中成功突围，获得入围案例殊荣。
4: 昨天，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美术馆联合承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场活动在天津美术馆开幕。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非遗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旨在展现非遗在当代生活中的勃勃生机与惠民成果。
3: 昨天上午，第11届天津市青年体育节暨2026年天津市青少年体育大会在中安体育小镇开幕。活动由团市委、市体育局、市青联、市学联主办，全市85支代表队近千名青年选手参与。当天，三人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赛事轮番开打。本届青年体育节后续还将陆续开展青少年智力运动大会、华彩石榴球、青少年跑酷、拉拉操比赛等多项竞赛，整体活动将持续到七月。
4: 今晚电视新闻频道播出的《百姓问政》，关注今年宝坻区民心工程，涉及微改计划、升级人均环境、提高区域供水保障能力等内容。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吴巧编辑，纷飞、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4，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7: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那今天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北部的冀州和宝坻白天局部有降雨。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滨海新区白天的气温会偏低一些，最高气温为25度。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2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预报来看，15到17号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上下，午间时段会略感炎热，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左右。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感谢文卓。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早八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和大家一起聊聊无偿献血的故事，科普献血知识，解读用血政策，分享公益初心。
4: 西青区启智学校教师席潇用2300多个日夜的坚守，深耕特殊教育一线，温柔守护孤独症星星的孩子。今早9点，爱的风采邀请席潇讲述8年特教路上的治愈故事。
3: 13点，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走进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天津港全国劳动模范讲述深耕一线奋斗的故事。
4: 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21点体育大世界对亮相的球队进行盘点，并对本届世界杯小组形势进行分析。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6: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5: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6: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0: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展开一轮争夺，在美国的旧金山，卡塔尔对阵瑞士队。上半场比赛第13分钟，弗洛伊勒在禁区内被踢倒，主裁判判罚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点球，安波洛轻松命中，瑞士队1-0领先卡塔尔。但在全场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卡塔尔队由胡希的头球上演了绝平，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了瑞士队，球队也拿下了队史征战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这个比赛日还有3场比赛，其中焦点战巴西迎战摩洛哥，这场比赛在北京时间今早6点打响，比赛正在进行之中。上午9点 ，C 组中海地对阵苏格兰。在阔别世界杯赛场52年之后，海地队迎来了队史第二次世界杯之旅。他们曾在1974年参赛，但当时3战皆负，因此本场比赛他们将追求队史首场世界杯胜利。苏格兰队则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决赛圈。1998年世界杯首战，他们以1-2不敌劲旅巴西队，这也意味着他们在决赛圈首战已经遭遇了一波3连败。苏格兰队在过往12次参加世界杯或欧洲杯决赛圈的经历中，还从来没有从小组赛中突围。随后，今天中午的12点 ，D 组中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队连续第6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但此前从未突破过16强。他们渴望在本届赛事超越4年前在卡塔尔的表现，当时他们首次在单届世界杯赢得2场比赛。土耳其队则是状态出色，他们也希望可以在第3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中改写历史，迎来开门红。在对土耳其队进行分析时，足球记者徐新伟充分肯定了这支球队的进攻型打法。
8: 两大妖精，耶尔德兹还有居勒尔，这两个人往那儿一摆，然后呢，这个中场还有切尔汉奥卢坐镇，确实是一个巨星阵容了。包括这个主教练蒙特拉，我觉得带队还是相当不错。2年前的欧洲杯，是乱拳打死老师傅那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土耳其国内的声音，对吧？就有点那种既要又要。从这个23年上任，一直说这个人固头不固定，对吧？哎呀，这个攻守不平衡。但是啊，是每一支球队有每支球队的特质。土耳其他的特色就是我们固头不固定，我们就打进攻，跟你拼了，比谁进得多，对吧？他史上最好的几次成绩，从02年啊带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进攻风格。这个08的欧洲杯能够小组赛2球落后，然后大逆转捷克，然后跟淘汰赛的时候跟克罗地亚拼的天昏地暗，最后点球过关，半决赛跟德国还能打到这个2-3，大家梅花建筑互相领先，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包括这个蒙特拉，对吧？他带的，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希望我们什么都要好，是吧？又要进攻，又要防守，又要平衡，那可能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对吧？就会很平庸的一支球队。我觉得就是蒙特拉突出土耳其的特点，完全没有问题。
0: 有关世界杯这个比赛的更多情况，请您关注今晚21点开始的《体育大世界》节目。
5: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
4: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断学军，孝亲持家守初心，扎根乡村暖乡邻。一颗自强心撑起风雨，一份担当情温暖乡邻。他是呵护残疾孩子、孝顺长辈的暖心人， 也是扎根基层、敬业奉献的勤务员。他是冀州区东赵各庄镇北宋庄村支委兼村委妇联主席，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段学军。段学军拥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家中两个儿子都身患重度残疾，长子先天脊柱裂，常年依靠轮椅双拐生活，历经多次手术仍无法痊愈。次子罹患唐氏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丈夫常年在外务工赚钱，照料两个孩子的重担全都压在段学军身上。纵使生活满目艰辛，他却始终乐观坚强。在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下，大儿子顺利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入职中职院校担任会计，小儿子完成特教学业，基本实现生活自理。段学军用母爱改写了两个残疾孩子的人生。悉心培育孩子的同时，段学军常怀笑意，即使再忙再累，也坚持每天看望独居的公婆，帮助老人打理日常起居，添置生活用品，贴心照顾陪伴。在漫长岁月中，他把这份孝心延伸到邻里之间，常年帮扶村里脑血栓病患和独居困难老人。立足妇联岗位，段学军又把小家大爱转化为履职动力。他牵头组建村级巾帼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关爱活动，把温情送到百姓家门口。他走村入户宣讲政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耐心调解邻里纠纷，化解各类家庭矛盾。从独自扛下家庭苦难的坚强母亲，到带动全村向善向好的基层干部，昔日外来媳妇儿如今成了全村妇女信赖的贴心人。段学军以自强立身，以大爱行善，在平凡乡村里书写孝老爱亲、实干为民的模范篇章。
9: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10: 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90后高铁司机夏路强心怀滚烫的公益初心，在飞驰铁轨和爱心之路上双向奔赴，用青春力量传递温暖。2018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那天，刚满18岁结束高考的夏路强没有选择庆祝狂欢，而是独自走进天津市血液中心，迈出无偿献血第一步。当初他因为看到血液病患者家属求助的新闻，默默立下成年之后献血的心愿。当针头刺入血管时，他坚定地告诉自己，从今天起，我不只是旁观者。打那之后啊，夏路强和公益紧紧相连，成为天津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的首批队员。
11: 丁力，
12: 朋友家人需要输血，但是那会儿呢，就是血液的供应比较紧张，病人的家属确实比较无力，然后咱就是身体能献，咱就多献几次，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0: 截至2026年2月。他累计献血42次，全血10次，共3800毫升，基彩血小板32次，共63治疗量，献血量超自身血量8倍，可以挽救90多名患者的生命。他还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入库、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他说，输血是维持，移植才是重建，我想帮人帮到底。 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志愿服务中，累计服务700多次，时长超4800小时，是大队里服务次数与时长最多的青年。

0: 年志愿者。节假日里，他总是第一时间直奔滨江道献血屋做志愿服务。他还走进高校、社区，宣讲献血知识，带动更多人加入爱心队伍。多年的坚守，让他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五星级志愿者、天津市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感谢夏路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无偿献血公益道路上挺膺担当的青年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早间的7:36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中国人民银行6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3: 中国人民银行6月12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到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日举行。
3: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天津移动客户6月12日起可全场次观看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平台，更有极速观赛包，赛事随心畅览，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更多信息尽在中国移动 APP。
5: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日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 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6: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带给您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人民的选择，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之路，理论新建，职校为什么成了香饽饽。欢迎您连续收听。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7: 听众朋友，首先带给您的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今天说一说，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向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更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实效， 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杖的厚度。

0: 白氏与工作时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时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靠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应，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我们一起回顾人民的选择，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之路。陕西延安宝塔山下，沿河水潺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2022年10月27日，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一件件文物，一孔孔窑洞，一步步光辉著作，见证着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艰苦奋斗壮阔历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0多个县，约150万人口，探索回答一个深层命题：如何在战争环境下建立一个属于人民又能团结最大多数国人共同抗日的政权。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其中33制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制度有了，可不识字的农民如何参政？边区发明了投豆选举。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张泛黄的投豆选举老照片记录着当年的选举现场。不识字的老乡们捏着一粒粒黄豆，郑重地投入面前的粗瓷碗，黑白影像定格的不仅是群众投下的豆子，更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最初实践。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33制、减租减息等10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居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面对封锁，边区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军队屯田，机关开荒，群众互助，359旅将士抡起镢头，将荆棘遍野的南泥湾垦成陕北好江南，扎扎实实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口号变为现实。陕甘宁的边区建设为敌后抗战树立了模范。放眼全国，从华北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到华中的苏北皖江，再到华南的东江琼崖，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面对日军

0: 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在华北战场，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晋察冀等广大根据地，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机动战术令日寇闻风丧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在近百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牵制和打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历史证明，有了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正是靠着这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给出了对历史周期率的最早回答。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坦陈机率，一部王朝史，似总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答得斩钉截铁，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摇动队。2022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回望历史，一语中的。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摇动队，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从粗瓷碗里那粒粒黄豆所见证的人民监督，到反求诸己清醒自律的自我革命，窑洞之问的两个答案彰显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贯穿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如今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共产党人使命艰巨，唯有勇守初心使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方能江山永固，基业长青。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建。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建，我们来共同探讨职校为什么成了香饽饽。据学习时报消息，近年来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悄然发生了转向，过去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几乎是无数家庭的共同执念。中考分流常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焦虑源头。然而2026年招生季画风突变，5月10号北京昌平职业技术学校自主招生面试日，计划招生800人，现场却涌来数千名家长，有人凌晨3点便开始排队。该校自主招生报录比超过6:1，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地也传来类似消息，一些高分考生主动放弃普考，转而填报职校。部分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10:1，那些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校为何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学习时报的分析认为，职校之所以能成为香饽饽，国家政策的制度托举功不可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与普通教育平行的另一条赛道。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本科学校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职校生的学历天花板被正式打破。职教高考制度在全国推开，技能大赛获奖者可免试升学，

0: 国家双高计划推动职校高质量发展等等。一整套政策组合拳充分表明，国家将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制度之力托举职校腾飞。这种托举不仅带来了资源聚集，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当一个孩子选择职校，不再被视为走投无路，而被看作审时度势，这份选择本身便拥有了尊严。如果说政策支持是推手，那么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则是职校热的拉力核心。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业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然而技能人才队伍却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高技能人才占比与制造强国仍有明显差距。这种人才倒三角困境倒逼企业不得不高薪抢人。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大量新型技能岗位，职校凭借专业随产业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快速开设新兴专业，培养企业拿来急用的人才。当一名智能制造专业的职校生在毕业前就被企业预定，起薪甚至超过不少本科生时，市场的选择便不言自明。产业升级需要掌握数字化复合型技能的技术工人，重塑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评价。职校培养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支撑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核心力量。传统观念认为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但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真正决定收入的并非学历本身，而是稀缺性。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唯学历论，而是更看重实际动手能力。部分头部企业甚至主动与职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的订单式培养。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极大降低了毕业生的就业搜寻成本，也给了家长和学生明确的心理预期。选择职校就是选择一份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职校热的形成同样离不开职校自身的积极作为。过去职校常被诟病课程陈旧、设备落后、师资薄弱，而近年来一批优质职校主动求变，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抓手，全面提升办学质量。更值得关注的是职校在升学通道上的积极布局。许多职校与高职、职业本科院校开展贯通培养项目，学生在入学之初便明确升学路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立交桥日益畅通。同时，职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奖者不仅可获得升学优惠，更能在就业市场上一战成名。正是这种一手抓技能、一手抓升学的务实作风，让职校逐步赢得了社会信任，家长和学生的职校犹豫自然转化为职校信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纷飞，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吴巧，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融。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